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 70.1 公里过了孝前路，内线车道有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10到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龙井到沙鹿车速不到20公里，北上 178.6 公里沙鹿前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外线车道清理道路当中。国道3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5号北上 11.5 公里蓬山隧道的外线有散落物，另外有货车爆胎停放停在外线车道。国道2号东向的 16.8 公里大榄前路肩有篮子掉落。国道8号西向 4.7 公里过了台南系统有事故占用外线车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4.1 公里过了巴里2有事故发生。台82线西向的 26.8 公里临厝交流道在内线车道有塑胶带。台74线西向的 22.5 公里过了松竹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说庞时煞，能在这里看到你好惊讶哦！哦，你现在是大红人呢，怎么有空？
1: 别马蓉，你别这么说，我只是走薄利多销，哪儿需要我就出现啊。
0: 薄利多销哦，你也爱开玩笑呢。不过哈、哦，你是交通代言人呐、啊，今天长隧道行车安全宣导哦，怎么可以不找你呢？
1: 是啊，今天哦，人家公路局要提醒大家长隧道的行车安全，有关车子抛锚的注意事项哎。
0: 啊，这个我知道啊，长隧道内汽车抛锚应该遵循亮滑习下报原则。
1: 哇，你马上就能说出应变的措施。哎，你不会也是来代言的吧？
0: 嘿嘿，被你猜中了，因为啊，好不容易有机会啊。
1: 虾米，野马蓉居然也是代言人啊！呵啊，输人不输阵啊。我看哦，我要好好的把汽车抛锚在长隧道的应变措施背起来。
2: 是的，在长隧道内，如果发生汽车抛锚故障，请记得亮、滑、习、下、报口诀。亮是立即开启危险警示灯，滑是车辆滑行到避车弯或外侧，熄是把车辆停妥后立即熄火，下是下车到安全处所并且摆放警告标志，而报就是利用手机拨打行控中心电话0800-000-183，或利用隧道紧急电话联络行控中心人员协助处理。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8:05，我是郑晴。来，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今天的路况真的是非常的多，而且呢也塞车的蛮严重的啊。像是在国道3号的龙井这沿线路段，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仍然是走走停停哦，有定点的状况。虽然呢事故已经排除，但后续还有一些的清理啊，所以呢现在龙井到沙鹿路段都不好走。若是赶时间的话，建议赶快先从龙井下去哦，改走平面道路。好，龙井到沙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都是比较慢的啊，那么大概都是在时速20以下哦，走走停停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时速也比较慢。朋友们说呢，应该是这里已经开始在下雨，所以刚刚有朋友说彰化已经在下雨。来，朋友把大灯打开，有无？有没有把它打开？有哦，很好。台74线的太原到太平往雾峰方向，因为稍早这里有事故排除了，但是车流量还在慢慢的消化当中，所以太原到太平也是塞车。另外呢，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都是受到了一些路面上有一些交通障碍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成了这里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哎呦，我有任务哦，那个喜欢蛋黄哥的黄哥小朋友早安。黄哥小朋友，所以几岁？黄哥小朋友说呢是我的新粉丝哦。哎呦，真的谢谢你哦。那我们那个这一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所以你是小蛋黄吗？小蛋黄

哎，准备好咯，我跟你讲，为了要迎接我们的这个新的小粉丝啊，我还特别点播了一首歌，但是我也不知道这首歌，说实话我跟这首歌不熟呢啊。可是呢，那个我们的那个小黄哥为了表达真情姐姐阿姨的那个诚心诚意哈，我还是把它播出来好不好？待会儿哈，阿超的那个蛋黄有没有哈？跟黄有关嘛哈，好，那就蛋黄送给你好不好？好了，来真真坤怡轩好永在都欢迎你们，辛苦了，有些路段哈、哦、有塞车，都欢迎大家。如果说呢您发现哎有一些的路段好像有一些可以替代的还不错，走的还不错了哦，或者是可以赶快的节省一些的时间又比较好走的话，可以提供给我们。那当然如果说有一些的路况哈、哦、需要补充的，或者是我们有些不完整的或者是已经有说错的，您需要更正的，都麻烦您0800-000-123空发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来，小黄哥一起来咯，江河英 LKK 名流 Cherry 刘嘉伦蔡嘉伦，来都一起来，一二三哈。

蛮好听的啊，阿超的蛋黄送给小黄哥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也就是龙井到沙鹿，有我有看到了，在慢慢消化那个时速啊，已经从20以下慢慢的可以到了20左右。好，还是很塞，还是很塞。

0: 龙井到沙鹿，但是呢可以看到些微的变化。国道三号龙井到沙鹿，如果赶时间还是建议先从龙井赶快下交流道啊。那么到沙鹿之后呢你再上来啊。那么因为这个路段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就是在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过了大甲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好，来比较北部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竹北一路往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道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呢往彰化的方向也都是车多的情形。那么这个时速呢大概都是在20到40不等哈。好，来，那么在台中市的清水往清水中清路的方向啊，台中市大雅区往清水中清路这地方，过了国道三号沙鹿交流道，因为也是有事故发生，它是在机车道有事故啊，所以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呢也都是受到了影响，有堵车的情形。这是呢在大雅区往清水中清路，过了国道三号的沙鹿交流道机车道，因为受到了事故的影响，所以呢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4.5 过了龙井路段，中间车道是有木条掉落。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 184.5 过了龙井，中间车道是有木条。
1: 咨商师，我觉得最近压力好大，晚上都睡不着。
2: 你最近工作很多吗？
1: 也没有啦，只是我的个性很急又完美主义，就希望都可以高品质又高效率来完成所有的工作啊。
2: 其实你自己都知道问题在哪吧，明明哦身心状态都已经很疲累了，却给自己哦这么高的要求。你要试着放慢速度，让自己轻松一点，工作啊只要在时间内好好完成就没有问题啦。
1: 可是我就性子急嘛。
2: 这个哦是可以学习的，你现在哦状态不好，想象自己哦就像是从山上哦一路往下行驶在崎岖山路的车子，这时候啊安全稳定才是第一优先。如果一路下山都踩着刹车，那就很容易造成刹车过热，甚至啊刹车失灵，很危险哦。
1: 哦，就像我的身心状态，如果一直强迫自己快速往前跟上进度的话，会忽略掉整体的健康舒适，那可能很快也会消磨殆尽，反而什么都做不了了。
2: 没错，车子啊行驶长下坡可以适时运用低速档。我认为哦人也是一样，觉察状态适时调整，有益身心健康哦。
1: 这么说我就懂了，谢谢你。
0: 台十八线山区道路蜿蜒，尤其在下山的时候，如果沿路踩着刹车，可能隐含着刹车过热的高风险，甚至导致刹车失灵。行驶在长下坡路段，请适时的运用低速档，透过引擎刹车产生制动力来降低车辆滑行的速度，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行车更加安全有保障。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来，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的地方，松竹路段内侧本来有一个小客车抛锚，刚刚接获到说已经排除了。其实现在有一些的路段都已经排除，但车流量呢还没有完全消化，所以呢朋友们都要特别注意。台中市的大雅区往清水，台中市大雅区往清水中清路，过了国道三号的沙鹿交流道机车道，这里因为有事故所以也在塞哦。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我们来邀请到的是那个楚娜姐姐，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郑晴。
3: 大家好，我是姐姐苏琳。
0: 哦，你们今天很忙哦，今天真的是很忙，对不对？
3: 没事了，没事了，
0: 没事了，好好好，来
3: 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今天早上在北上国三北上178.6公里处有发生一起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因为其实当下有车辆起火状况，所以这整个事故的话呢是直到刚刚大概在8点初的时候才排除。那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呢，也因为就是占用到了两个车道，然后又刚好就是接近8点了，大家准备上班了，所以当

当时是有灰度比较严重的情形。那我其实现在看起来，我们当时最严重的状况呢，大约是有灰度到4公里左右。那现在看起来呢，一样就是灰度的状况，大概还有至少有3公里的状况。那

0: 意思是会慢慢滑了。好，那么还是虽然有塞车，對對對，但是已经可以慢慢动了。
1: 对，就是可能还是就是拜托大家小心一点点这样子，
0: 保持好安全车距。
1: 对，因为像其实我们很常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前方已经有一件事故了，然后后面已经在回堵了，然后又接到在回堵的地方又有一件事故，就是有时候尤其是在这种车速更慢的状况之下，一定要更小心一些。
0: 没错。
1: 那另外，就是讲到事故这件事情，还是要苦口婆心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很常有这种像刚刚这个事故是在北上嘛，但是对向也在塞车，为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比较好奇心旺盛，对对对，好奇心的驾驶朋友可能会想要放慢速度看一下，那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建议不要这样子任意的放慢速度下来看，第一个可能会造成对向车道，明明就是可以很顺畅的状况之下，但是因为大家就开始放慢放慢放慢，那导致说对向也有回堵状况。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说您骤然的有放慢速度的情况，就像我之前比较那个夸饰一点跟大家说，可能原本开110后来降到60、那这个状况之下其实也很容易造成后方有车辆追撞的情形发生。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刚好在跟事故同一个方向的话，我们就是沿着现场的指挥来顺顺通过，也不要特别放慢。那当然如果说有遇到回堵的话，还是速度要慢一点没错啦。那只是说如果大家是在对向车道，对向车道的话，其实我讲真的，我觉得那个我们有防眩板嘛，然后有些地方有中央分隔带的灌木，其实也看不太到，所以大家就是正常的行驶就好，不要刻意的放慢速度这样。
0: 是，不要那个屁股呢就站起来了，看一下，那个引颈期盼的那种感觉，说哎怎么了怎么了，那太危险，真的太危险了。
1: 太危险，而且这样子屁股翘起来站起来的话，那个头会撞到天花板，还是
0: 也是危险。对。好啦，这个就是比较好奇观望。对啦对啦，好，然后呢，
1: 那既然我们现在讲国三，我顺便先把国三一起讲一讲。那国三的话，现在还有个路段也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这个是在南下过了大甲沿线要到台中系统路段。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有回堵车潮。那施工的话呢，它的封闭位置是在南向国三南向166到169公里处。那目前呢是在内二车道封闭进行伸缩缝的更换工程。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会进行到下午的5点钟。如果施工有提前完成的话呢，就会提前开放车道给大家通行，所以请大家今天再稍微忍耐一下，今天过了就可以正常走了这样子。
0: 是，好的。好，
1: 另外我们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的话是在北上过了王田稍微有大概3公里的回堵的状况，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纯粹车辆比较大一些，没有特殊的状况。另外我们刚刚现在接到一个故障车的资讯，在国道3号北上大概 182.4公里处龙井交流道的出入口之间外侧车道有一部砂石车故障停放在车道上，在国三北上的 182.4公里处，请大家再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它刚好就是可能动不了了，停在车道上面哦。
0: 嗯哼，好。
1: 那再来我们今天在施工的部分呢，一样先跟大家说明有两个施工已经在进行了。一个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在国三南向166到169内二车道的这个伸缩缝工程。另一个施工呢是在国道6号的西向在埔里隧道的内侧车道，目前正在准备封闭要进行这个墙面修复的工程。所以国道6号部分跟前两天一样哦，西向的埔里隧道只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也请大家再帮我留意一下。那我们今天其他的施工部分，对不起，还有一个施工刚刚忘记讲到，目前呢在国一南下的 196.4到198.5， 也就是接近彰化出口这个路段，目前已经封闭了外二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目前看起来这个彰化出口的路况大致上还好，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那这个封闭的工程呢，预计会进行到今天的中午12点钟。另外呢，我们今天还有两个施工请大家留意。一个呢是在国一北上在120到116公里处造桥地磅这个路段呢，内侧车道等一下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

0: 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双向在246到250，也就是过了云林系统沿线到大林路段，双向的外侧车道都会封闭，进行一个路面的清扫作业。那今天礼拜五施工稍微没有那么多，但是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路况。那经过施工路段的时候呢，也要依照现场人员的指挥来做行驶。
1: 嗯哼，
0: 嗯，
1: 施工还是有，对，
0: 差不
1: 多施工
0: 是
1: 还是蛮多的。不过今天礼拜五晚上就没工程了。
0: 对，没错，就
1: 耶，
0: 是
1: 对，
0: 准备要放假这样子。
1: 对呀，啊，而且那现在那个天气哦，从那个画面上有没有看到南部那边有下雨吗？就是因为我刚刚有朋友说彰化啦，彰化那边车流量有受到一些影响，尤其王铁那边好像有点小小飘雨，他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哦，王铁那边呢？
0: 目前看起来就是。因为我要跟大家说，我的监视器其实没有那么高清到完全看得
1: 很清
0: 到
1: 晰这样子
0: 有没有
1: 吗？
0: 下
1: 雾
0: 雨
1: 茫茫
0: 这
1: 的
0: 样
1: 一
0: 子。
1: 片的意思吗？
0: 看起来没有很大的雨
1: 啊
0: 啦，
1: 哈，
0: 可能就是一两滴一两滴这
1: 一
0: 样
1: 两
0: 子，
1: 滴，
0: 但是对，
1: 反正就是天气
0: 看起
1: 状
0: 来应
1: 况会
0: 该
1: 有一些
0: 还
1: 影
0: 好。
1: 响啦哈。好了，大家就是呢，自己在各个路段当中，有时候会碰到那种天气不太稳定的时候，大灯还是要开启哈。
0: 没错，没
1: 对，
0: 错。
1: 好
0: 啊
1: 好，
0: 啊，顺便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昨天晚上已经发布了那个，
1: 海
0: 诶，
1: 景，
0: 那个叫什么？
1: 红
0: 对
1: 霞
0: 对，红
1: 吗？
0: 霞台风，对对对，
1: 嗯，
0: 红霞台
1: 啊
0: 风海里。那
1: 哈，
0: 所以等一下要放忘情水吗？
1: 哎，忘情水，哎，好啊，好
0: 那
1: 啊，
0: 是什么啊？那是什么？
1: 什么什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
0: 我
1: 哎
0: 也不
1: 呀，
0: 知道，你等一下再找找。好，重点
1: 好，
0: 就
1: 这
0: 是
1: 里来，
0: 要提
1: 这
0: 醒
1: 样，
0: 大家，
1: 嗯。
0: 要提醒大家，因为我刚刚有先在气象署的网站先看一下，好像是预估在星期天的时候，全台的气候都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周末嘛，还是建议大家，因为我觉得天气跟交通这两个事情是很像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确。就是100%的预测这个接下来的走向。那目前气象署发布的资讯是说，星期日到星期一这两天呢，是会有雨势比较大，然后尤其可能在全台都会受影响的状况。所以大家如果今天、明天在安排行程的时候，可能再留意一下，也要把天后的状况
1: 考虑
0: 考
1: 进
0: 量到那
1: 去，
0: 个。对
1: 对，
0: 对对，不然如果说真的出门玩，然后像星期天我们要北返，然后又遇到下雨，那个拥塞的状况可能就会更严重
1: 没
0: 一些，所以大家
1: 错，
0: 可能再想考虑一下，留意一下这样子。
1: 不然就是要提早的回到工作岗位上啊，那个住居地，好，就会比
0: 对
1: 较
0: 对，
1: 安
0: 没
1: 全一
0: 错，
1: 点，嗯。
0: 没错，就是大家再想一下啦，考虑一下这样子。
1: 好的，好的，
0: 嗯，
1: 好，
0: 好，没有了。
1: 那没有了哈，哎，那我要跟你说什么？哦，对，我昨天说，你知道我最喜欢哪一年吗？就是，
0: 爱你1万年，我记得答案。
1: 好，那当然的，就是这个，我要讲的什么？你看，要讲一些甜甜的话呢，结果讲不出来。你看，你为什么每次都踩在我的心上面？因为你看，这个都是那个。其实我不是要问你这一题，可是我就突然问你这一题：你为什么每次都踩在我的心上面？
0: 我宕机了，
1: 因为你是
0: 我
1: 我的
0: 答不
1: 心
0: 出
1: 上
0: 来。
1: 人呐、
0: 哎
1: 啊！哎呦，
0: 呀，
1: 讨厌！啊，你要点波忘情水，就给你点下去了啊！
0: 那 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那个是什么东西，
1: 那就
0: 听
1: 听
0: 说
1: 吧。
0: 蛮好喝的。
1: 那就听吧。然后呢，好好，
0: 好，
1: 哎，对。我突然就想到我要问你什么了，你跟我讲了这件事情，你知道我喜欢喝什么吗？
0: 忘情水，不是啦，
1: 你
0: 完
1: 知
0: 蛋了，
1: 道我
0: 我
1: 喜
0: 觉得
1: 欢喝什么？我喜欢呵护你，有没有很甜？
0: 太甜了，这个有点太甜了。
1: 好啦，我要去交控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0: 而且等一下，
1: 啊，
0: 你刚刚说什么？
1: 我要去交控姐妹花
0: 你要
1: 的妹
0: 说什
1: 妹
0: 么吗？
1: 真情啊！啊，不然
0: 我
1: 呢？
0: 听错
1: 你
0: 了，
1: 听错了。你
0: 我
1: 好，
0: 觉得我们可能是太久没有连线，那个默契已经没有。
1: 不会，下礼拜还有吧？
0: 下礼拜没啦，因为明天就休息了
1: 哦，
0: 嘛。
1: 好了啊，宝贝，宝贝，还有我们的默契
0: 对，
1: 都会
0: 鳌拜
1: 在
0: 还
1: 的，
0: 有。
1: 因为你踩在我的心上，你是我的心上人啊，好，
0: 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了，阿拜再给呢哈，
0: 好，鳌拜再
1: 呵呵，
0: 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会儿听新闻了，8:29，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越来越好了，沙鹿到龙井排除了，太好了。不过呢，中港系统国道3号的南下中港系统受到了工程影响，塞车。台74线德芳南路一路到了中投公路车多，还有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也是行车速度慢。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新竹塞车也蛮严重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贸易代表署今天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60个经济体未能实施并有效执行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加征关税，并在24号生效。有关台湾的部分，贸易代表署说明，若台湾产品适用的最惠国关税低于 10%， 则与第301条款的关税合计为 10%， 若该产品的最惠国关税高于或等于 10%， 则适用的301条款关税应为零。行政院会昨天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确规范食品业者发现产品有危害安全卫生之余时，应在24小时内通报，并提高延迟通报罚锾上限到新台币3000万元。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毒油事件，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23号在行政院会上才是，本次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修正以强化源头管理、强化制程管理、强化异常通报、强化品质管理、强化数位治理五大方向为核心。
3: 院长也请卫福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也广纳各部会以及地方政府的意见，凝聚食安法修正草案的共识，请卫福部即刻盘点研拟相关执法法规的增修，并且具体执行，以完善食品安全防护体系。
2: 卫福部表示，本次修正重点包括增订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件时，中央主管机关得成立中央食品安全事件指挥中心，地方主管机关有动员通报中央及依指挥中心指示办理之应变责任。食品业者如有违反自行或送检规定、未设置检验室等等，直接开罚30000到300万元；违反有危害之余时的停工通报义务等规定，最高罚锾30000万元，并增订财产执行保全机制，以避免受处分人由盈利转移财产或逃避执行。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一名张姓男子在民国112年度假上路，行经苗栗县竹南镇时，超速闯红灯撞上双载机车，酿成一死一伤。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判处12年有期徒刑，全案还可。

0: 上诉。记者陈一林报道。
1: 中西男子于民国112年八月16号凌晨，驾驶自小客行经苗栗县竹南镇台一几线与全天路路口时，超速闯红灯，撞上一辆双载机车，造成谢姓骑士重伤，邱姓乘客死亡。尿验结果，张姓男子呈毒品阳性。案经苗栗地院国民法官法庭审理后，依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而服用毒品，致不能安全驾驶，因而致人于死，判刑12年。苗栗地院庭长林慧玲说，
2: 被告服用凯他命后驾车上路，驾驶操控能力受有影响，副驾车超速闯红灯而造成本案事故，且被告本案前有诸多刑事前科及多次施用第三级毒品遭裁罚之记录，又其故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调解，为未完全履行赔偿，也未与告诉人和解。
1: 据了解，邱姓死者的父亲为警职人员，对于法院判决结果他表示尊重，并强调将持续查缉毒品，判此类憾事不再重演。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新冠疫情升温，预估在八月中下旬达到高峰。疾管署提醒，新冠疫苗扩大全民接种到七月底，目前剩不到45万剂，其中副作用较少的 Novavax 疫苗剩下4000剂，效期直到七月底，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记者尤若淳报道。
3: 新冠疫情在上周进入流行期，造成25人重症，5人死亡，就诊人次比前一周激增了6成，八月将达高峰，单周就诊人次将达50000人次。疾管署副署长曾淑慧表示，新冠疫苗保护力可以防50%的重症住院率。目前新冠疫苗两个厂牌剩下不到45万剂，其中一款效期将至，呼吁民众趁疫情还没达高峰，赶紧接种。
4: 目前的 Novavax 呢，只剩下4000剂，那这4000剂呢，就是到七月底就会过期，因为有些民众还是会希望能够接种 Novavax 嘛，要打的要快呀。
3: 曾淑慧指出，随疫情升温，上周新冠疫苗接种人数也略微攀升，开放全民接种措施原则上到七月底，提醒长者、55到64岁的原住民、免疫不全或低下患者等三类的高风险族群，打了第一剂，间隔半年还要打第二剂，才能增强保护力。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小燕子，小燕子，
1: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0: 新来的？
1: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0: 专长是什么呀？
1: 专长是预判。
0: 预判？
1: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0: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1: 待会啊，就下雨了。
0: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1: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0: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1: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0: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来人呢，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只有菲菲就行了。
1: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2: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

0: 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来，8:38，孟娜，好久不见哦。没有啦，你好久见我，然后但是我都没有看到你，或者是没有念到你啦，哈哈。孟娜早安，我们的马拉松女神。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哦，那个对不起，我看了一个很有趣的哈。我刚刚不是在播那个忘情水吗？然后他又就说刘德华好好哦，他有忘情水，那个，然后他又说他只有矿泉水，哎，多补充水分很好啊，对不对哈？好了，永在永在，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纯娜姐姐哈，听到我说啊哈，然后就说要点忘情水，我满在，所以呢，你不懂我也不懂，只有他懂，可是他告诉我说他也不懂。好了，回到路况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的在南下的竹北，还有新竹到竹北啊，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量是非常大。那么在稍早之前，不是说龙井到沙鹿都塞车吗？现在完全都消化了。那现在堵车的地方呢，是在中港系统这里，因为伸缩缝施工工程到今天下午5点，所以车流量是大的。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路段，王田这沿线路段有在慢慢消化啊，车流量原本20，现在可以到达40。还有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其实呢，这里的往北往南都一样，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是稍微大了，不过呢时速在60，所以小心通过就好。那么现在在台74线，从太平一路到了中投公路，车流量呢也都是大。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往彰化行车速度也是慢，五泉溪这里往五峰车流量也是大的哦。
2: 留我在人间蹉跎
1: 哦，竹亭永在，我跟你讲，有人解答了，竹亭说呢，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帮我一生补上杯，原来是啊哈，是这样的原因呐、啊。哎呀 ，Cindy 啊，你们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了。

有些时候啊，不是朋友他就不是朋友。比如说呢，诈骗集团，你知道165打诈仪表板显示哦，2024年11月30号到现在哦，网络社群跟其他媒介他们衍生的假求职诈骗已经累积了4600多件。那在那个却发生的各类的假求职、假购物这些的诈骗案件哦，更高10000多件。而且你看像这种哦平台哦，其实网络平台都是很多的年轻族群啊，在不断的在看啊。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没有脸书，那个脸书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没礼貌，真是的。好了，不过呢，各个平台都有了哈啊。不过呢，这个在催哈，这个各类的假求职、假购物这些的诈骗案啊，已经累积到10000多件，所以代表说诈骗呢。他们诈骗集团他们持续利用一些社群平台，用高互动高扩散性的特性包装求职购物这些的话术诱骗大家。一定要注意，尤其呢现在是暑假打工期间，有些那种高日薪啊轻松工时啊，然后呢引诱你要去什么假求职打工哦，这样的一个话语哦，与那个话术哦，一定要谨慎小心，千万不要被受骗了。好，那么你说都是年轻族群吗？也不一定，有些呢是熟女哦，他们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熟女，她就透过了大概30-40岁吧哈，40多岁，然后呢透过了催求职，加入了对方 LINE 的好友之后呢，就误认为说，诶可以因为执行某个任务他可以赚取虚拟货币。之后呢那个诈骗集团啊，他就骗他说，你储值到指定的网站就可以参与高额利润的方案。所以呢他就在今年一月初他就跟那个假币商那个这个就是会面嘛齁。结果呢哇 ,69 万就不见了。那另外呢也有一个30多岁的也是啊，啊，那个也是熟女，好，那么她也是看到那个也是在催哦，看到那个文字小编的广告，然后她就引导她，也是又加入 LINE， 你知道她加入来也是跟那个虚拟货币有关，然后就跟她讲说啊，你这个跟着操作你就可以获利4倍，结果她就相信是真的，就面交啊10万多的现金，结果没想到对方就是说操作失误啊，账户冻结，所以要求她继续的汇款。就他才发现说，诶，他被骗了。好，那么所以呢其实齁，像这样的一个网络平台真才的广告是五花八门。有些要说啊，有没有灵眼，灵眼好好这个我们需要灵眼。然后还有包括路跑攻读啊，或者是有些市集啊，有些助手啊，都说工时很短啊，那个每一天的薪资大概就是1500到2000，诶算是很高，会不会被引诱？会啊，有些人会觉得说，哇，这个日薪人家都几百，我就1000以上的哈。好，对失业族或者是中年转职，对学生都有极大吸引力。为什么？因为其实他那个时候是心是慌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讯息，我们心会动，都是跟心有关。我们在忙碌或者是在慌乱或更紧张的时候，我的心的判断是会有错误的。所以朋友啊，若是呢，你是处在一种刚好现在不是那种心不是很稳定，上上下下，然后呢很担心，超级担心，然后又觉得可能自己也许在投资上面啊也没有说很好，然后又很担心的下个月的薪水够不够啊，能不能付那个能够付出什么样的一些什么信用卡的卡那个这样的一个账，就是账款的话，你知道其实这种心慌看的讯息就要更谨慎。因为如果看到有时候心动，那个心动就很容易被诈骗了。好，所以拜托拜托，如果说呢有一些的

时候看到某些的东西，那你会发现是不是可以解燃眉不知己，就是在现在这时候，不一定哦。然后我是听到有些人在讲说快速赚钱的方式，那很危险哦。好，所以有网友说哈，他说他被他就是应征嘛，去做那个路跑的工作人员，当天凌晨四点开车去报道，被询问是哪一组却答不出来，后来他没有办法上工，他才知道他被骗了。好，但是个资已经外泄了啊。好，所以呢就大家都一定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啊，那如果说你在打工啊找工作啊，真的还是要跟长辈说一下会比较安全。好，那你说长辈有时候啊也是呢，有些的事情啊都放在心里面，想说不要担心啊，不要让人家担心，然后都不讲之后很容易陷在一个那个情况那个胡同里面啊，所以呢要特别的，如果有信任的朋友而且都还蛮正派的啊，讲出来即便被骂都没关系，宁可呢被骂也不要被骗，好不好？好好，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讯息特别注意了哈。那么警方也说翠呢他不是实名制，所以呢建立账号的门槛非常的低，所以呢诈骗集团他很容易伪装成合法的企业或是个人工作室行骗。那还有包括了翠的演算法，他会根据浏览的经验推播贴文，其中还夹杂着大量的诈骗广告。好，所以呢诈骗集团他们为了要躲避那种侦测或者是防止被追查，成功的钓鱼之后呢，他钓上了以后他就会给你立刻三文，他真的就三文，然后呢就继续到下一个那个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可以去骗的一些平台去了，甚至他直接注销账号。所以呢被害人报案的时候你知道吗，其实那个连结跟账号都已经是消失了，船过水无痕，取证呢其实也是蛮困难的，因此一定要特别注意，如果有一些的贴文留言营造很多人应征，很多人赚到钱，哎呀那更要小心啊。好啦，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因为呢这个路段在进行伸缩缝的施工工程。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太平到潭子往彰化，还有呢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以及五权西市政路这沿线路段往雾峰，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行车速度都是慢的哦。

0: 亲亲我的宝贝。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哦是比较慢的，都特别注意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路段在进行工程，伸缩缝的施工工程，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好，那么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那么现在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呢在北上的龙井路段啊，龙井这沿线路段是车流量比较大，那现在呢整个行车的速度都全部都恢复正常，因为稍早之前是有事故发生啊。好，所以呢都请朋友们安心，那么现在整个路段呢都是比较正常了。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经过了有一些的下雨的地方都特别的注意下子了哈。有些朋友们说有些路段会有雨势啊，尤其是彰化以南都特别注意，台一线的清水中山路中央北路内侧呢也是有施工工程，也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我们今天呢要来听一个景玉阿嬷的生活，其实这是我们再次的来拜访她，有些朋友们还特别还想过她啊，因为我们之前有在做专题的时候啊，有特别提到了这个炒面给我们给我跟季谦的这个阿嬷，我们后来我们再去的看看她，我们来听一下这样的一个专题。你现在好吗？
1: 现在好吗？
2: 有些问候是日常。
1: 嘿，你现在好吗？
3: 你现在好吗？
0: 有些问候是放在心里很久。
4: 这久无看咧，
5: 啊！你今日咁好？
6: 啊！最近有好无？
7: 啊！你今摆好无？
0: 这不只是一句关心，
2: 而是有人在人群里愿意接住彼此。你现在好吗
8: ？Hello， 你现在好吗？
9: 我们会越来越好。
10: 讲哦，万不离那讲哦，去检查讲生啥。
0: 收音机开着哎，阿妈应该在家。
2: 啊，阿妈在睡觉啦，我们不要吵她，等一下再过来看她。
0: 嗯。

0: 我是真情，
1: 我是季谦。很多长辈家里啊，收音机是一整天开着的，他们不一定在听，有时候只是为了让家里有声音。有了声音，生活就不像是只有自己一个人。
0: 孤独未必是一个人，有时候是生活里有没有回应。锦玉阿嬷今年97岁了，她住在南投民间的一间旧布行里，平常呢一个人生活。这几年我跟季谦去探望他几次，真的很喜欢跟阿嬷聊天。
1: 还记得哦，我们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看到我们拿着录音笔一句话都不说，怎么样就是不说。后来啊，发现我们不是只为了节目，而是真正的想关心他，阿嬷就越来越欢迎我们。他还特别喜欢喝咖啡。
2: 阿嬷，
3: 哎，
2: 回来呀、啊、抱抱。
3: 哎呦，哎呀，
2: 阿嬷
1: 阿嬷，你好，来，
2: 你好，我跟你一起喝咖啡，谢谢。
1: 嗯，你最喜欢的。
0: 阿嬷哦，很喜欢抬杠，很幽默，我们知道她喜欢热闹。
2: 阿嬷，
1: 阿嬷，你几岁？
2: 你是最上几岁？
1: 97对不？97啦。
2: 不知道
1: 哦。
2: 你早人的秘密啦，未使讲。
4: 哎，我36岁了，我60岁嫁银行。
1: 像阿嬷这样习惯一个人，很多事情自己来，不麻烦别人的长辈，在关上门之后，是不是也能够让他感觉到不孤单呢？
0: 今天我们不只问阿嬷你现在好吗，我们也想透过阿嬷的生活去听听看，有没有一种温柔让每个独自生活的人都能独居但不孤立。
5: 你现在好吗？

0: 阿妈，你的梦想。
1: 我们第一次跟社工进到阿嬷家时，他就说要泡咖啡给我们喝。
2: 我们本来想帮忙，他马上说：“
3: 我不爱去泡，
0: 你别泡，啊，你甭看。”
3: 我不爱泡，我的灶卡真垃圾。
2: 阿嬷虽然97岁，但身体还很硬朗。他弯下身，蹲在矮柜前面去开柜子。
1: 咖啡放哪里，剩几包，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呢。
2: 对，
4: 阿妈，你吃饭时得剩
5: 几包？
3: 不然人吃几包呢？别再吃咖啡
5: 了，精打细算。
6: 对啊。
3: 我那包零款。
6: 好，卖款卖款，卖款卖
2: 款。阿妈三餐都自己来哦。
1: 那个电锅啊，他叫他哑巴媳妇。
6: 阿妈都自己煮呀，
3: 拢一家忍不住啊。
5: 阿妈一家忍不住
3: 哎。哦，一家全部你听有吧？
4: 哇，点歌啦！
6: 点歌点歌。
1: 他甚至连居服员都推掉了。
2: 哎，阿妈，你敢有居服员？
3: 你无啦。
0: 你敢有请？你无请？
2: 你无居服员哦。
3: 我一个趁三万。
2: 对啊，我相信，因为你无请外面的人来跟你过，无请人过你，你自己过，摊起来。
5: 嗯，真的真的。
2: 对，有厉害。
3: 点个。
2: 阿嬷讲得很轻松，但你会知道啊，她是认真的。很多事情她还是想自己来，只要还能做，她就不想麻烦别人。
1: 后来我们才慢慢知道，阿嬷这种我自己来的个性，其实已经很多年了。
2: 阿妈，你前少年时身材足好诶，
5: 你可能妈多诶身材哦、
2: 喔喔，对啊，
3: 爱做啦。
7: 我跟你讲哦，我以前有小时候吼，我咧卖布嘛，
2: 对，
7: 啊另外妈妈哦，我以前吼卖布吼，你虽然我穿个旗袍，穿个
5: 短，开叉咩？诶，
7: 细汉诶时阵吼，啊，我坐车对阮家过嘛，来那个高中嘛，
2: 对，
7: 啊，坐车对遐过，用看我妈妈讲，哦，妈妈，我吼诶，读个读册吼，啊，再坐公车对遐过吼，哦，看我穿个裙，我穿个短咧。那时候我们开店嘛，
3: 少年爱水的，
5: 哎，妈妈要够真水嘞，
7: 对
3: 呀，妈妈够真水嘞。
1: 好，我们先来9点钟的对时，待会儿再继续啊。
8: Hello， 大家早安，我是 Jocelyn 940。开车的路上没有无敌星星，但是可以让安全带来保护你。系好安全带，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 keep going。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44.9公里到45.8公里之间过了林口 B， 有轮胎皮散落在内侧两线车道。国道一号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43.3公里高科前，先前在外线的铁条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有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拖板车有翻覆的情形，现在持续占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3.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82.5公里龙井前，在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停放，目前正在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西向的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17公里雪山隧道在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5.7公里到15.8公里之间过了燕巢，全线车道有纸张散落，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76.3公里过了鹿港，外线车道有两个布袋。台74线东向的29公里大里一前有小货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台74线西向在23.1公里松竹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以及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3回到了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琴。对，我们再来补充一下台74线啊，台74线往西23.1往彰化松竹路段内侧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好，来西滨路段啊，也就是呢在北上的 176.3过了鹿港，外侧有两个布袋掉落，工程人员已经知道这讯息了。台61线的北上176.3过了鹿港，外侧有两个布袋。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6到169过了大甲路段，内侧因为有两个车道在进行工程，造成堵车。国道三号南下啊，也就是过了大甲，内侧两个车道因为有工程啊，所以有塞车。还有国道三号的中港系统也因为有工程，所以时速落在20。另外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非常慢的。好，很多朋友们都跟我一起啊，都记忆犹深的，就是我们这个南投的阿嬷。好，那么我们再次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去看的吉玉阿嬷啊，她现在已经97岁了。好，那么在97岁当中，我们刚刚有听到了，就是阿嬷很喜欢开玩笑。那其实呢，年轻的时候哦，也是呢，这个做旗袍、做布哦。那么当然呢，这个很多时候他都说要自己来，可是这个自己来当中，真的是自己来吗？来，我们继续的来听一下喽。
2: 那个气质哦，阿嬷也真的很厉害。年轻的时候就是持家，什么做生意这些都很厉害哈。
3: 他算盘很会，哎，太会打，
4: 真个算盘，
3: 哎，我的妹婆嘛，
4: 哎，龙虎
3: 算，啊，算盘算无袂晓，我也袂晓嘞。伊算盘就做到大个嘞，啊，一手老侪，规手啊老侪，才两多钱。
5: 女儿说，以前别人账算错，阿嬷一看就知道，所以现在她还是习惯自己来，
6: 厨房自己顾。咖啡自己泡，自己用电锅煮饭，好像只要还做得动，她就还是以前的那个阿嬷。但我们心里还是会想，她是真的不需要，还是已经习惯什么都自己来。
5: 像阿嬷这样平常会参加活动，也很多人认识她，却又在某些时刻会出现很强烈拒绝感的长辈，我们该怎么理解她的孤独呢？我们也特别请教了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谘商心理与人力资源发展学系的赵祥和副教授。
7: 听见不同的声音，
1: 老师，我们在想到孤独老哦，孤独老感觉上就觉得好像很孤单，可是孤独老不一定是一个人，对不对？怎么样去重新定义所谓的孤独老？
4: 那独居长辈会不会一定是孤独？不一定，就像单身不一定是孤独啊。然后你有伴，搞不好比别人还孤独啊，同床异梦这种东西应该是这样讲，孤独这个东西它的杀伤力很强。孤独的基本要件就是你跟人没有连结，跟事物没有连结，跟外在没有连结，这样你就会孤独。如果你跟事物有连结，跟外在有连结，你不会孤独。那为什么说孤独它杀伤性很强的原因，是因为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基因设定就是社会性动物。那社会性动物它的滋养源就是人际，那如果没有人际的互动，情感的流动，基本上你有食物有营养它也活不久。所以不是说只有吃就好，所以要记得不是有钱就好，你还有
1: 跟人的互动，
4: 对，还有感情，有朋友，对不对？如果你是全世界最有钱，问题是你很孤独，你很快就死了。因为重点是滋养情感的滋养很重要。
2: 阿妈，你家己一个人住，较自由自在吼，无聊，
7: 无聊，
8: 无聊呀，
7: 无聊来阮家住啦，
8: 上好买呢，
7: 我来车叫给你跟。
8: 卖人嘛地叫，我那阵啊卖人嘛地叫。
2: 阿妈，你这椅啊袂歹呢。
8: 你这椅啊，五十几年。
2: 对啊。

0: 十几年的椅子哦。
1: 你这椅子真正足实在的呢。
2: 这间厝就是我老母买来换的。
3: 哦，今麦去买的，
2: 老母买。
1: 啊，上次刚才贵州的吼，啊，椅子是偌大只？
2: 六只，
1: 啊，六只。
4: 老师，因为这个阿嬷哦，她跟人的连结互动其实是很多的，
0: 对，
4: 而且她的自主性其实我觉得也蛮高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始终去的时候就还是觉得有一种孤独的感觉，我说不出来那个感觉在哪里。
5: 会，因为我们自己一个人住久了，他们都说家里要放一个拉流啊，就是那个
0: 收音机。
5: 我们遇到很多孤独的长辈，他在家里他都是24小时放收音机的。你知道为什么？他就像有人的声音，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有人的声音，所以他会孤单，他会有一点孤单感，没有错，所以他需要有点人际，需要有点往来，这不容易啊，因为人口越来越少，我们的下一代都往外跑，移民的移民，到最后他自己一个人住在台湾，有3栋房子也没用，因为他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孤独，所以他需要的是将来就是社区型的生活会比较好。所以我们虽然有参加社区活动，可是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亲密感的，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老人比较好了，就参加聚点活动，交交朋友啊，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也没关系，
0: 嗯哼，
5: 其实需要的。
4: 所以老师你意思是说，即便年纪大了，那种情感的需求还是需要，亲密的需求还是需要的，
5: 都需要的，跟你几岁没有关系，所以人类是一个很特殊的动物。
0: 有没有连结才是最重要的，
4: 只是阿嬷找连结的方式让我们很惊讶。
0: 这天我跟季谦再到南投看阿嬷，正好遇见他女儿全家从台北回来，我们有机会跟阿嬷的女儿聊了一下天。
1: 所以她自己一个人都蛮独立的，
6: 对，
1: 真
6: 的很独立。
1: 对，可是不知道阿嬷会不会一次一个人住，她会不会觉得孤单，或者是觉得
6: 不会
1: 呢？不会，
6: 阿嬷会
1: 参加
6: 活动。我跟人家说，阿母啊，你呢？你若无咧看电视，就是那歹关下。啊，我囡仔放咧做老，爱较老热。
7: 嗯。
6: 啊，我有那个什么老鼠啊，我啊，袂去抓抓，唔免啊做伴。哈哈哈！我拢爱囡仔在做伴。
7: 阿妈，你做伴诶对象嘛，真
0: 特别呢，
7: 真特别，
0: 特别。阿妈爱来做伴。
7: 哎。
6: 你那个老人呢？阿妈囡仔做伴，啊，会定着，阿妈囡仔好定，好食饭，无紧。哈哈哈！
0: 啊，我拢拿块金块泡来
7: 喝。
1: 哦，
0: 豁达哈，
7: 豁达豁达，
1: 嗯，阿妈你真正袂歹呢，你个饲鸟饲个饲棒呢，
0: 哎，
1: 哦，够好素会呢，哦，真正有够伟大呢，
0: 对，
6: 很独立啦，
0: 很独立哈，
6: 啊，做清啊做清楚啦。
0: 听到阿嬷哦说让蚊子吸血作伴，我心里酸酸的耶。
4: 这就是景月阿嬷，她用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豁达去填补那个赵老师说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情感滋养。
0: 她的豁达也展现在她对自己身体的看法上。阿嬷平常很少讲自己不舒服的。
1: 所以你们会担心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6: 不会了，她会很独立的，有时候身体不舒服的话她也不会讲，自己会做科室给医生看。
0: 阿嬷不好吗？
2: 不好。
0: 为什么啊？
2: 我就要找妈妈。
1: 什么原因要找妈妈？
2: 我不知
1: 道。不知道啊？
2: 因为坏电池。
1: 电池坏去，啊，换一个就好啊。
2: 不爱换啊。
1: 不爱换啊？
2: 啊，
0: 为什么？
1: 要够用的啊，
2: 智慧，
1: 哦，
2: 咱智慧，
1: 哦，
2: 救救空了呀，
0: 嗯，
1: 丢啊。
0: 他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撑着，撑久了就习惯自己来了。但有时候这种闷啦的背后，其实藏着很多没有说出口的心情。
4: 赵翔和老师就有一个很深的观察，
5: 就说人就是这样子啊，他也会怕嘛，你不要常来，我不欢你。我没有看过那种长辈，他就这样讲，他其实是很怕，他很怕你没有来了，他怎么办？
0: 他会失望了，
5: 对，他会失望，因为他知道说你不会永远都来。像我的学生去做研究，他常面临这个问题啊，他就说不要，我跟你讲哦，我不欢迎，用这种话都讲。
0: 可是我还是去的话，
5: 没有问题，
0: 没有问题，
5: 就是你要能够去承接他的心情。
0: 可是我要怎么去拿捏他？要尊重他。
5: 一样是尊重啊，你是说好啦，那个阿嬷，我知道你不喜欢，但是我很喜欢你，怎么办？就这样子啊，我们都是这样耍赖啊，学生也是这样耍赖啊。我就说啊、哦，好啦，今天不要是不是？今天没空啦，不欢迎。那阿嬷，我等你明天有空我再来哦。我的学生也都这样啊。

0: 去好几次，他再给他访谈，后来是拒绝啊，把他扫地出门了、啊。所以我说可以，
1: 所以他是背后有心情的，
0: 有心情。
2: 所以老师他其实是怕受伤，对不对？
0: 怕受伤，很多很多老人家不太能够表达自己心里真实的感受。你们家的长辈，你去问，大概也有这种问题啊。他们有一些心情，他不太能够表达。所以大家都要猜，说猜到大家都生气，到底要还不要？你想嘛，他的文化跟他的认知，以及他的周遭，他平常讲人家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就是他要嘛，他哪里有不要？可是你一旦问他，就说不用，没有，不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哎，
1: 后来我们才慢慢明白，阿嬷不是不需要人，他只是需要时间，慢慢相信你真的还会再来。我们在车上还在算，我们来看阿嬷大概有六次了，
2: 第六次了，
3: 是哦，这么多次了。
2: 有阿嬷，我去年有来过呢，提胖咖披萨来，
4: 对
2: 对、
4: 啊、
2: 对嘛，
4: 你嘞，滚去山药吧，山药
3: 哎，山药啥？我你有香山药哦，
4: 有啊。哇塞！
3: 你生意哦，那我一定爱哦哈。
4: 来，我替你聊吧，好，你
3: 来。阿妈不是来卖靠生意啊，过来生意。好啊，好啊，好啊。
1: 有些长辈不是第一次见面就会打开门，而是一次一次来，一次一次被记得。
2: 阿妈，咱等你一百岁呢？
4: 咱一百岁了，
3: 系啊。
2: 你一百岁办到，我搁要来哦。
4: 安尼就好，
3: 系啊，
4: 好。我拢阿恁会记，
2: 会记哈，
3: 记你哈，对啊，来看你啊，
4: 阿恁会记。
2: 老师这段话真的点醒我，原来阿嬷不让我们进厨房，不只是面子，还有那种对私领域的自尊守护。
1: 我们要怎么去理解他们的私领域？怎么做才会尊重他？
0: 到了，他们一定是要有关系。你只要关系够了，你就好比说你们刚开始去他不让你进去，后来就越来越给你放了，后来还会问你要不要什么时候会再来，那这个时候他就已经接受了，有关系了，你就可以比较机会帮到他、嗯、所以建立那个关系很重要，对、啊、互动啊，聊天啊、哦、他们也很爱聊天，平常没有什么机会讲话，所以你如果主动一点跟他讲话，他也很愿意跟你讲话，我觉得可以主动一些啦。我们会去探听啊，有时候比如说这个阿嬷以前做什么，然后我们故意去请教那个事情，比如他以前做裁缝，我们就问他说，哎，阿嬷，我请问你一下、哦、我这个扣子、哦、奇怪怎么扣都不会平啊，那什么类似，或者说哎，他以前会绑粽子 啊我们也会故意去请教他绑粽子的事，或者说哎，煮什么哎，不会煮，其实你会煮你也可以问他，他很热情的教你，跟你讲那个要先怎样先怎样，我们有时候是刻意要帮他，我们煮一煮要拿去就跟他交流、嗯、他说啊这个味道不对，你就说哦我就不会啊，帮你教我啊怎样，他就很热情，就投其所好，因为他们过去都有两把刷子、嗯、只是他不会讲，所以我们也会去探听他以前做什么。
1: 好，来九点十六分，先停一下哦。我们来提供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66到169，过了大甲到中港系统内侧车道两个车道哦，内侧两个车道都有工程，所以国道三号的大甲到中港系统，因为在做伸缩缝的施工，内侧两个车道受到影响，所以中港系统在塞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大雅系统这里从台74。线衔接到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往北，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也是行车速度慢。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湖口服务区，还有北移上的新竹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西滨北上 176.3 鹿港路段外侧车道两个布袋掉落，也是爱塞的爱注意哦哈。呃，五下面镂空卖拍谁卖害羞卡接等为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对吗？我就说那个很多朋友都记得我们的南投阿嬷哦。好，那个谁，那个是孟娜吗？还是谁？谁说哦？火爆音啊，火爆音说好想念阿嬷哈、哦。他听到南投阿嬷的这个声音呢，就想念自己的阿嬷。我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讲，也都是很想念。那当然在这一集当中，我们听听南投阿嬷吉云阿嬷哦，在坚持的生活里面的尊严，其实最重要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他的内心。来，我们继续的邀请国立暨南国际大学谘商心理跟人力资源发展学系的副教授赵翔和跟我们的分享。

我到现在还很难忘我们之前去看阿嬷，阿谦问了一句，阿嬷，你一个人住比较自由哦。没想到阿嬷很直觉地回答我们，不聊啦。还有跟我们分享家里那几张木头椅跟桌子是当年

0: 老鼠作伴，因为对他来说，无聊是比老更难熬的事情。
1: 现在越来越多人一个人生活，孩子离家，家人分散，阿嬷的生活其实也慢慢变成很多人的未来。只是老人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正在面对的问题，
0: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看不同的人怎么想，要怎么准备，也要怎么彼此支持。
2: 听见他们的声音，
3: 我自己就是觉得最重要还是存钱。第一个一定是买保险，就是长照险的部分，针对我一些意外或者是有任何状况，我可以去指引金钱的部分，或者是去投资股票。另外一块是有写代理人的东西，如果我今天出了状况的话，我会请谁来帮我处理。但是这个东西我是大概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就已经有提前先得到癌症离开了等等的，所以我觉得主要应该是代理人这件事情。
4: 我要老了之后要住在哪里啊？我要先努力能走路吧，最好就是那种什么在宅老化，就你可以住你家。但是如果不行，或者有那种可以一起社区式的团体，就是可以那种一起住的那一种，我觉得也可以。像现在有很多那种养生村什么的，它就是变成它有自己独立生活空间，但是它也有一些基本的社交，因为你就跟人家相处在一起，住在一起，所以你有自己的空间，也有独立的社交，我觉得这样的也很不错。
1: 那个自主对你来讲是重要的吗？
5: 重要，重要。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是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照顾过我的父母跟我的公婆，所以我知道如果不能自主有多痛苦啊。
6: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核心的精神就是让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吧，因为当自己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人的时候，那我就很值得去做很多事情，那我会有动力。而且当我们有足够的金钱去学习我们自己要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每一天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当我们自己成为别人的太阳的时候，我觉得会是更有价值的。除了跟别人有连结之外，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自己有连结。因为当一个人不管他老不老，当他跟自己没有连结的时候，总是在关心别人的眼光，别人觉得我好不好，为什么没有人管我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但内心很孤独，他的生活也很孤独吧。
1: 听了部分街坊民众的想法，你会发现大家讲的都不一样。
0: 有人准备钱，有人准备居住环境，有人在意自住，也有人在找价值。
1: 但如果把这些拼在一起，我们其实在准备的不只是老，是怎么活到最后还像自己。
0: 所以老最深的恐惧也许不是一个人住，而是失去尊严，失去对生活的掌控。
1: 赵翔的老师提到一个很有画面的比喻，
7: 房子如果没有人住很快就毁坏，为什么？人的温度啊，我们人有温度啊，
8: 所以人住在这里会让房子保温，是这样吗？
7: 对啊对啊对啊，
9: 调节温度，
7: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房子要维持，有人整理，有人维持，某个程度上是因为有人气在里面交流嘛。很多东西它是有生命湿气啊什么，你没有整理，没有温度，没有热气，没有通风，它就坏了，都是人啊，人家在里面啊。
10: 阿
8: 嬷，你袂记得我呐？
10: 要甲你关外口啦，
8: 啊，对
10: 啦。
11: 老公，请你来，请你来。
10: 阿公，早家来了。
8: 哟，知影你爱个呀。
11: 阿嬷，你会记得无？阿嬷会记得
10: 无？会。哈哈哈！我食，我袂记得。
12: 哈哈哈！好食，
10: 好食，
12: 好食吼。
10: 哦，这么嫩的呢。
12: 嘿，对对。
10: 啊，这么好做啊！哎呦，这个秘密米哦。
12: 对。
0: 孤独不一定是一个人生活，但如果一个人的生活长期没有回应，就会慢慢的变成孤立。
1: 阿嬷一个人住，她会开着收音机，也会笑着说蚊子老鼠可以作伴，但当她说出那句无聊

0: 聊了，我们才知道一个人最难熬的不是老，
1: 是没有连结。所以你现在好吗？不只是在问他，
0: 也是在问我们愿不愿意让一个人不那么孤单。你现在好吗？
1: 我是郑晴，
0: 我是季谦，我们
1: 下次见。朋友啊，你现在好不？现在几岁了？要准备迎接，怎么迎接我们的老化呢？嘿，这个有时候呢，那个几岁哦，有十几岁，我们才十几岁哦，很好。但是呢，那个健康是要每一个时刻，每一个时刻慢慢的累积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不管是几岁，都在预备未来的老吧。好啦，希望大家这个能够透过有时候我们在分享一些的主题专题，其实也都是在告诉我们说超高龄的社会来到了，那我们准备好了吗？还是呢现在还在吃一些好像很不健康的东西，还在熬夜？好啦，有时候都需要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呢，在前阵子不是在讲到什么内在整理吗？有时候那个整理不仅是环境的整理，有时候也是内在心里面的整理，让自己的心知道能够安放在哪里。好，来9点24分我们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还有双向的新竹竹北，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到40公里。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是不大的。草湖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落在20。朋友们说，国道3号的部分，中港系统因为受到了施工影响，时速也落在20哦。来，阿妈也为小黄旗手 Anyway 光。

为消防协官。待会儿听新闻，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工程，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也就是中港系统，也就是往北的往南的部分呢，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在进行工程，所以中港系统往南车流量是大的。台74线太平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还有草湖到雾峰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爱这里爱注意哦。

0: 景广新闻。
1: 轻度台风红霞昨天晚间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目前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的南部构成威胁，预计它的强度仍有增强，且暴风圈有稍微扩大的趋势。今晚到明天，花东以及恒春半岛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也有局部大雨，沿海空旷地区及各离岛有8到9级强阵风，其中兰屿恒春半岛将有9到10级强阵风出现。另外南部、东部、东南部和兰屿绿岛以及澎湖的沿海浪高可能达到3公尺以上，前往海边活动请多加注意安全。气象署科长林秉宇说，
2: 比较强的对流云系在今天白天正通过了兰屿，而且逐渐接近恒春半岛。在今天白天的时候，这些地区都偶尔会出现骤雨的情形，而在花东跟恒春半岛今天降雨几率相对是比较偏高，要特别注意局部较大雨势的情况。而在西半部地区的话，云量相对比较偏少，其实今天天气相对稳定，午后有一些比较零星的降雨，特别要注意白天的时候可能要注意有一些高温的情况出现。今天白天一到花东地区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地区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偶有一些午后雷阵雨而已，但是要注意高温的情形。那么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花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如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的广一点，稍微的多一些了。虽然明天的下半天之后台风逐渐远离，礼拜天的时候南方云系北移，整体带来水汽还是比较偏多，花东南部地区天气还是相对比较不稳定。
1: 中部以及北部地区分别在8月10号以及13号下午规划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目的在模拟极端情境，验证政府应变能力，以及宣导民众如何准备通讯的多元备援手段，也更加提升全民有备无患的韧性意识。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今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首度纳入大规模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在23号行政院会中表示，通讯是国家韧性的重要命脉，面对天灾、大型网络攻击及复合式灾害，都可能造成通讯资源受到影响。
4: 院长特别强调，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

0: 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朱荣泰强调，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包括医疗机构通联服务及交通运具正常营运等，要求各主管机关落实演练期间备援通讯方案，请 NCC 持续与三大电信业者、相关部会、地方政府等共同合作，确保技术对接及演练后系统迅速复原，也需及时澄清演练错假讯息，并妥善规划灾防告警细胞广播服务，在演习前中后发送相关提醒及指引，提升我国整体通讯及社会防御韧性。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一名郑姓女子前往银行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因无法详细说明装潢用途，遭行员察觉有异。恰逢员警在银行周边执行反诈勤务，联手劝阻女子，最终打消提款念头，保住积蓄。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员警前往台北荣民总医院周边金融机构执行反诈骗勤务时，在银行发现郑姓女子准备提领670万元的现金，并称是要作为自住宅的装潢工程款，但因为现金庞大，且经银行行员询问后察觉有异，警方也随即上前了解情况。台北市北投警分局永明派出所所长陈慧成说，
4: 女子欲提领670万元存款，但无法提供相关契约或设计图等证明，员警警力局警觉心大作，宇航员细心关怀，使该名女子放弃提款，保住积蓄。
3: 据了解，警方进一步询问时，郑姓女子无法提供装潢照片、设计图、施工契约等可供完整查证的资料，且对资金用途的说法也前后不一，警方因此提高警觉，与银行人员共同进行关怀提问，并说明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才使郑姓女子提高警觉放弃提款。警方提醒，诈骗集团近期常用装潢工程款的名义诱骗民众提领并转交大额现金，如有接获任何可疑资讯，应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5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6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板娜娜，金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oh, ，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呐、啊？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

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家好，我是杨月娥。阿娥姐的生命历程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就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我从事的工作是媒体业，不管做广播或者是做电视，我都很感谢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贵人，有一些专业的医师啊、职人啊，还有一些专家啊，他们总会有一些话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一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从脑子里面产生这样的智慧来应对我遇到的挫折。所谓的物来则应，就是碰到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过去不留，就是不爽不开心的事情给它随风吹啦，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希望可以和你互相勉励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40，我是郑琴，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00到10:00。好，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哈，也就是在南下的中港系统，恰就在呢，为虾米嘞？因为呢，它在内侧哈，两个车道有进行工程，所以呢，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再来看一下哦，国道一号比较中部的路段，大雅系统这衔接处往北的方向，时速已经从20提升到40，现在到达60了，所以呢，也代表说呢，整个车流量呢都是慢慢的在消化，整个行车的速度呢也都是在慢慢的恢复了啊。好，那么在大雅系统的地方，大雅系统现在呢时速啊在60左右，那么会慢慢的越来越好，所以呢已经不是那么的塞车了。不过呢，在台74线有些路段车流量仍然大，包括了太平道、潭子交流道、崇德道、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还有草湖到雾峰，车流量也都是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行车 路段啊，噪音来再一次哦，行车路段呢掐哦，马西就贼就贼哦。好，省道的台61线的南下163.2，好，那个皮蛋王皮哥，163.2是哪一个路段？因为我有数字，我没有地名，来来来，你告诉我一下，163.2靠近哪里？说外侧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啊，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好，皮哥，你再跟我讲一下哦，哈，是你现在是在哪一段？因为我担心我这个说错了哈，所以我要更谨慎一点。来，所以你跟我讲一下163.2靠近哪里啊？不过呢，皮蛋王说哦，深港 ，OK， 好，深港路段哈，西滨南下深港路段163.2。外侧车道的外侧，嗯，带起来，再一次回来，好，有点在那个转圈圈了哈，来再一次哦，西滨南下163.2外侧车道，这里有一整圈的轮胎皮，对啦，这也是靠近外侧啦，没错哈，好来，深港路段哈，谢谢。好，那么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景广，再麻烦朋友了。世通早安，还有 VSB。好，志华刚刚说什么？嗯，对，我每次播那个就是制作一些阿嬷的一些专题哈，播一些阿嬷的资讯，很多人都一直很回忆，然后都告诉我说，就是会很想念阿嬷哈。好，来这首呢是赖慧茹的《阿嬷感想》。志华看到了，早安。文玉，红豆安刀哦，安刀，来这波的密码交给你了，安刀来，庄静也来哦，好来 ，Cindy 啊，一二三，哈哈哈。

赖慧如的阿妈刚下，后来深港路段台61线南一下 163.2 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另外就是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好，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双向哈，湖口服务区这一路往南往北都一样，时速呢落在40公里。北上的新竹还有南下的竹北这一段时速也是在20到40不等。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比较中部的中港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落在20到40。还有呢，在西滨啊清水这路段，清水往南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台74线太平到

盘子交流道时速落在20到40啊。那么这是在台74线太平到潭子，这里的车流量是大的。草湖哦，草湖一路到了雾峰，枪马西就贼就贼哦，爱塞里哦，爱注意哦。那个博佑哦，你刚好听到的这首，你想要点播的这首歌曲都是呢我喜欢的歌曲呢。好，来板豆李郎州哎，就好。这也是呢我们景广第一首的闽南语的台呼哦。

0: 现场是五岭山路追逐，制片组确认需求，
1: 要空拍协调场景，还要申请路权。
2: 学长怎么办？没时间了。
3: 嘘，我处理。
4: 南投影视协班，你好。
5: 交管空拍就位，
1: 学长准备，五、四、三
0: ，Action！
6: 当电影需要整个地方一起配合，南投让创作安心开拍。
7: 本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新闻及行政处提供。
8: 酒后代驾是确保您和爱车安全回家的最佳选择，同时能够完全避免酒驾处罚以及高额罚锾。台湾各大计程车队以及专业代驾品牌都提供了24小时的服务，让具备职业驾照的专业司机开着您自己的车，将您平安送达。
9: 运作模式，代驾司机会抵达现场接手您的

0: 爱车，并透过机车跟随或驾驶折叠电动车等方式随行，将您安全送回指定地点。
1: 最后给您两个安全小叮咛：第一，牵车也算酒驾，如果饮酒后在车辆没有发动状态下推拉或牵引车辆，只要酒测值达标，仍然会被视为酒驾开罚。第二，酒精代谢因人而异，一般需要经过10到20个小时才能够完全消散，千万不要存有睡一觉起来就能开车的侥幸心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佳慧。无花果是桑科榕属的一种落叶小乔木，果实通常做成果干以方便保存及运送，近年来也常见新鲜的无花果在市场贩售。新鲜的无花果含有大量的葡萄糖、果糖、蛋白质、多种维生素、脂肪酸等，营养丰富，由于栽培容易，渐渐成为居家栽培果树的首选。我们可以依据阳台空间的大小，选用8寸或10寸大的花盆来种植。无花果树喜欢排水良好的疏松土壤，盆底不要积水，放在全日照及通风良好的环境，才能让果树长得更好。3到7月是无花果树生长的季节，要有足够的水分及适度的施肥。7到10月份是采收期，12月开始落叶进入休眠期，可以减少浇水。到隔年3月进入强势生长期前，要做适度的修剪，可以维持树形及高度，并促进新枝条的生长，才能有结实累累、大又甜的无花果可以采收。
9: 跟着种子去旅行。
10: 9:55，好，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路段中港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啊、哦。好，那么另外西滨路段。哎，为什么会说西滨？西滨应该这样发音比较对。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南下190.2，王宫路段外侧有工程车。那么在整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中港系统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哈、啊，因为它这边有在进行工程，是在内侧2个车道在进行工程。台74线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草湖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路况再麻烦0800-0000-123-0800-0003，感谢你咯。阿蛋吉雷雷是今天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啦，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哦。今天齁车就多，事故也很多，就没赢的啦齁。好，但是呢星期五就是认真把工作做好，准时下班，好好的过周休二日，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走。赖床过了这么久，你还不起床啊？我是艾怡良，早上十点喽。不骄不躁，让我们听景广，养足好心情 ，Take over the whole day。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0公里，过了新营服务区，自小客车跟拖板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占用中线跟内线车道。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营服务区到嘉义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多速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大竹出口，在外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1.6公里过了板桥，先前占用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8线西向的1公里南寮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的163.2公里深港前在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

0: 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今晚欢迎您加入。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安，欢迎大家来到礼拜五哦，今天是7月24号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照理说礼拜五应该心情上面蛮轻松的哦，但是明天应该说从今天开始天气又受到台风影响所以不晓得您的假期的安排上面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哦，可能随着这个天候的变化呢，也会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啊，到底应该怎么办才好呢？好，目前呢这个红霞台风哦，这个中央气象署的预报说红霞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略微的增强，而且暴风圈也稍微扩大了，那预计未来还是有一些成长空间。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哦，是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候，而花东恒春半岛要留意豪雨，南部地区也要留意局部大雨，那中部以北呢则是受到沉降作用的影响，要留意的是高温哦。好，根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清晨气象中心那日本正式给予名称了，就叫做红霞。那么早上8点钟它的位置呢在鄂伦比的东南方470公里海面上，未来也会持续朝西北西的方向前进。那海上警戒范围包括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南部，尤其是台风靠近中心的浪高可能会有4到6公尺所以航行作业船只都要严加戒备。好，其实如果看这个卫星云图，就发现其实它离台湾也不算太远所以外围的环流或外围的云系都影响到台湾的天气，像今天感觉云就比较多了。那气象署说呢因为它的中心对流结构相当扎实，强度也比过去几个小时来得好，所以靠近中心最大风速从每秒18公尺增强为每秒20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从60公里扩大到80公里，那未来强度还会持续增强，暴风半径也会持续扩大，那预估移动到接近中国广东广西一带的时候，强度可能会来到中台等级那暴风半径可以来到180公里，但是如果台风稳定的朝西北西前进，预估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台湾就脱离了海上警报的一个范围当然大家比较关心的是这个台风对于我们天气的影响。那气象署说呢，今天白天花东恒春半岛会有局部比较大的雨势，西半部地区天气相对稳定多云到晴，那偶尔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但要注意高温的情况。那到了今天晚上跟明天是台风相对来讲是比较接近台湾的位置，那花东跟恒春半岛留意大雨跟豪雨，南部有可能出现局部大雨，那中部以北受沉降作用影响会有高温，但如果台风的速度移动的比较快，那带来南风比较明显的话，那明天中部以北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就比现在预估的要

来得更广一些啊。那风力部分要值得注意的是，白天随着台风逐渐移动过程，东南部偏东南风，那东南部恒春半岛风力比较强，桃园以北、宜兰、台湾海峡受地形做影响，风力也会偏大哦。好，那今天晚上八点到明天早上八点呢，台风的中心距离鹅銮比大概3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风力感受会比较明显。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恒春半岛、兰屿、东南部、南部沿海还有北台湾以及连江哦，风力会变大。那到了明天白天之后，澎湖风力也会增强，沿海空旷地区各离岛要留意8到9级阵风，兰屿跟恒春半岛要留意9到10级强阵风哦。那目前浪高还是偏弱，那今天早上7点钟台东兰屿浪高1公尺左右，但是到了今天晚上啊，花东南部地区的浪高就会来到2公尺，特别是兰屿跟恒春半岛会3公尺以上哦。所以如果准备这个周末要前往南台湾或者是要去离岛兰屿绿岛的朋友，可能都要特别注意到哈。还有澎湖也是啊，到了明天呢，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澎湖沿海浪高会来到3公尺以上哦。好，在路况部分呢，省道台74线原本在东向哦，往雾峰、大理一到草湖，西向呢从往快关方向，从太原到松竹的车多，现在都已经完全的疏解消化完毕了。那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166到169公里，过大甲交流道之后，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的关系，那么造成施工路段有回堵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比较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那此外路网图显示车多路段呢，目前剩下国道1号北上大概在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呢车流比较大，南下部分是接近竹北的地方还有一点点车多而已，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目前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而台中市区方面呢，英才路跟西屯路口这边呢是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事故，结果造成了机车骑士受伤哦。在英才路跟西屯路口的地方，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有机车骑士受伤了。那另外崇德路往五权路来到汉口路口的地方，外侧有电力工程在进行，波还好，周边道路都还算是车流正常的。那么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南下190.2公里，王宫路段外侧有工程车在清洗泄水孔，南下163.2公里，过龙井也过中彰大桥了，外侧有一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影响到行车情况哦。好，节目开始来送上怕胖团所以演唱的歌曲《天天开心》。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科医师谢庆宏，我专看耳鸣、晕眩、睡眠障碍。我的工作哲学是 People before disease， 先看人再看病。我的工作是聆听病人的病史，并抽丝剥茧，找出有用的资讯，并跟病人讨论最好的治疗方式。耳鸣、晕眩是复杂的领域。耳鸣、晕眩及睡眠障碍的鉴别诊断有几十种，区别不同的诊断关键在于病史，检查及抽血是辅助的。因此我给自己设一个原则，每个来看我的病人，我要给他们充裕的时间引导他们阐述病史，并且收集足够多的资讯再下诊断及治疗方向。这不只帮助病人得到更好的治疗，病人也可在互动中感到关怀与倾听，这也是一种治疗。服务病人不只是服务他的疾病，更重要的是服务人及他的感受。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你好好听话。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北上，在湖口服务区这里以及在南下接近竹北的地方，分别车流稍微大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受到了过大甲交流道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侧跟中间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还是后方回堵有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依旧缓慢。而国一南下180.1公里，在靠近南屯外侧路间有基础土清洗的施工作业，预计会进行到11点半，早上11点半哦。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目前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快车道的内侧有修剪路树工程进行，所以导致后方车多了。那另外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来到汉口路口的地方，外侧有电力施工作业，还好后方车流正常。市政路从安阁路到环中路三段啊，这一段路呢，外侧路间有基土清洗作业进行。此外，英才路跟西屯路口则是发生了小客车跟机车事故，机车骑士受伤啊，在等待救援跟处理。好，朋友们经过都留意。那还有路况需要补充提醒，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投销。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0: 布兰特原油油价飙破了每桶$100，再加上 AI 支出疑虑升高，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四全面收黑，而亚洲股市礼拜五也跟着跳水，日股呢暴跌了1750点，指数灌破65000点，而韩国股价呢也开低。

直线下杀，暴跌也超过 3%。 那台股在晶圆双雄矽晶圆领跌，指数开盘下跌了 81.42 点，以 44,769.39 点开出。在台积电大跌55块，股价回测

0: 4000点回测到了43976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下跌694点，指数来到44156点，成交金额是3623亿。上柜市场则下跌了5.68点，指数来到386.43点，成交金额是924亿。而亚洲股市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有1943点，指数来到64479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244点，指数来到685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2点，指数来到24878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21点，指数来到3855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刚接触到一起事故，在英才路往中国医药大学的这个方向呢，来到跟西屯路口的地方转角的地方，这边是一部营业用的小客车跟机车发生事故，那骑车是一个阿嬷，那结果他就摔倒受伤了，那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朋友们经过麻烦多加小心注意哦。

日本歌手有成空所以演唱的歌曲《脚踏板》，然后我刚刚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接近223公里的地方哦，在内侧跟中间车道之间的虚线上面哦，有一条不晓得看起来是不是轮胎皮哦，那另外外侧好像也有一些些碎片哦，那大家在这边闪来闪去的，就造成这个路段车流变慢了哦，速度变慢了哦，车流变大，速度变慢的情况，所以务必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因为大家在这边闪来闪去，有可能有一些人哦稍微卡动诶，说动起来哈，所以这个稍微减速的动作要影响后方的一个行车状况，所以大家一定务必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小心的来闪避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北斗之后，大概接近223公里的地方，这边有一些掉落在路面上，然后多多少少都影响到行车速度，有比较慢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到了。那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大部分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间歇性偶尔车多状况，那国道三号南下则是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封闭中内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下外侧可以通行，所以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好，刚刚朋友说的确是轮胎皮，在国道一号南下过北斗223公里的地方，好，所以要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哦。那此外呢，在台中市的英才路往中国医药大学的方向来到西屯路口转角的地方，有这个营业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而且骑士受伤哈，在等待救援，麻烦大家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好，国内的新冠疫情持续升温哦，疾管署预估疫情会在八月中下旬会来到高峰，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人跟人之间接触还是多少这个防护还是要留意一下哦。那像台南市卫生局就说呢，目前新冠疫情开始进入流行期，门诊跟急诊就诊人次都比前个礼拜增加 66.5%。 那截到目前为止，台南从去年10月份开始累计有13例的新冠的并发重症本土病例，跟3例的这个死亡的这个病例，那其中七成呢是65岁以上的长辈，所以还是呼吁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接种疫苗。那目前公费疫苗在台南市的部分都还有哦，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昨天才看到一个朋友 po 了一个，哎，怎么检测两条线？好，原来他是确诊，然后确诊新冠。好，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目前疫情还是在社区当中会流行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多注意个人的这个卫生防护哦，这个都非常非常重要哦。那特别在暑假期间，可能出去玩机会是蛮高的，人跟人接触群聚的机会也是蛮高的哈。那待会儿呢，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0点半的景广新闻跟气象，最重要是来关心一下最新的气象台风动态啊。来送上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快出来玩》。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现在正值毕业生求职潮，有调查发现，将近95%的新鲜人表示，待业期间会有焦虑感，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进入到面试阶段，曾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的比例就占了3×3，超过90%还会被问到涉及隐私的问题。记者李奕成报道。
2: 知名求职网进行网络世代待业焦虑与求职面试难关调查，结果显示，刚毕业或退伍出社会的年轻人想要独立生活，经济压力不小。48.6%受访者透露自己处于零存款窘境，更有94.7%罹患待业焦虑症，比例创下8年来新高。如果求职进入面试阶段，调查发现33.2%受访者碰过言语或肢体性骚扰，还有高达91.2%的新鲜人表示，今年面试时曾被询问过涉及个人隐私的问题，例如感情状况、政治立场等。求职网发言人杨宗明指出，这些行为恐怕都涉及就业歧视。
3: 如果被问到关于个人隐私却不太想回答的题目，可以婉转告知面试官不太方便说明，请求谅解，甚至访问对方想了解问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与应征工作的关系是什么，然后再就原因部分给答案即可。
2: 杨宗明也建议，新鲜人的履历表与自传内容若能有个人特色，加上准时赴约，面试时有礼貌，应答时言之有物，最终被企业录取的几率自然提高。景广记者李奕成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妇人误信诈团假检警话术，依照指示到银行提领100万巨款购买黄金交付，所幸行员察觉异状，立刻告知营业厅派驻的保清员警关怀提问劝说，及时阻诈，也让当事人深表感激。记者静杰报道。
4: 这名李姓妇人说，她在5月中旬加入自称陈警官男子的 LINE 账号，对方说他涉及洗钱防治法案件，其后自称某检察官男子传送司法文书，由于上面的个资详细无误，令他信以为真，便配合指示到银行提领账户136万元存款购买黄金交付监管。保期驻警获悉，正告此为典型的假检警诈骗手法劝说，当事人这才惊觉受骗，不再提款。保期总队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树说，
5: 女子误信假检警诈骗，依照诈骗集团指示，前往台湾银行桃园分行准备提领136万购买黄金，因神情紧张引起保区员警注意，经耐心关怀劝说，成功拦阻这起诈骗案件。
4: 内政部警政署保期总队呼吁，司法和警察机关绝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办案，更不会要求民众交付财物、购买黄金或代保管钱财，若有可疑，民众务必保持冷静，立即透过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咨询，或拨打110电话报案求助，避免被害损失。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南投市配天宫将在7月27、28号举办城隍尊神绕境活动，预计吸引大批信众参与。南投警分局提前召开协调会，并与庙方及各镇头签署公约，也将实施交通

0: 疏导及弹性管制措施，维护活动安全顺利。记者陈韵涵报道。
1: 今年绕境活动为期两天，南投警分局提前邀请庙方及各镇头代表召开协调会，共同签署优质公庙文化行动公约，推动高自主管理、零聚众斗殴、交通真顺畅、低环保公害、警民共协力、社会好期待六大行动，并针对庙会聚众斗殴案例进行法制宣导，呼吁各镇头共同维护优质宗教文化。南投警分局第五组组长张文慈说，
2: 绕境期间将视车流状况实施弹性交通管制，管制时间为27日晚间6点至11点及28日中午12点至晚间9点。南岗路、主持路、芳美路、三和路及彰南路等市区重要路口都将配合交通疏导，警方也将设置改道指示牌，引导车流，降低活动对交通的影响。
1: 南投警分局呼吁参与绕境民众及各镇头应遵守交通秩序，用路人也可提前避开绕境路线，改行南岗路、华阳路及中兴路等替代道路，共同维护活动安全与交通顺畅。警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3: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目前台风距离台湾东南方大概460公里，那会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随后是往广东的沿海前进。那预估是不会直接登陆啦，但是它的环流会使整个东半部南部有明显的雨势出现，所以在花东及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一整天都要留意，这特别是这个雨势的影响。那像今天的话就逐渐受到台风外围环流，所以在花东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雨势是越晚越明显。在宜兰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降雨几率也会逐渐的提高，但是对于整个西半部大多还是为多云到晴，午后只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特别注意是温度方面哦，各地高温来到32至36度，受到台风外围的东风沉降影响，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会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像是桃园以北、中南部的内陆、华东纵谷局部来到36度或以上，那特别留意这个极端高温，所以外出务必要抓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在晚上之后就要留意花东跟恒春半岛降雨的增加。另外随着台风的接近哦，晚上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开始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要请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哦。以上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5: 那一颗是
4: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6: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7月23日到8月6日是节气大暑，俗谚大暑皆小暑，热得无处躲。大暑作为夏季的钟声，正是一年里最炙热的时节。小时候家里在夏天的餐桌上常会出现苦瓜排骨汤，长辈说是清凉退火的妙方，但对当时的我而言，排骨才是主角，苦瓜往往被刻意忽略。长辈们不死心，隔阵子又端出苦瓜香肉。苦瓜切断，挖空内膜与籽，塞满调味过的绞肉去蒸。这时贪恋肉香的嘴就不得不连同外圈的苦瓜一起咽下，果然是个妙招。原来教育也有味觉策略，吃苦的道理从餐桌开始。苦瓜又名君子菜，这是称赞苦瓜与其他食材同煮时不会把苦味沾给其他食材，如同君子一样，不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染给别人。对比那些总把旁人当成垃圾桶不断诉苦的人，或许正如台语俗谚“苦瓜顶人皮，可怜啊”，形容一般，真的是可怜之人。苦对植物是一种自保手段，让动物不喜欢而远离它。苦对人类也是一种警醒，在这个追求甜腻的世道下，苦瓜如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隐士，以其苦涩坚持另一种口味。

0: 不讨好，因而能清明众生。人生苦短，苦的不是光阴短暂，苦的是我们未曾好好把握当下，细品人生真味。在这个大暑时节，且让一丝苦瓜带我们领略生命的深邃与清凉。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2: 10:39，欢迎朋友们在新闻气象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啊，现在车流好像有些增加的趋势，会有间歇性车多。那原本在国一南下过北斗之后呢，会有车多情况，因为受到国一南下223公里就过了北斗之后，这个其实三线车道上面都有一些大大小小块的一个轮胎皮散落，不过刚刚看到公务段呢已经是到现场把这个轮胎皮全部都捡走了哈，清除干净了。好，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不用担心了哈，放心通行。那后方的车多也都已经疏解消化的差不多了。那此外，在台中市的市政路从安阁路到环中路三段外侧路间有基土的清洗施工作业也已经离场了哈，清洗完毕离场了。那英才路往中国一的方向啊，来到西屯路口转角的地方，营业用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骑士受伤的状况没有接获到后续，应该已经是处理完毕了。好，那任何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都下哦。来送上蔡义德所演唱的歌曲《你若快乐我就欢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咧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拢会当卡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高速公路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目前中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呢还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以及南下的湖口到竹北，目前都还是有间歇性车多状况。那另外我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地点应该是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这边呢是有封闭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看起来好像似乎是封闭了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车多速度缓慢哦。所以要麻烦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行车上面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下哦。好，这个是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大林，靠近大林这里有塞车。好，这是有占用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车道缩减，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状况。好，麻烦国一北上靠近大林的朋友多注意一下，那正确封闭哪一个车道，是不是麻烦朋友再帮忙做回报一下哦。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是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大概也有1到2公里左右了。还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好，大家不要让那个财神爷给跑掉了哦。今年5到6月份的统一发票，这个礼拜六要开奖了。好，但截至到目前为止哦，上一期也就是3到4月份的统一发票，1000万元特别奖，还有6张没有领哦。这6张当中呢，在台中市就有2张而且是同一家的这个便利超商，但是不同分店啊。那么一家呢在台中市的大雅区科雅路这个地方，这个人是买了什么乌龙奶茶才21块哦，就中奖了。那另外在南屯区惠文路这边也有一家同样的同一家便利商店，但是不同店啊哦。他买的是湿纸巾39块而已，也中1000万哦，真的是非常幸运哦，但要记得领奖啦。那另外呢还有200万元特奖的部分，有4张没有领，那其中一张呢也在台中，在后里四村路的一家，这一家便利商店真的很旺诶，好，全部通通都是他们家的齁，但是不同分店啊齁。好，那买的东西也很便宜，买23块的东西而已，也中了200万齁。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去再检查一下，是不是你也发票没领齁，中了不知道。好，这个希望大家

这个财神真的是落到你家来哦。来送上陈宇翔所演唱的歌曲《爱情讯息》。

陈宇翔的爱情讯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哦，这个地点是在花坛战备道，大概接近埔盐系统的地方。朋友说内侧两片啊、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大家要小心闪避一下啊、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也就是在花坛战备道还没有到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内侧两片轮胎皮哦，要特别注意小心。那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在靠近丰原的地方，车流好像有增加的趋势，这边不晓得有没有发生什么样特别的状况，这个要请朋友们再帮忙、提供后续补充一下、好，在国一南下来到丰原，车速有变慢的趋势哦。那至于流量部分，目前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因为在过了大林交流道的地方，这边有占用车道进行施工关系，后方回堵已经有1到2公里左右了。而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多，南下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再来国道三号南下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封闭内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

在空档写是来自于浅提所演唱的歌啊、哦。那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受到在大林交流道附近这边占用车道进行施工影响，那么造成后方回堵，哇，现在至少3公里到4公里了哦。所以在国一北上过了民雄，可能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因为施工的关系造成了塞车状况，而且越来越严重了。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开始到竹北间歇性车多，南下靠近丰原哦，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路网图显示车多速度慢、欸、但我看镜头上好像还好，是我没有看到这个塞车的地方吗？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则是在北上275到273公里，在古坑系统过后，中外侧是有工程进行的关系，到最后只剩下内侧可以通行而已。那目前后方回堵大概至少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哦，之后会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此外呢，在国三的南下166到169公里，南下靠近中港系统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回堵也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向23.1公里，要往彰化方向接近松竹这边有掉落物哦，但是没有提到说是掉在哪一个车道，所以大家来到西向往彰化靠近松竹这里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那指标是在23.1公里的地方。台中市区方面呢，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过河南路快车道内侧有修剪路树施工，导致后方有车多。而丰原区中正路往圆环南路靠近成功路外侧在吊挂帆布的施工作业，那现场有

有一些交围哦，所以也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因为有占用到外侧的关系。地点在中正路靠近成功路往圆环南路方向哦，占用到外侧的施工。那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在花坛站备道上还没有到埔盐系统交流道前哦，那这里呢，是有两片轮胎皮掉落在内侧，请大家小心闪避。目前公段已经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我们在音声当中一块来等候。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回来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30分哦。

0: 上11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的凭证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的206公里埔盐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8.4 公里，中和前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跟着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国道十号双向左营都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的 23.1 公里，松竹前有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8: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我们在家里栽种的盆栽发现有蚂蚁定居筑巢了，怎么办？首先先查看附近是否有蚂蚁的食物来源，例如靠近厨房或是植物上有蚜虫，因为蚜虫分泌的蜜露是蚂蚁最爱的食物之一。我们先排除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后，可以使用市售的水性杀虫剂做适度的喷洒，或蚂蚁专用的饵剂来消灭蚂蚁。如果不想使用化学药剂，可以事先准备一个大水盆，将盆器的部分完全浸泡在水中大约一个小时，让蚂蚁跑出来。如果担心盆栽内的蚁后还存活着，就直接更换新的盆土，也是一劳永逸的方法。平时我们可以在盆栽的土壤表面撒些干燥的咖啡渣、肉桂粉或新鲜的柑橘皮、柠檬皮。

随着自己单纯的心，来自于黄绮冰所演唱的歌。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这个大概在大林交流道这里，因为有占用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好快哦，已经有三四公里左右了。所以在国一北上啊，过民雄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啊，会有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是车多，南下大概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有流量比较大的情况，速度比较慢。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过后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型速度有比较慢一点哦，但是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中港系统交流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造成后方大概有一两公里车多。那国道三号北上275到273公里，这个地点是这个古坑系统过后的地方哦，中外侧车道这里有封闭施工进行哦，所以造成了这个地方有车多。诶，这个路段应该算是在古坑服务区，好，应该是国道三号哦，过古坑服务区才对哈、哦。古坑服务区，诶，对。古坑服务区过后275到273公里，封闭中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导致后方现在车多回堵，而且会定点走走

停停，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这边速度相当相当缓慢哦，所以朋友们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小心开哦。那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3.1公里，要往彰化的方向，来到松竹路段这边有掉落物，麻烦注意小心。而国一南下206公里，这个地点是在花坛战备道，还没到普盐系统内侧，有2块轮胎皮掉落。台中市区方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来到汉口路的外侧，电力施工进行，不过还好没有堵车。那丰原区中正路往圆环南路靠近成功路外侧有吊挂帆布作业哦。那现在后方倒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些地方呢，都要特别小心注意哦。那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暑假期间，特别是大暑哦，大暑这个节气来到，代表说，这个暑气是非常逼人哦。那动不动就是35、36度以上的高温哦。那这个高温屡创新高，其实大家一走到户外，马上就可以马上感觉哇，真的非常热。但有一些人哦，可能一走到户外就突然觉得，怎么胸口发闷，然后心跳加快，甚至出现头晕、喘不过气，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哈、千万千万哦，不要以为它只是天气太热，多喝水就好了。好，中医师提醒哦，高温除了会容易造成中暑，另外一个部分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那如果你胸闷、心悸持续有几分钟，甚至合并有胸痛、冒冷汗这些症状，要赶快就医哦。好，这个要来排除这个急性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哦。那中医师说呢，因为天气炎热容易诱发胸闷、心悸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还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长辈也是哈。另外呢，长时间在户外工作的族群，这个都是高风险的族群哦，更要提高警觉。所以当外面的这个天气气温哦持续升高，人体为了散热，皮肤血管就会大量的扩增，然后呢，心脏哦就必须要增加输出量，把更多的血液送往皮肤表面来协助散热，因此心跳速度自然会加快。同时呢，大量的流汗也会造成水分以及电解质的流失，这个也会让我们的血液浓稠度会增加，那这都会进一步增加心脏的负担。那如果本来就是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自律神经失调的话，再加上熬夜、压力大、睡眠不足，就更容易出现胸闷、心悸、呼吸急促、头晕、疲倦的症状。那如果症状持续超过几分钟，或是伴随有胸痛、冒冷汗、恶心、昏倒的情况，就要赶快就医，来排除心肌梗塞这些急性心血管疾病哦。那中医的方式不是只是降火，而是透过辨证的论治，找出治疗胸闷心悸真正的原因，然后再依照不同的体质调理，来帮助整个恢复心肺的功能跟平衡自律神经，这个都对于改善身体对高温环境的适应能力啊、这个会有帮助。那最重要就是大家自己要有觉察啦哈、你要自己能够随时随地的去觉察自己身体的一些状况，才能够及早的就医做应变哦。好，来自于 Trash 所演唱的歌曲《青春那帮》。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其实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宴。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0: 大家好，我是喜欢登山的三条鱼。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当你登山的时候啊，因为会一直流汗，电解质会随着汗水排出，所以当你水如果喝得太多却没有补充电解质的时候，会造成电解质的不平衡，那你就会容易抽筋，或者是可能会有恶心呕吐等低血钠的症状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中地区的行车流量啊，还是有些路段目前都有塞车的状况，包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啊，来到民雄交流道这里，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啊。然后过了民雄之后，一路到大林，则是间歇行车多啊，因为在大林交流道这里有占用车道啊，进行施工的关系。

那另外在国一的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的部分呢，大概是湖口服务区过后到竹北还是有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过后开始，一路到丰原沿途车多，部分路段呢速度有比较慢哦。好，这边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但是就是车多哦，速度就是蛮慢的哦。那另外呢，路网图还显示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是来到205到206公里的地方，这里也显示车多，速度有比较缓慢的一个状况啊。好，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国三的北上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275到273公里封闭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只剩那一侧可以通行。那目前后方回堵有1到2公里，会定点走走停停。而国三的北上靠近中港系统哦，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目前只剩外侧可以通行，同样也有1-2公里的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那此外呢，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圆环南路靠近成功路的外侧有吊挂帆布施工作业的关系，造成这个路段现在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好，所以大家来到这里麻烦多注意了。好，很多人呢看到小动物是不是都觉得哇，那个马上你的心就被融化了一样哦。那通常呢有很多可能比较严肃的新闻啊，你可能不太容易吸引，但是那个很可爱的这种新闻可能就比较能够 catch 到你的眼球哦。好，那么在英国人气超高的有一只叫做英国政坛第一猫，然后这只猫的名字叫做赖瑞啊。好，最近呢英国的新任首相伯南呢刚刚来到唐宁街10号这里发表就职演说就在前几天的时候，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英国政坛的第一猫赖瑞呢就在这个时候这个 timing 他就叼了一只死老鼠，就走到了各国媒体的记者面前，然后呢马上焦点被他给迅速抢走了。好，很多人在社群里面哦，这个疯传的这个画面这个影片，有人说呢当然有很多都是这个记者自己的这个解读啦，他说这第一猫赖瑞哦，这个举动就是要向新政府展示他不会让唐宁街的老鼠过得万福金安的决心哦。好，这只猫呢已经19岁了。那2011年的时候呢，它被当时候的首相卡麦隆给领养，而且被任命哦，给它一个职称叫做内阁办公室首席捕鼠大臣。那这个职位呢不会因为首相更迭变动，也就是说你老板怎么换就是不会换到我啦啊。那这个唐宁街10号的官网也介绍了赖瑞的职责呢是处理鼠患，还有迎接外宾，检查安全防线，以及测试古董家具的午睡品质哦。好，所以他真的是有工作的哦。好，那他呢目前是英国政坛在位最久而且最稳定的一个官员啊，民间的支持率呢更是超过多任的英国首相哦。那他呢在英国政坛15年送走了包含卡麦隆、梅伊、强森、特拉斯、苏瑞克、施凯尔6位首相了。那今年7月20号呢他迎来第7任的首席仆人伯南，同时他也是新内阁成员当中唯一留任的七朝元老哦，所以继续肩负他首席捕鼠大臣的重责大任哦。好，不过呢他上任到现在捕鼠的成绩不太理想，很多年来哦被很多人调侃说是懒惰的赖瑞，不过呢他就在这个新任首相发表就职演说当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呢叼着一只死老鼠，然后呢迈着悠哉的步伐就走到现场媒体区，展现他宝刀不老的这个捕鼠技术，同时也刚这个跟新上任的新启动的新政府展示他的政绩。哇，这个

举动马上引起了全场的轰动，哇，吸引记者争相拍摄哦。好，不止这样哦，记者还真的有去访问他。就在那一天，有一位这个CNN 的记者就采访了这一位六朝元老赖瑞啊，问他对于新任首相有什么看法。他好像没有什么看法，不过他对一个问题很有反应，就是听到新首相有养狗，他马上就掉头离开，不是很开心，不是很满意，可能有的新室友啊。好，非常非常可爱的新闻跟大家来做分享了。

哎呦，听到这个喵喵叫真的很疗愈哈。好，电台呢也有两只这个流浪猫，然后已经变成电台猫了哈。一只叫做胖虎，一只叫做龟刚的哦。好，我们在前几天也在景广台东分台的脸书粉丝专页上面也 po 了这一则讯息，哎，欢迎大家可以上网去看一看电台所养的这两只猫，看了真的都非常非常疗愈啊、哦。好，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景广台东分台粉丝专页帮我们按赞喽。来送上的这个待会儿音乐当中，我们来等候是11点半景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那目前国一北上，在民雄路段的车多慢慢疏解。

解了，但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疏解。不过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速度缓慢，国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封闭了中外侧，只剩内侧可以通行，回堵一两公里。国三南下在靠近中港系统地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造成后方回堵也有一两公里左右。来关心11:30，晴光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湾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7月24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淹色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的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色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色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色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3: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2: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色湖灾情。
4: 我们现在所有堰色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2: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近日有网友自称住台东池上大埔村，谎称家人过世无力办丧事，在社群平台劝募募款借钱，台东关山警分局实地访查却无此事，初步研判疑为利用民众爱心与同情心，借此诱导民众汇款，具有诈骗风险，切勿上当。请听以下的报道。
5: 地址外泄了，上次是有人来找说要捐款，
6: 这次没有人，
5: 这一次没有，因为他是打电话到所内问，他在现场跟你确认啊，你们没事就好。都没有人被骗，
7: 就没有这个人了。OK。
1: 近年诈骗集团经常假借急难救助、医疗费、丧葬费以及弱势家庭等名义，透过社群平台、交友软体或通讯软体散布不实讯息，利用民众行善助人的心理博取信任，再提供个人账户或汇款资讯要求捐款。池上所所长李冠豪说：“
8: 近期网络流传有人自称住在台东县池上乡大埔村附近，因家人过世急需丧葬费向网友募款，警方查证后并未发现相关情势，研判为利用民众同情心的不实诈骗手法。
1: 关山警分局呼吁民众，若接获网络募款、借款或求助讯息，应先确认对方身份以及内容真实性，并查证是否具有合法劝募资格，切勿因一时同情而贸然汇款。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保留相关画面、对话记录，立即向警方报案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守护自身财产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2026艺术制造技术的博物馆即日起在宜兰中心文创园区盛大开展，以昔日职场历史为核心，由国内外艺术家用装置艺术和科技演绎空间书写，要让大家在这一座没有页面的博物馆体验一场漫游式的阅读。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9: 由宜兰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艺术制造季，今年以书的博物馆为主题，邀请国家文艺奖得主黄春明老师及多国

0: 多顶尖团队参与，把书本从纸本延伸到建筑和地景。展览共集结20件跨域作品，融合文学、竹构、互动科技和地方记忆，打造全民共享的艺术场域。副局长陈小次说，
1: 黄春明老师他的一个经典诗作《接芒花》哈，是以光影的方式来呈现在我们的一个大型建筑物体之上呢，在视觉的一个地景艺术，李桂智的老师哈，他的一个实与实的一个艺术地景。那我们这次的展出有20件的作品，包含了意大利、英国、日本还有香港的顶尖的艺术家的作品，在我们中心文创展出。
0: 文化局表示，中心文创园区承载了宜兰纸业发展的历史，透过策展，艺术家们将园区转化为一座全民共享的生态博物馆。展览即日起到9月6号，邀请大家走进中心文创园区，在历史脉络和现代创意交织的空间里，翻开一本没有页面的书，展开一场独一无二的文化阅读旅程。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今天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以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晚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台北股市目前下跌了951点，指数来到43899点，成交金额是5566亿。上柜市场下跌了10点，指数来到381.70点，成交金额是1394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全面走跌，日经股大指数下跌了1853点，指数来到645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87点，指数来到670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36点，指数来到24873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52点，指数来到3824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8: 哦，是秦贵妃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7: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8: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7: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8: 这个我研究一下。
7: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8: 这个可能要
7: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神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8: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7: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8: 什么？那怎么行呢？
7: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9: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

0: 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11:39，欢迎我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目前在中部地区，目前国一哦，北上的部分呢，新竹到竹北的车流，以及南下的湖口湖区到竹北的车多，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目前国一南下从台中系统到丰原，依旧车多，速度还是慢哦。这边没有什么接获到什么特别状况，但是就是车子多哎哦。那再来呢，是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边封闭了内侧两个车道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国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275到273公里封闭中外侧施工，那么也造成了后方回堵大概1到2公里左右。台中市区方面呢，在丰原区的中正路要往圆环南路靠近成功路外侧，因为有吊挂帆布施工作业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那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来到汉口路外侧电力施工，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0: 菲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1: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0: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1: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0: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耶，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1: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

0: 空的行李箱回去装他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1: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0: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1: 哎，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哎，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0: 哎，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回来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路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中地区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275到273公里封闭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大概1-2公里左右。那国三南下呢，接近中港系统的地方，这边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也造成后方车多回堵。而国一目前车多路段呢，在南下从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目前行进速度缓慢哦。那其他中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有路况麻烦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询问，赶快收音机的歌播烟花。

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3.1 公里啊，就是要往彰化方向，来到松竹这边掉落物已经排除了，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状况哦。目前国道上面还是三个路段在塞车，一个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另外就是国三南下靠近中港系统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回渡，国三北上过古坑服务区之后，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也是塞车的哦。

0: 经典歌曲啊，张国荣、辛晓琪合唱《深情相拥》。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持续车多，然后国道三号南下受到接近中港系统166到169公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影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一到两公里左右。而国三的北上啊，这个地点呢是在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275到273公里，这边封闭了中外侧施工，直上内侧可以通行，所以后方也是车多回堵状况哦。那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北斗之后，大概来到园林地磅站这里，出现了车多速度开始有点缓慢的迹象。好，不晓得这边有什么特别的状况哦，如果朋友知道，麻烦再提供后续给警广。来送上陈奕迅的《让我留在你身边》，待会关心整点路况。
1: 因为我害怕没有人回答。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竹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09公里安定前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有推车掉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大甲到中港系统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的 10.6 公里，过了大发，在外线车道有不勾绳，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小伟，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12: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3: 我的幸福之道
12: 要幸福哦。
1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写感恩日记，每天呢我会花一些时间回顾当天的活动，记录下两到三件让我感到感恩的事情，可能是一次深刻的对话，一个完成的任务，甚至是一杯温暖咖啡所带来的感动，都可以让我成为幸福的来源。感恩呢是一种能够促进幸福感的重要实践，这项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感恩能够重塑我们的认知模式，并且强化心理复原力。透过持续的练习感恩，我学会了聚焦于正面的经验，从而提升了生活满足感。此外呢，我认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也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哦。当我投入心理学的教学研究时，我感受到深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这份工作不仅带来一些挑战，还让我能够贡献专业知识，回馈社会。至于呢，写感恩日记会让我学会活在当下的生活态度。当我专注于每一天的美好时刻时，我的情绪状态就更为稳定，对压力的承受能力也更强哦。此外，练习感恩与脑部的奖赏机制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关注于感恩，大脑就会分泌多巴胺，增强幸福感。所以呢，幸福是多元而且主观的，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之道。心理学提醒我们，幸福是一种需要我们用心经营的生活态度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5: 中午十二点过四分，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纪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哦，不知道为什么在园林地磅站这里开始就有点车多，而且速度真的是

越来越慢哦，大概一直持续到217公里，216公里这里，大概就从218公里开始哦，然后持续到216公里，沿途车行速度都比较慢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多注意了。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台中系统到丰原这边车子也越来越多，国道三号南下靠近中港系统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后方的回堵感觉有比较慢慢疏解消化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则是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275到273公里封闭中外侧施工，只剩内侧可以通行，而这里呢就出现了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维持顺畅好走，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送上沈建豪收音权为挂起的感谢。

好，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哦，在古坑系统交流到这里过后哦，对不起，是古坑服务区过后275到273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还是封闭了中外侧两个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这个路段呢，目前依旧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靠近中港系统交流到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现在没看到了耶，施工好像撤除了，然后整个车流都已经疏解消化完毕了，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国道

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则是在园林地磅站，这里现在有车多，速度缓慢。国一南下部分呢，则是从台中系统开始，一路到丰原，沿途车流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其他中部地区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送上李维峰、魏庭筠所演唱的歌《幸福跷跷板》。

0: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1: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2: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行人与驾

使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让道路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好，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台中系统到丰原的车多，感觉车速也有渐渐加快的趋势啊。那另外呢，在国一北上园林地磅站前后这边的车多，感觉慢慢疏解消化了。那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哦，北上受到了在古坑服务区过后哦，275到273公里封闭外两线车道施工影响。那目前呢，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起来都还是车多回堵哦，大概至少1公里哦，沿途还是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状况，还是要请朋友们多注意。那国道一号的对不起，国道三号南下17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是过了沙鹿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块胎皮散落情况。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7.5公里，这个地点是在完工过后哦，外侧有事故，然后呢这边有工程车停放在清理泄水孔哦，同样一个地点，所以要麻烦大家提高警觉，务必小心。在台61线北上187.5公里过王宫交流道之后，那台中市区方面呢，民权路往建国路过平等街，外侧施工还好，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哦。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今天在主场迎战光芒的蓝鸟，靠着赛扬奖强投碧博七局无失分的优质先发，那么带领球队以3-1拿下胜利，终止近期的4连败，也免于四连战系列赛被横扫。而双城跟守护者四连战最后一场比赛，守护者强投威廉斯虽然展现一如既往的宰之力，但是自家打线却非常冷哦，最后呢这延长赛1-3输给对手，而美联中区内战以2胜2败作收。那至于生涯入选10届明星赛的勇士37岁王牌左投拍卖哥塞尔，去年才刚夺下生涯第一座的赛扬奖，今年依旧宝刀未老。今天呢，塞尔面对教士6局狂飙11次3振，帮助勇士中场6-5获胜，也写下史诗纪录。而今天做客红雀主场的响尾蛇，则靠着大雾右投普法特优质先发，以及打线活力全开的加持之下，中场是10-6收下近期的3连胜。而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面对皇家代打上场，并且在8局下敲出关键安打，并且跑回超前分，帮助老虎以4-3险胜皇家。而李浩宇今天一个打数一支安打，选到一次保送回本垒攻下一分，赛后打击三围是 .260.294.402， 攻击指数则是 0.696。 那么李浩宇今天击出生涯第44支的安打，也正式超越林子伟，独居台湾史上的第二名。另外在南韩职棒打拼韩华英左投王彦成呢，昨天对奇亚虎先发缴出了7局7K 失两分的好投，最快球速飙到了152公里，加上艾彦成打线火力全开，帮助球队以9-3赢球。而王彦成也收下本季第8胜，超越2018年效力 NC 恐龙王维中的7胜，成为韩职单季最多胜的台湾选手。而日本职棒西武师林安可昨天扛下先发第5棒，棒打今年经典

在日本国手北山宣基哦，那么单场贡献双安，包含了六局下的长打，连续两场双安打击率上升到2.25%。可惜西武先发投手偶田知一郎崩盘，只投了四局狂失七。

梅伊斯达完封胜，那么跟无四死球的完封胜，同时也是生涯第四场完封胜，率领球队6-0击败同一师，拿下对战的5连胜。好，羽球消息部分哦，昨天在超级1000系列中国羽球公开赛哦，男单16强，台湾一哥周天成呢是以21-13、21-15击败日本好手奈良宫刚大，终止近期对战2连败，也收下8强门票。那另外左手重炮林俊毅呢，则面对世界排名第5的法国好手波波夫，频频制造对手失误，加上哦这个强势劈杀，让波波夫无力招架，最后21-18、21-13获胜。那另外呢，世界排名18的地主另外这个是双打的部分，混双的部分哦。那混双部分杨博轩跟胡林芳呢是14-21、21-15、21-19，逆转了日本双上雄一跟宝原彩夏，也晋级到了前8强。那至于在今天比赛最新出炉了的台湾一哥周天成呢，在8强赛以21-14、12-21、21-15击败了世界球王中国一哥石宇奇，终止对战的9连败，也挺进到了男单前4强，对手将是林俊毅跟中国翁宏阳的胜方。桌球消息，16岁的小将洪哲烨呢，在2026 WTT 乌兰巴托支线赛男单4强赛以直落3哦收拾了印度黑马马利克，决赛再以3-0击败世界排名146的新加坡好手冯耀恩，那么勇夺生涯第一座成人组 WTT 单打冠军，那么这也是继庄智渊、张佑安、冯奕兴之后第四位在 WTT 支线赛男单夺冠的台湾球员，也是最年轻的冠军。最后来关心网球消息，詹浩琴跟日本的加藤未唯在 WTA 250等级的布拉格女网赛以1-6、7-6、10-7逆转波兰的法尔科夫斯卡跟美国史密斯的组合，成功收下女双4强门票。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在路况部分，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7.8公里，在丰原出口前的地方，中间车道有2部大货车的事故。那原本这边就车多了，结果现在发生事故更塞哈，所以目前回堵2公里哦。所以麻烦国一南下来到台中系统的朋友多加小心注意一下，因为在国一南下167.8公里丰原出口前，中间车道有2部大货车事故，造成后方目前回堵2公里了。那另外呢，目前在国道的部分是剩下国道三号。地点呢在北上哦，也就是过了古坑服务区之后275到273公里，这里封闭了中外侧，只剩内侧一个车道可以通行，目前后方还是车多，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好，务必请朋友这个路段行车还是要特别注意，提高警觉，目前还是定点走走停停，而回堵至少是超过1公里以上哦，这边还是相当拥塞的一个状况。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78公里，这个是在过沙鹿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则是有大块胎皮掉落的情况。台中市区方面呢，则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靠近汉口路外侧有电力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车流都还正常。不过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来到慈龙街前，这边施工封闭，必须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目前呢则是周边道路都是有车多状况。另外在民权路哦往建国路过平等街外侧有施工，这边车流也是正常的情况。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则是在北上的187.5公里，这个地点是在过了王宫还没有到汉堡外侧有事故，然后另外呢这个还有工程车停放在清理泄水孔的施工。
工，所以有施工又有事故，所以对这边的行车比较构成比较多的一些影响哦，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个地方行车方面要多注意小心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节目最后我们来送上是动力火车所演唱的歌曲《忠孝东》。

公路走九遍。那么隔声当中，我们一块来等候12点半尽管30分钟的午间新闻，下午一点钟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也祝福大家顺心愉快，周休二日假期一切平安。那么隔声当中就来等候12点半的尽管新闻，咱们下礼拜一早上的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请听央广午间新闻。
1: 红霞台风暴风圈扩大，今晚到明天最接近台湾。台经院预测 GDP 达 10.38%， CPI 未超过通膨警戒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2: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今天白天华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华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3: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华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2: 气象署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8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华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上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5: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4: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6: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4: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毒油世界燃烧，食药署公布501项产品检验合格，可以重新上架。不过，部分地方政府表态不会让油品重新上架。毒物学会今天联合医界、营养界召开记者会，力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我来拿心。
8: 一同见证
9: 毒物学会、营养学会、营养师工会全联会和台湾医务管理学会等专业团体代表齐聚倡议食安防线，强调苯偏皮短期暴露终身致癌风险微小，请民众不用过度恐慌。对于外界关注中央复验合格允许业者重新上架，部分县市政府不买单，毒物专家严宗海医师认为，只要复验合格就可以重新上架。
10: 我个人想法，我是认为说，只要我们的不管哪一种油品，只要符合2 ppb， 大家就可以安全使用，大家就可以上架了。不过当然说，这个要配套措施做得好的话，只要符合油品苯偏皮在2 ppb 以下，我是认为是可以上市的。
9: 营养学会食品委员赵吉仁、夏世敏教授和营养师工会全联会理事长黄孟娟都建议民众，只要均衡饮食、戒烟，避免长时间高温烧烤或反复油炸食物，都能够有效降低苯偏皮总暴露量。多摄取芭乐、奇异果、柑橘类等富含维生素 C 以及植化物的水果，还有花椰菜、高丽菜等十字花科蔬菜，维持充足的水分，规律作息，均衡饮食，就能助攻肝脏代谢。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积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声音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英妮报道。
4: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0: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的，今年的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经院的数字提高到 10.38%。
4: 台经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英、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英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0: 超级盛英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4: 台经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成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依贸易法第301条款的强迫劳动规定，针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新税率介于 10% 到 12.5% 之间。根据调查结果，台湾与加拿大、欧盟、印度跟英国等国，因为已经实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的规定，或承诺会采取相关措施，因此将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至于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等经济体，则被认定适用较高的 12.5% 税率。因应少子化，政府及朝野都提出育儿津贴方案。民进党团质疑蓝白共提的台湾未来账户恐加大贫富差距，民众党团则强调新制是双轨进行，呼吁朝野支持。由于蓝白具席次优势，今天立法院会有望三读通过在野党版本。记者林宇晨报道。
7: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11: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7: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12: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7: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盛时金业涉嫌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并以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元。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求处10到18年重刑，并对盛时金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报道。
13: 国庆金价不断攀升，甚至今夜五年前在台北市新一路风光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三大旗舰店。公司推出了直销抽佣制度，由业务员对外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能以95折或88折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一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取回黄金或回售公司。但因部分民众拿不回黄金，投资款项也血本无归，报警处理。检警查出盛世金业利用挖东墙补西墙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1亿，受害人数近1000人，历经三波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夫妇等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以树说，
14: 邱姓被告等38人以投资黄金买卖方案涉嫌吸金181亿余元，检察官依违反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针对主要被告等人，具体求处有期徒刑10年至18年之重刑。
13: 邱姓负责人的夫妇和哥哥、公司营运长等4人被求处18年重刑，其余干部分别求处10年到16年不等。盛世金业公司也被求处科以40亿的罚金。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妇人到银行准备汇款30万元，却对款项用途说辞反复，疑似遭诈。太平警分局员警到场耐心劝说，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日前上午接获太平邮局行员报案，称有妇人准备转账大额存款支付装潢费，但无法提出单据佐证，疑似遭到诈骗。太平所副所长郭南雄表示，员警到场后，妇人又改口是熟识的朋友，急需周转才先行汇款。
15: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50多岁的林姓妇人日前前往附近银行欲转账新台币30万元至某不明账户，因大量汇款在行员关怀提问下无法提供相关单据确认，银行行员发觉有异，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尤其假投资造成财损最为严重，诈团博取被害人信任后会进一步教导如何规避警察与行员关怀提问，呼吁民众遇到类似情形务必提高警觉，避免受骗。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一名患有失智症的80岁老翁不知去向，彰化县和美警分局联合消防、海巡及民间救难团体展开搜救，并出动无人机协助搜寻。记者黄俊伟报道。
16: 和美镇80岁老翁失踪前几天才刚刚出院，18号下午骑着红色的脚踏车出门，家人原先以为只是在住家附近晃晃，没想到就此音讯全无。老翁身穿绿底条纹的 polo 衫和短裤，没有带手机和皮包出门，患有轻微的失智，加上连日高温炎热，非常担心老翁的身体是否能够承受。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警方已经结合消防、海巡等单位出动上百人展开搜救。
17: 为突破地形限制及广大搜寻的范围，警方首度出动无人机进行高空空中的搜救，针对沿岸空旷处及搜救人员难以徒步的深入这区域进行高空的巡查，发挥科技警政的最大效能。同时我们恳请广大的民众帮忙，如果有在和美深港县西周边地区看到特征相符的失踪长辈请立即拨打110及和美所电话跟我们联络。
16: 和美警分局指出，根据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老翁的身影出现在和美鹿港及县西一带，最后追踪到的影像是在县西的隔离兵营。经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旗津风筝节连续两个周末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规划四阶段交通管制，建议民众多搭乘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以免停车位一位难求。记者徐俊秀报道。
18: 旗津风筝节这个周末盛大登场，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为维护活动交通顺畅及安全，规划弹性交通疏导措施，特别自制宣导影片上传网络。活动期间每天上午11点到晚间9点，将依现场车流和停车状况机动实施四阶段交通管制。
19: 第一阶段将维持庙前徒步区管制，当旗津灯塔停车场接近80%满时，将在中州二路发祥街口进行车流引导。若旗津三路北向车流拥塞，或贝壳馆周边停车空间接近饱和， 将启动第二阶段管制，引导车流前往周边停车场。
18: 当风车公园及周边停车场接近满位时，将启动第三阶段的分流措施，减少车流集中。如果旗津岛内停车场全数客满，而且近岛的车流过大，就会在过港隧道前端实施全岛交通。

0: 管制，限制一般车辆进入，不过公车旗津居民及港区的车辆不受限制。此外，活动散场期间，采丰大道部分路段将视车流状况调整为南向单行。鼓山分局建议民众多利用捷运转乘渡轮或是岛内接驳车前往会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午安，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167.8 公里丰原交流道前，中线车道两台大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三号南下 221.5 公里中兴系统前的中线散落板模还有木棍。国道三号北上的 368.6 公里过田寮路段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平林路段沿线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在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外侧路间，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美伊局势随着航运路线冲突持续升温，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青年运动叛军表示，在红海攻击了两艘沙特阿拉伯的邮轮。美国军方表示，为了追究伊朗的责任，并削弱对商业航运的威胁，因此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13个晚上的空袭。台北股市受到美股科技股重挫以及中东局势恶化影响，早盘呈现大幅回档，失守44000点关卡以及季线支撑，目前指数下跌1091点，来到43759点。记者吴依妮报道。
2: 美伊局势紧张，导致国际布兰特原油价格再度飙破每桶100美元大关，引发市场担忧通膨死灰复燃。加上谷歌与特斯拉第二季财报现金流双双转负，美股四大指数周四全面收黑，加剧台股外资调节力道，电子全指股集体转弱，各类股同步下挫，大盘开低走低，下跌超过1000点。分析师陈立伟说
3: ：“Google 公布财报之后，股价是跌了7%多，投资人对科技股还是有一些疑虑，但是其实这个对台股是好事，因为它资本支出是扩大，就代表台湾的一些企业的订单其实是会增加，所以基本面是没有太多的变化，那只是一些外部的一些杂音以及美伊战争非经济因素的干扰才有一些震荡。
2: 分析师指出，虽然美股大盘收跌，但英特尔公布的第三季营收展望高于预期，带动它盘后股价逆势大涨超过9%。下周美股科技七雄还有微软、Meta、亚马逊、苹果要公布财报，建议投资朋友多方看待。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防部明天将在台北复兴岗营区举办首届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并邀请民众入营参观，提升全民应变能力与防卫韧性。记者李一晨报道。
4: 国防部文宣新战处副处长严家宏说明，为厚植全社会防卫及后备韧性，国防部25号将举办2026全国空气软枪竞技射击比赛北区初赛，结合空气软枪竞技、限制空间战斗、战场环境模拟等内容，吸引超过100位后备军人组队参赛。
5: 在比赛之中，我们也融入了一些战场模拟的关卡，包含 CQB、包含战伤救护等等。那也希望队员在竞赛之中可以有应变以及协作的能力，我们也借此来推广这项正当的休闲娱乐。当然空气软枪这个竞赛，我们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能达到提升国人的尚武精神以及战场抗压的能力。
4: 活动现场同步展示 AH-64E 攻击直升机、 UH-60M 黑鹰直升机等国军装备，各式全民国防互动体验摊位、特种作战指挥部无人机展演等，并邀请警察消防单位展示地震体验车、设置反诈骗、防毒防火等防卫韧性宣导摊位。国防部表示，未来将筹办中南区初赛，明年也将举办全国32强准决赛及总决赛，携手建构坚实

0: 使得全社会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的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的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国猎杀了上万只的野生龟，全案以野生动物保法移送侦办，最重可判刑5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壳龟龟板，总重达5325公斤。进一步追查，不法业者看准国内中药市场对特定龟板材的庞大需求，为谋取暴利，利用跨境海运贸易非法夹带闯关。宝山第一大队安检组长林泽明说，
3: 涉案龟板经送往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检验，确认为华盛顿公约列管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安布必壳龟之腹甲。本次进口龟板依单一龟甲重量计算，遭猎杀的数量恐达上万只，全案将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2: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合法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4名毒贩，却遍寻不着毒品。不过嫌犯的眼神出卖了他，专案人员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5: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终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4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4: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36岁徐姓男子骑车时发现警方设置的路检，突然急转停靠在路旁，引起警方关注。上前拦查后，经毒品快筛确认他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依公共危险罪将男子送办。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在康定路执行酒测拦检勤务时，发现一名许姓男子疑似看到路检告示后，突然急转停靠路旁，反常行为引起警方怀疑。所长杨建华立即指示员警上前拦查，两名正在见习的警大及警专实习生也随即上前协助。盘查过程中，未发现许姓男子有酒驾情形，但男子眼神涣散，神情紧张，警方怀疑男子可能涉及毒驾。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7: 警大实习生于政委、警专实习生张嘉玲立即配合指示向前协助拦查，以盘查过程中发现对方精神紧张，经其同意实施脱液毒品快筛检测，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反应，后续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6: 万华警分局表示，两名实习生首次参与勤务就协助警方查获毒驾案件，也借此累积第一线拦检及辨识可疑特征的实务经验。警方也提醒，毒驾与酒驾同样具有高度危险性，将持续不定时不定点执行拦检勤务，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市汐止区经传当街持刀砍伤案件，一名许姓男子不满余姓男子介入感情，伙同友人设局邀约谈判，在趁隙砍伤余姓男子后逃逸。汐止警分局案发不到2小时就将犯嫌逮捕，并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8: 新北市警局汐止分局员警案发当晚接获通报，辖内竟然有持刀伤人案，警方火速赶抵现场，只见受伤的余姓男子左上臂、左背、左小

0: 腿以及左臀部等多处遭砍伤，所幸经送医并无生命危险。专案小组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锁定许姓、张姓两名男子涉有重嫌，在案发两个小时内将人查缉到案，起获作案用开山刀。副分局长吴明宏说，
1: 于案发两小时内迅速查缉许嫌及共犯张嫌到案，全案警询后依刑法杀人未遂将两嫌移送地检署侦办。
0: 据了解，许姓犯嫌因为不满于姓男子介入感情，早已心生怨恨，他借故请张姓共犯设局邀约被害人出面，再持预谋刀械攻击。新北京也呼吁，感情纠纷应该循理性沟通或是合法管道解决，切勿因为一时冲动诉诸暴力持械伤人，以免触犯刑法害人害己。警方对于暴力犯罪绝不宽待，将依法就办。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台中光田医院发生医疗暴力事件，清水警分局表示已查明涉案人的身份，将通知到案并依法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光田综合医院行政副院长吴瑞堂指出，本月23号晚间8点多，向上院区一名男性病患因身体疼痛，连续按下病房呼叫铃，不满护理人员未能在第一时间到场处理，竟情绪失控，走到护理站大声咆哮，摔掷物品，甚至推挤护理人员，场面一度紧张，保全人员随即上前安抚，所幸没有人员受伤。台中市清水警分局明秀派出所所长甘志宇表示，已查明涉案男子身份，对于任何形式的医疗暴力行为绝对依法严办。
4: 案发后上午接获医院及民众报案，经检视影片中男子有坐式殴打及推挤护理人员行为，疑涉犯医疗法，本分局已主动查明涉案人员身份，将通知到案说明，并移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3: 院方强调，对医疗暴力采取零容忍立场，将依相关程序搜证通报，并依法就办，全力维护医师人员职业安全与安心的医疗环境。警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明天开始到8月30号，符合指定条件就能获得30元的优惠券。记者黄一豪报道。
5: 高雄市政府今年暑假首度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配合2026旗津风筝节暨气垫水乐园同步登场，民众只要搭乘渡轮前往旗津，到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欣赏音乐会，入住旗津及哈马星指定旅宿，就能获得一张30元的优惠券，可在旗津商圈、哈马星商圈及合作店家折抵消费，希望把暑假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商机。经发局主任秘书林玉霞说，
6: 市府本次结合旗津风筝节推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串联住宿、交通、商圈、美食及演唱会等旅游元素，希望吸引更多民众安排跨日旅游行程，把活动观光人潮转化为在地消费，带动商圈、旅宿及周边产业发展。
5: 经发局表示，旗津哈马星盛夏优惠券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限量发放，欢迎民众把握暑假走访旗津哈马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水源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想看。
1: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若是早起有遇到心酸的事情，请不要一直伤感，因为你已经真的打拼了。咱来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送给你快乐的音乐声。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1.3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有5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21.5公里中心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散落板膜还有木棍，国道3号北上368.6公里过田寮交流道有掉落物在外线车道，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185.5公里汉堡路段有轮胎皮掉在路间，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不敢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整体天气还是比较炎热一些哦，中央气象署呢在刚刚的11点半有发布这个高温资讯哦，这个高温的橙色36度以上的温度哦，而且持续3天以上哦，包括是在这个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那如果是高温的这个黄色灯号，就是今天有几率会达到36度以上的这个县市的话，则是这个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市还有嘉义县哦，所以呢这个天气都还是比较炎热一些，那甚至呢中部以北的地区都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大家呢这个时间这个时段哦，尤其是这个1点到3点的时候特别的炎热哦，所以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都先在室内稍稍休息一下，那如果您还在户外的话呢，也请您哦一定要记得补充水分，那呢还要注意防晒哦，别喉咙掉啊。

那目前呢，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呢，在它的中心位置，目前11点的时候是在北纬的 18.8 度，东经 122.9 度。那呢，在这个鹅銮鼻的南南东方大概是400公里的地方，目前以每小时27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哦。那呢，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是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整个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80公里。那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第12号台风目前中心在鹅銮鼻南南东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这个暴风圈正逐渐进入巴士海峡，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南部都构成这个威胁哦。那这个台风的强度哦，还是有稍稍增强，而且这个暴风圈有稍微扩大的趋势。那目前呢，整个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南部的航行及作业船只哦，都应该严加戒备哦，是整个海上警戒的范围。那受到这个外回环流的影响哦，今天呢，包括是在今天跟明天哦，到明天25号，包括是在基隆市、双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哦，含这个兰屿跟绿岛、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都请大家多留意了。那呢，尤其哦是在这个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的海面及北部的海面呢，风浪会逐渐增大哦。从这个傍晚起呢，巴士海峡东南部的沿海哦，这个浪高可达3公尺以上，所以也请您明天哦，在台湾海峡的南部、澎湖以及北部海面呢，都有可能会到达3公尺以上的大浪。那今天晚上到明天呢的东半部地区，含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及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呢，如果您前往海边活动，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呢，山区道路的部分呢，这个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也特别提醒哦，有关这个山区道路的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及台二十一线呢，也会受到台风影响哦，这个整个致灾的风险会也比较高，那也怕发生这个坍方啊、落石或是泥流的状况，所以呢，在这个台风的期间呢，也请大家不要靠近山区地区哦，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们都不要前往哦。好的，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哦。可能是因为刚才这个丰原交流道之前哦，有发生两台大货车的事故。那刚才呢，都有这个车多回堵的情形，目前还在疏解消化当中。从整个路网图上看起来，这个车流量真的慢慢这个已经提升很多了哦，所以呢，您再过一阵子就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如果目前还在车阵的驾驶朋友呢，也请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提醒您，国道三号南下在178公里处哦，这个沙路到龙井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166到169公里之间，过了大甲交流道之后，到中港系统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都持续在施工，那整个施工的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还有呢，持续南下在221.5公里处中心系统之前，中线车道有掉落板模跟两三根的木棍哦，所以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留意再小心了。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则是在275到273公里之间的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的施工，那呢这边整体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 176.3 公里处哦，这个鹿港路段呢，外侧车道的两个布袋哦已经排除了。那呢，还有呢，是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85.5 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外侧路肩有轮胎皮掉落哦，恰力金轨西尊一定要注意好这个车前动态，那呢，注意车子前面的一些散落物。此外呢，省道台十线哦，南下在 1.35 到 1.45 的竹子寮路段，今天呢，所有的车道含基曼车道都持续在做这个路面跑铺工程，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还有在台一线呢，南下在163到 163.1 公里的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还有基曼车道呢，也是在做路面跑铺工程，都会持续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哦。都提醒您，经过施工点的时候，小心留意减速慢行。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张志成的《伤心换日线》。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股市行情。目前呢，台股加权指数下跌 1171.03 点，来到 43679.78 点，成交金额为 7068.82 亿。上柜指数下跌 13.69 点，来到 378.42 点，成交金额为 1726.74 亿。雅股的日经指数下跌 1875.78 点，来到64546.82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 377.54 点，来到6719.3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295.22 点，来到24915.59 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 44.93 点，来到3831.85 点。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整体都还不错。那南下呢，则是在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哦，车流量都是稍微比较大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而南下路段呢，在166到169公里处哦，这个过了大甲之后，一路到中港系统的施工哦，这几天呢，这边都比较辛苦哦。那呢，终于施工完成，所以呢，现在这边呢都已经撤除掉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南下呢，在国道三号的221.5公里处哦，在中兴系统之前，这边呢中线车道有掉落板模，还有很多的木棍，经过的时候爱卡这里哦。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在这个 185.5 公里处的汉堡路段，外侧路肩的轮胎皮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在南下的 230.7 公里到 230.9 公里之间哦，这里的台西交流道的路段呢有整木掉落在这里，提醒哦，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再小心了。那省道台61线今天在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这个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呢，在这个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里呢也是所有的内外侧车道哦都正在进行巡检工作，所以呢现场经过的时候都一定要特别留意这个交通维持的管制措施，也请注意这个施工点的车流量了。一起来听林心怡的《以后以后》。

这首歌是林心怡的《以后以后》。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都还不错。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这个丰原路段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指标在168到169公里，住这边呢，卡索大概是落在60公里以下哦，都有慢慢的提升很多，也慢慢的好走许多，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此外呢，国道三号北上的194.5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呢，还在这个南下的部分哦，178公里处的沙路到龙井路段，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221.5公里处的中兴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板模跟很多的木棍掉落在这里，请您呢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都请特别小心留意。那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0.7到230.9公里之间哦，这个台西交流道路段呢，有整木掉落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提醒您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平等街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正路往圆环南路的方向哦，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哦，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个在慈龙街之前哦是施工封闭，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呢是正常好走的，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您特别留意这个施工点的这个施工车辆还有施工人员的动向哦，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安内欢迎的时间哦也比较充分一些。那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您呢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0800-000-123-000-123，感谢你，要记得哦，是在没有这个违规而且是安全的情况下拨打电话告诉我们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海军丹江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报道。
2: 丹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3: 今天丹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真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2: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又建功，高雄市前镇警方成功拦下牌照被注销的幽灵重机，意外查获酒驾、无照驾驶等三项重大交通违规。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前镇区翠亨北路和中平路口时， Amplis 即时车牌辨识系统发出警示，前方一辆停等红灯的重型机车使用注销牌照，员警立即上前拦查。盘查过程中，29岁阳性男子身上几乎闻不到酒味，不过他的眼神飘移不定，经过酒测，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5: 你喝什么了？
4: 警方进一步查验，发现他同时涉及无照驾驶，全依法告发，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6万2千元罚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及扣缴牌照。草衙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6: 许多民众误以为宝丽达等含酒精饮品喝一点没关系，甚至没有酒味，没有醉意就能上路，但酒精能可能使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影响驾驶反应能力。
4: 高雄市警方将持续运用科技设备，结合精准执法，强力取缔酒驾及重大交通违规，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嘉义县义竹乡发生一起高龄长者跌倒受伤意外，所幸布袋分局义竹联合所与消防分队及时赶往现场救援，化解一场危机。记者周佑谦报道。
7: 这名翁姓老妇人到朋友家叙旧，准备牵引电动机车返家时，因为重心不稳，在门口不慎失足摔倒。由于撞击力道猛烈，老妇人因为疼痛与惊吓而直冒冷汗，身体不断颤抖。嘉义县警察局布袋分局警员王博仪说，
8: 警方与消防人员迅速赶赴现场协助，经消防人员初步检查，老妇人手臂疑似骨折，立即固定伤势并送往医院治疗。警方也在现场持续安抚老妇人情绪，并通知家属到院陪同。
7: 布袋分局分局长林明伟也呼吁，高龄长者因为行动较为缓慢，平衡感也较弱，独自外出时家属应该多加留意其动态跟安全。民众如果在街头发现了有长者需要协助时，请不吝伸出援手，或立即拨打110119报案专线，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1到36度， 中部地区阴时多云，31到35度，南部地区阴天，31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30到34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5: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

0: 业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警广欢迎您加入。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杨梅到麻豆整体路况哦都还不错哦，不管是要北上还是南下呢，都可以放心的行走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94.5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缆掉落在这里。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14.3公里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往南在221.5公里处的中兴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车道有板模跟很多的木棍都散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0.7到230.9公里之间，台西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有整木掉落在这里。那呢，省道台61线今天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这个130.8到163.5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双向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这个坑洞巡检的修补作业，进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小心施工人员跟施工车辆了。还有在省道台76线哦，这个汉堡草屯线的全线双向哦，在这个全部的车道也是都进行道路巡检作业，还有其中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呢，还有实施这个路面的垃圾检拾，所以呢，都请您呢，请特别小心留意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在这个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圆环南路的方向，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以及呢，同样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量都还 OK， 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1:39，我们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下跌了1195.97点，收在43654.84点，成交金额为7924.35亿，跌幅是2.67%。上柜指数下跌14.48点，收在377.63点。成交金额为1893.33亿，跌幅是3.69%。在雅股的日经指数下跌1842.29点，来到64580.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344.77点，来到67752.1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91.96点，来到24918.85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34.93点，来到3841.85点。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青少年血气方刚，易受同侪影响强出头，呼吁家长要多关心子女在外的行为及交友状况，提醒青少年不要意气用事，打架送法院，打输送医院，深夜不在外逗留，平安回家最好。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88.3 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北上在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 114.3 公里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在 221.5 公里处的中兴系统交流道之前，这边的中线车道掉落板模还有很多的木棍。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的 230.7 到 230.9 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有整木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1线南下的163到 163.1 公里

处的清水路段，所有的车道含基曼车道都进行路面刨铺工程，一直持续到下午的5点。还有在台十线哦，南下在 1.35 到 1.45 公里之间的竹子寮路段，这边呢也是全部的车道含基曼车道都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呢也是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钟哦。台中市呢有一些施工点提醒您哦，包括是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在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以及呢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平等街之后，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正常的。另外呢，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正路往圆环南路的方向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点呢后方的车流量就比较大了，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然后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那整体周边的车流量呢都是正常的，但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再留意咯。那刚才接获到中央气象署的灾害性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哦，这个天气通报。那呢，这个整体的大雷雨呢，这个短延时强降雨还有九级以上的强阵风的发生，会一直持续到这个2点41分哦，所以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也会伴随着这整个的闪电啊，或者是打雷。那呢，请您呢，如果呢有发生这个强降雨的情形呢，都要特别留意这个能见度，会变得比较看不清楚。所以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要拉长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自己的安全也要特别的留意哦。那整个沿海的警戒区域包括是在台东县的兰屿乡，那路上警戒区也是在这里哦，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为你呢持续更新这个轻度台风红霞的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在11点的时候呢，这个红霞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北纬 18.8 度，东经 122.9 度，那就是在鹅銮鼻的南南东方，大概是400公里的地方。目前以每小时27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前进。那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0公尺，相当于8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28公尺，相当于10级风，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是80公里哦。啊，实际呢，那这个部分呢，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第12号台风目前中心在鹅銮鼻南南东方海面向西北西移动，这个暴风圈逐渐进入巴士海峡，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南部都构成威胁。那呢，整体台风强度有稍稍增强，且暴风圈有稍微扩大的趋势，整体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的南部航行及作业船只都应严加戒备哦。那整体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包括是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澎湖县、连江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在南下的 188.3 公里处，王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北上，在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 114.3 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而省道部分呢，台61线南下在 230.7 到 230.9 公里之间哦，台西交流道路段呢，这边有整木掉落在这里。那呢，都请您呢经过的时候呢，看到这些散落物，都请特别留意小心，而且呢，要维持好与前车的车距，小心的慢行。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88.3公里，往田前在外线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5.8公里，台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北上的树林到土城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补充消息，国道一号在北上40公里，先前过了林口 A 交流道在中线的牛皮纸已经截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这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将。
3: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未完全退休嘞哦。而且吼，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嘞。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2: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3: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呐，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2: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3: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2: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3: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2: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3: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2: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3: 迄就是吼，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2: 哈，啥物啊，当处长。
4: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相信大家现在应该都吃饱了，那想问问您，吃饱的是吃东西的时候会狼吞虎咽吗？还是你是细嚼慢咽派的呢？这个营养师老郭哦，就在他的粉专发文表示哦，很多近年来呢，多篇的研究发现呢，其实这个咀嚼也是一种大脑运动哦。如果是牙口不好的人，不止吃东西速度变慢，就连整个人的反应啊、精神，甚至是记忆力也可能会逐渐改变哦。那呢，从这个2000年到2022年哦，这个20篇的研究后发现哦，这个咀嚼功能跟认知功能之间的存在是有明显关联的。那咬合能

力好呢，大脑的能力也会比较好。如果是咀嚼能力比较差，牙齿数比较少，或者是有咀嚼困难的人呢，在整个认知测验中的表现也会比较差哦，甚至有高几率的出现认知功能下降。因此呢，这个牙齿的健康和整个咀嚼能力呢，都是维持大脑健康的关键哦。为什么会有这个关联呢？可能是因为咀嚼呢能够增加脑部血流，提高这个氧气的供应，而且呢如果你保留比较多的自然牙齿，也代表你的口腔健康比较好，这些呢都能够降低慢性发炎对身体造成的影响。咀嚼的时候也可以活化海马回、小脑等等，这些区域都与记忆力、注意力和学习能力有关。另外呢，这个咀嚼功能良好的人通常饮食比较均衡，比较不会挑软软的东西吃，或者是比较不会单一饮食哦，所以能够摄取足够的蛋白质啊、维生素 B 群，甚至呢整个支持神经系统的重要营养素，所以呢可能整个这个大脑发育也会比较好。那这些实验也都在年轻人身上发现哦，如果这个咀嚼口香糖之后，包括这个注意力、警觉性跟反应速度都有改善，完成认知作业的时间也比较短哦。但是呢，也不能说口香糖是健脑神器啊。哦，这个研究团队就表示，大多数的证据还是以观察性研究为主，不代表说多咀嚼就一定能够预防失智。但是呢，如果你呢可能是这个大脑功能下降的人呢，就很容易忽略这个口腔照顾，尤其呢是长辈哦，可能呢年纪大了之后呢，觉得这个咀嚼肌哦已经慢慢的退化，或者是牙齿也比较没那么健康。哦，就会很容易就是比较吃软的东西啊，或者是比较口腔的保健卫生呢，可能会装假牙的情形哦。那如果可以好好的维持牙齿保健，那呢还是维持正常的饮食均衡的习惯，其实对于这个老化的速度也是可以减缓的。所以呢，我们保护好牙齿，维持好良好的咀嚼能力呢，不仅可以开心的吃想吃的东西，那呢还可以默默守护你的大脑健康，延缓老化，好像很不错哎。所以吃饭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下次告诉自己呢，这个看到肉或菜就多嚼两口哦呢，代表呢你的大脑都越来越健康了。好的，目前呢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这边呢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88.3 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那南下呢，则是在 114.3 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南下的 230.7 到 230.9 公里之间哦，这个是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有整木掉落在这里。而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在台中市的这个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是施工封闭，那整体的车流是 OK 好走的。而同样呢，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圆环南路的方向，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这边的施工点车流也都是正常的，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一起来听杨蕴和演唱的《最后一夜》。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从大雅系统路段这边车流稍稍的比较多，持续往北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 188.3 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而国道三号北上在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在 114.3 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散落物都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在 230.7 到 230.9 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这边呢则是掉落整木。那呢，台61线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这个 130.8 到 163.5 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都进行这个道路巡检的坑洞修补作业，都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此外呢，台76线汉堡草屯线呢，从今天中午的12点半到下午的5点哦，也是呢全部车道呢全线都进行道路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所以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经过呢，都请小心留意，并且呢减速慢行哦。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19分，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哦，所以这边呢车流量都是稍稍比较多的。持续北上在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从指标86公里一直到83公里处呢，这边呢时速都是30到40公里。之间较无好行。而国道一号南下在188.3公里处的王田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北上在194.5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114.3公里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破碎的站板掉落在这里，请驾驶呢经过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那台61线南下在230.7到230.9公里之间的台西交流道路段，有枕木掉落在这里，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贡，请拨打0800000123。

0: 0800-000-1023，感谢你。
1: 彭时尚啊，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

0: 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1: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0: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吼已经裸露了啦吼，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1: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0: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吼，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哦，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啊、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2: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 Chen 的《在回忆里守候》，I'll be there。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一路到台中哦，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哦，要汇入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这边车流量都是受到影响。而北上路段呢，还有一个瓶颈点是在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副段，这里呢整个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落在30公里以下。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 188.3 公里处过王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一捆绳子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再往南下，在这个云林系统路段一路到大林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从245一路到这个250公里处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卡索卡班低于30公里以下，行经这里的您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小心留意了。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 194.5 公里处过了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有塑胶栏掉落，南下则是在 114.3 公里处的西滨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铁耙子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在0到1公里处的这个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破碎的站板都掉落在这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230.7 到 230.9 公里处，台西交流道路段有整木掉落。而台61线呢，今天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 130.8 到 163.5 的大甲到龙井路段，所有的车道呢，双向车道都进行这个坑路巡检的修补作业，经过的时候呢，都请留意小心这个施工点的车流进行。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29，我们在音乐声中等待待会儿的南台湾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来欢乐午茶哦，待会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你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消防局第一大队柳营消防分队一辆邦普消防车23号前往东山区参加山域搜救训练，疑似行经下坡路段刹车失灵，失控爆冲，坠落约一层楼深的山沟，车内四名警义消一度受困，所幸经急救之后都没有大碍，详细原因有待厘清。台南市长黄伟哲快闪访问波兰行销一波波，积极推动科技及产业合作，也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力推台南优质农产飘香中东欧。魏金妮的报道。
2: 台南市长黄伟哲前往波兰波美拉尼亚省进行城市外交。

0: 要跟经贸交流，除了积极推动科技跟产业合作之外，也把握这次访问机会，向波兰各界介绍台南的农业发展成果。他指出，波兰是中东欧重要市场，也是欧盟成员国。随着芒果、芭乐、火龙果、枣子跟凤梨等鲜果已获准输销欧盟，他希望以波兰为起点，逐步扩大台南农产品在中东欧市场的布局，为农民创造更多外销商机。出访将成为台南农产迈向波兰市场的重要敲门砖。市府团队将运用拓展日韩英澳新等国的成功经验，期盼为当地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台南农特产品，让台南的甜蜜好味道走进中东欧市场。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放暑假，不少青少年外出活动增加了，也成了电子烟业者锁定的对象。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趁着暑假启动青春专案，透过短影音、网络竞赛及校园宣导，希望让孩子远离纸烟和电子烟，把健康带进暑假生活。黄义豪的报道。
2: 电子烟常以新颖的造型、多种口味吸引青少年，容易让人误以为比纸烟安全，但其实同样含有有害物质，可能会影响脑部的发育，提高成瘾的风险。因此今年高雄市卫生局特别推出大口呼吸青春无敌宣导短影音，并且将拒烟知识融入暑假网络作业，同时深入校园、补习班以及青少年常聚集的场所宣导，希望从生活中建立正确的拒烟观念。高雄市卫生局专员黄英如说，
3: 电子烟就是违禁品，不是合法产品，不要相信电子烟无害或是以纸烟更安全等错误的宣传。依烟害防治法规定，电子烟已全面禁止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广告及使用，提醒家长多关心自己孩子生活跟交友情形，避免孩子因为一时好奇或同侪的影响下接触电子烟，一起守护下一代的健康。
2: 卫生局也呼吁，青春不该被烟害绑架，健康才是最酷的选择，也希望透过青春专案陪伴青少年度过健康无烟的暑假。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屏东县政府卫生局提醒民众，外出时应落实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打疫苗、注意咳嗽礼节、自主佩戴口罩。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宋玲的报道。
4: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 74.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83.9% 具有慢性病史，而且 92.5% 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呼吁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5: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4: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受到红霞台风影响，考量天后不稳定，高雄市政府观光局表示，原定明后两天要举办的旗津风筝节及气垫水乐园活动取消，8月1号、2号则是照常举行。更多活动资讯可以到高雄旅游网查询。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路上常见医疗电动代步器。

0: 爬爬灶到底安不安全？是否符合道路安全法规呢？根据行政院卫福部公告，电动代步器属于医疗辅助器材，因为使用的目的及功能有别于一般车辆，被视为行人辅助器材。
1: 因此，电动代步器在道路上行进时，应视同行人，并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务必在人行道使用。如果没有人行道，或是因为人行道有障碍物，行进时就必须靠边通行，千万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中央而影响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2: 再次提醒大家，电动代步器应该在骑楼或人行道通行，过马路必须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绝对不可以随意穿越车阵，违规骑在车道上可依法开罚，如果没有依规定行驶而发生事故撞伤行人，必须负担相应的刑事与民事责任。电动代步器虽有动力，依法属于行人，为了您的安全，请遵守行人规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从这个大雅系统一路到台中系统，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汇入大雅系统匝道，都有受到影响哦。那持续往北，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丰原路段这边呢，走走停停。此外呢，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路段，从244到这个250公里处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加卡索隆卡班时速隆低于30公里以下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呢都是顺畅好走。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西龙损损损，你也在哄西马鬼。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0到1公里处的快关路段，往雾峰的方向，在跟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破碎的站板掉落在这里。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230.7到230.9公里台西交流道路段，这里呢有枕木掉落，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双向的文心路到惠中路段，这里的快车道内侧车道进行这个路数修剪作业。而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泉路的方向，在汉口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过了平等街之后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的。那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中正路这个丰原大道往圆环南路的方向，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都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才调拨对向一个车道通行，整体的车流还不错，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

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2:43，为大家更新目前轻度台风红霞的这个海上台风警报的最新情形。那目前呢，这个红霞台风哦，这个是在2点的时候，中心位置在北纬的19.1度，东经121.09度，那就是在鹅銮鼻的南南东方，大概是330公里的地方。目前以每小时27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进。那靠近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23公尺，相当于9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哦。那7级风平均暴风半径射是100公里。最新资料的显示呢，第12号台风过去3个小时强度略微增强，暴风圈也是稍稍扩大。目前中心在鹅銮鼻南南东方的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移动。这个暴风圈呢，正逐渐进入巴士海峡，对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都构成威胁哦。那呢，也请呢这里附近航行的船只作业呢都要严加的戒备。而且呢，预计啊，这个台风强度仍有稍稍增强且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哦。那受到整体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包括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包含兰屿跟绿岛，以及澎湖县、连江县的局部地区，都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呢，在这个巴士海峡、台湾的东半部海面以及北部的海面哦，风浪会逐渐的增大。从今天傍晚起，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哦，包含兰屿跟绿岛，这个浪高可达3公尺以上。到了明天呢，这个台湾海峡的南部、澎湖及北部海面也会有这个3公尺以上的大浪哦，所以呢，都提醒您哦，这个前往海边的活动，请特别留意自身的安全。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尽量尽先不要前往哦。那山区部分也是一样的状况哦。这个中区养护工程分局呢提醒哦，这个山区道路包括是在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台十六线以及台21线哦，都可能呢这个受到致灾的影响，发生这个坍方、落石或者是泥流，都请您呢台风期间不要进入山区，避免造成危险。大家留意出来看安全哦。

好的，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北上的路段，包含是这个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南下呢，则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哦，165到167公里处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整体施工的影响，加卡索巴卡班哦，时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国道三号相对之下呢，整个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车流速度拢是 OK 好走诶，你会在轰西马鬼。那呢，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马拢是顺顺顺。省道部分，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提醒您，在这个往雾峰的方向，东向的0到1公里处，靠近快关交流道的地方，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破碎的站板，经过的时候请小心。而南下部分，而台61线南下哦，在230.7到230.9公里之间的台西交流道路段，有整木掉落在这里。补充一则最新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4.4公里处，靠近园林交流道，哦，有一台车号是7816的车子开车摇摇晃晃的，哦，所以呢，请您呢经过的时候都记得保持安全距离。那如果这个7816的驾驶朋友有听到的话呢，都可以到临近的休息站稍作休息哦，或者是呢，已经从根据呢这个最新的听众朋友的消息哦，非常的及时哎。我一边在讲的时候就跳出来了，这个目前这台车已经从园林交流道下去了哦，所以目前已经不在国道上了，那也希望这个驾驶朋友可以好好的休息再上路哦。天气很热，来听吴卓源的

0: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了？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金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也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得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54哦，我们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都是 OK 好走的。那呢，只有在这个新竹到竹北哦，以及过了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前后哦，这边从指标166到170公里处呢，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车流量呢真的是比较大一些。再来呢，还有在南下过了斗南路段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一路呢从斗南到云林系统还有到大林交流道之前哦，受到施工的影响，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平均车速呢落在30公里以下，真的是比较辛苦一些。那如果行经这边的驾驶朋友可以的话，都提前做改道。那如果您还在这个上面的话呢，那都请您哦一定要留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那刚才也收获到最新的消息，在南下的243.4公里处哦，斗南交流道的路段这边呢有发生一起事故哦，请您呢也是要小心留意的。省道部分呢，台一线哦，南下在163到163.1公里处的这个清水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含机慢车道呢，这边都是在施工当中，以及南下的 1.35 哦，这个是台十线南下的 1.35 到 1.45 公里处的竹子寮路段，内外侧车道跟机慢车道也都在进行路面刨铺工程，会一直持续到下午的五点哦，所以请您行经的时候都特别小心这个施工点了。那呢，我们一起来听傻子与白痴演唱的视线所及只剩生活，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3点整的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4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内线和中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110公里过香山的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2线往西23公里嘉义系统前有铁片掉在内线车道，台一线南下 455.5 公里过方山的中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在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三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讲的三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来做都市林的推动。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荫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荫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

0: 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座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服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服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1: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0: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代机断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这样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

欢乐午茶。哇，不知不觉的要第三个小时咯，那我们继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哦，在这个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路段哦，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呢是在指标87到86公里之间哦，这边车速非常缓慢，只有20公里哦，真的比较不好走。那整体呢车多都是速缓的。那呢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丰原交流道，到彰化太远了，到丰原交流道前后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在196.8公里处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有发生一起事故哦，也造成呢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所以呢从这个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这个195到197公里处呢都是车速非常缓慢的。而持续再往南下哦，在这个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243.4公里处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那呢过了这个云林系统一路到大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时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之下，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些车速呢较不好走，都请大家一定要慢慢啊塞，慢慢啊开，慢慢啊走，循序渐进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这个南下的110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处，过香山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上有轮胎皮掉落。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这个东向的0到1公里处快关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的这个破碎的站板都已经完全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的双向文心路到惠中路段快车道的内侧车道进行路数修剪的作业，还有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在丰原大道往这个圆环南路的方向哦，靠近成功路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以及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这边都是施工封闭的，那呢整体周边的车流量是正常的。那虽然是踩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但呢都没有受到影响，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那也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一起来听陈怡宏的《昂 day》。

这一首歌是陈怡婷的 Anday。 好，这个台语我觉得我发音发得非常的标准，应该就是红茶没错嘛， Anday 啊。夏天呢，尤其是哦，在这个中午的时段，都会特别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呢，到户外啊，一定呢就是要小心的防晒。而且呢，除了担心皮肤会变黑或者是皮肤会病变之外，其实哦，这个眼睛啊也是需要做防护的哦。这个国泰健康管理呢，就公布了将近五年的健检资料，发现接受眼底断层扫描 OCT 检查的受检劳工中，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人是发现眼底异常哦。那眼科医师提醒呢，许多眼底病变初期哦，几乎没有症状，而且呢，都等到这个视力出现异常才就医，就已经错失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呢，一定要定期养成这个眼部检查，还有做好眼部防晒的习惯。因为眼底异常啊，在工作族群中并不常见。由于这个眼底啊是属于人体无法自行观察的部位，无论是视网膜或者是黄斑部病变，初期大多是没有明显的不适哦，都只能靠，如果你要靠这个自己察觉的话呢，很难及早发现。所以呢，不能以看不看得清楚来判断这个眼睛是不是健康的，要及早的接受这个眼部的检查，甚至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人，还是要定期的检查，才可以及早掌握眼底的状况。那这个国泰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黄楚轩就表示，大家提到这个眼睛受损哦，会想到的是3C 产品或者是蓝光哦。但呢，这个夏天呢，户外活动增加，容易被忽略的其实是紫外线。长时间暴露于紫外线之下呢，都可能增加白内障、角膜炎及眼翳疣等眼部疾病的风险，也会增加眼睛的负担。黄楚轩医师建议呢，外出的时候除了做好皮肤防晒，也要佩戴具有抗 UV 功能的太阳眼镜，搭配这个帽檐比较宽的帽子，而且呢，避免在早上十点到下午两点的时候，这个紫外线最强烈的时候长时间的曝晒，以降低这个紫外线对眼睛造成的伤害。那呢，除了这个外在防护之外，日常的保养哦，也要特别留意，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啊、3C 等手机的产品哦，都会造成眼睛疲劳，所以呢，要提醒您就是要适时的休息，避免长时间用眼哦。所以如果是坐在办公桌前面的你呢，现在赶快起来动一动，去装个茶或者是上个厕所，那呢，让自己眼睛稍微休息一下。那除了呢这个防护还有做好这个用眼的习惯之外，均衡的饮食也很重要哦。包括这个国泰健康管理师高嘉敏营养师表示，叶黄素呢就是黄斑部的一个重要营养成分，所以呢平常就可以透过深绿色的蔬菜啊、天然食物的

摄取，也可以搭配玉米黄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锌和 DHA 等营养素哦，作为这个日常保健食品的一环。那呢，搭上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和眼部检查，都可以好好照顾。

好的，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南下部分呢，在台中系统过后到丰原路段也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一路到彰化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持续南下的斗南路段到云林系统之前哦，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从指标242到244公里，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以下。那国道3号的部分呢，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看起来还不错，提醒您在南下的110到 108.9 公里之间，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经过的时候多小心留意了。那呢，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给你卡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感谢你。一起来听何果仁跟吕胜斐的《很现代男子》，今麦会查甫人吗？

0: 哇，虫子哎，
1: 它是哪里？
2: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3: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6: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7: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家中有养猫咪的听众注意咯，为了爱猫的健康，很多喵星人开始尝试在家种植猫草，提供猫咪新鲜的嫩叶，帮助猫咪肠胃蠕动，排出毛球。其实猫草通常指的就是小麦或燕麦的嫩叶，如果是在家自行用种子栽培，先把有破损或发黑的种子挑掉，再把种子轻轻掏洗干净，泡水六到八个小时进行催芽，准备一个较浅的盆器，装入一般的培养土，再将催芽完成的种子均匀撒在盆土表面，再铺上一层薄薄的培养土就完成了。接下来每天用喷水器保持土壤表面湿润，大约三到四天就会开始发芽。将盆器移到通风良好且有阳光的窗台边，或是没有直接阳光曝晒的地方，大约七到十天就可以开始采收了。要保留植株底部约三到五公分，让植株可以再长新芽。由于种子的养分有限，大约采收二到三次之后就要重新播种了。如果是买市面常见的 DIY 组合包，由于这类组合包的栽培介质吸收率高，含水量饱满，所以一定要放在通风良好的场所，才不会造成介质发霉哦。
1: 那目前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为您更新哦，在这个大雅系统路段车多速缓，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我都受到影响，加卡索隆卡班修跨。那持续北上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湖口交流道之前，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呢，这边也都是车多速缓，持续往南下，在243公里处靠近云林交流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三台车的事故，所以这边呢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的，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那呢在南下部分，还有在这个斗南一直到这个云林系统和大林路段哦，这个施工的影响关系呢，这边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10到108.9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一起来收听3: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针对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发布海上警报，预估强度与暴风圈将持续增强。台风预计在今晚到明天上午最接近台湾，花东及恒春半岛需要特别防范大雨或豪雨。记者杨欣报道。
2: 轻度台风红霞正朝西北西方向移动，暴风圈开始逐渐进入巴士海峡海面。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秉玉表示，今天白天华东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西半部天气相对稳定，偶尔有午后雷阵雨。今晚到明天上午，华东恒春半岛要慎防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也可能有局部大雨。
3: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时候，台风相对是最接近我们的时候，包含华东恒春半岛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南部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况。而在于明天中部以北地区特别要稍微注意，虽然说目前看起来可能会有中部以北会有一些沉降作用带来一些高温的情形，但是如果这台风移动速度相对比较偏快，带来南风比较明显，明天的中部以北地区的午后雷阵雨的范围可能会相对比现在预估的稍微再广一点，稍微再多一些了。
2: 气象署也发布陆上强风特报，今晚到明天桃园以北、宜兰、南台湾、东南部、兰屿、绿岛、澎湖及连江都可能出现八级以上强风。另外气象署预估红霞后续接近中国广东时可能发展为中度台风，但台湾到时候已经脱离海警范围。周日虽然台风远离，但水汽仍偏多，花东及南部天气依然不稳定。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在酷热高温与强风助长下，野火肆虐欧洲多地。法国总统马克宏向欧盟请求援助，西班牙首都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法新社报道，根据欧洲森林火灾资讯系统卫星资料，今年至目前为止，欧盟国家被烧毁的土地面积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由于出口、民间投资及消费全面优于预期，台经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另外，因为预期超级升银现象将打击粮价， CPI 也上调到 1.98%， 不过并未超过 2% 的通膨警戒线。记者吴依妮报道。
1: 台湾经济研究院上修全年 GDP 预测值到 10.38%， 是国内第三家智库认为台湾经济成长率将会破10%，而且数字最高。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表示，台湾已经从低毛利的消费性电子时代走到高毛利的 AI 时代。
2: 以前我们都把电子零组件卖到中国，卖到东南亚去做成其他的消费性电子产品，那这些电子产品还有成长，但成长幅度就没有这么高了。现在是 AI 时代， AI 是高毛利，今年的内需，我们的消费在爆发，另外是汽车销售也在成长，所以因为内外需均衡发展，让我们台经院的数字提高到 10.38%。
1: 台经院指出，影响通膨的四大因素包含中东、盛因、AI 零件供不应求及在美设厂的高成本，其中盛因是下半年粮价的关键。
2: 超级盛因会让亚洲干旱，没有水，没有稻，到时候粮价也要上涨，尤其是菲律宾、越南，他们物价会涨更高，所以我们上半年是中东，下半年是粮价加 AI。
1: 台经院也发布六月服务业与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续呈上升态势，制造业则终止先前连续两个月的上扬转为下跌，主因是部分业者对未来半年景气转为持平看待。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宝山总队宣布破获罕见大规模走私保育类动物案，进口商涉嫌从印尼大量走私5000多公斤龟板来台，市值超过2000万元，出估猎杀了上万只野生龟，全案依野生动保法移送侦办，最重可判刑5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会同基隆海关执行机动巡查货物，将一名货主进口上百箱的货品开箱查验之后，赫然发现全是从印尼走私入境的二级保育类安布必壳龟龟板，总重达5325公斤。进一步追查，不法业者看准国内中药市场对特定龟板材的庞大需求，为谋取暴利，利用跨境海运贸易非法夹带闯关。宝山第一大队安检组长林泽明说，
4: 涉案龟板经送往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检验，确认为华盛顿公约列管二级保育类野生动物安布必壳龟之腹甲。本次进口龟板依单一龟甲重量计算，遭猎杀的数量恐达上万只，全案将依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移送法办。
3: 宝森总队表示，龟板虽然是传统中药材，但千万不要购买成分不明、来源可疑制品，尤其非法走私的野生动物制品，未经主管机关合法检疫，恐怕会有重金属、未知传染病或药物残留的问题。宝森将持续强化边境查缉非法走私，保障国人消费安全与健康。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新竹以南地区及其他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1到36度，中部地区31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6度，东部地区30到34度，离岛地区则是28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赖玉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7: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6: 好，我查一下。

0: 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都是车多速缓，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台中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165到169公里处哦，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大概是在30公里左右。持续往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呢，这边呢车多速缓。那南下部分呢，在这个云林交流道之前哦，在243公里处内侧车道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那持续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一路到大林路段，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真的比较辛苦哦，时速呢是20公里左右，所以请您行经这个斗南过了，一路到大林路段加车速看板哦，请你一定爱卡细里小快。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这个275到273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所以整个古坑服务区的路段车流速度呢都非常缓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也是很不容易哦。那呢，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在110到108.9公里之间，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请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小心留意，而且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哦。

这首歌是 Steve Lacy 的 Show You Me。 那目前呢跟大家更新一下这个轻度台风红霞台风的这个即时状况哦。目前呢在两点的中心位置，北纬的它在北纬的 19.1 度，东经呢则是在 121.9 度，也就是在鄂伦比的南南东方约33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7转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前进哦。靠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23公尺，相当于9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那整个7级风的平均暴风半径是100公里哦。所以呢目前呢这个在过去三个小时台风都略微增强许多，暴风圈呢也扩大了很多。那呢这个暴风圈呢正在逐步进入这个巴士海峡，对整体的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及台湾海峡都构成威胁哦。所以呢在这个航行的船只哦都应严加戒备，而且呢也预计哦这个台风强度还是有可能会持续的增强，那暴风圈也有扩大的趋势哦。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从今天到明天，包括在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含兰屿跟绿岛，以及呢澎湖县、连江县的局部地区，有平均风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都请留意。那整个呢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的海面及北部的海面，风浪都会逐渐的增大。那晚起呢，从这个巴士海峡东南部海面的浪高可以达到三公尺以上。明天呢，台湾海峡的南部、澎湖及北部的海面呢，也可能会有到三公尺以上的大浪。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东半部，含这个兰屿跟绿岛、恒春半岛、西南部沿海跟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所以请大家呢前往海边活动注意安全。可以的话呢，我们都待在家里，不要前往海边，也不要前往山区哦，因为呢这个中区养护中心有特别提醒哦，山区道路呢，包括台七甲线、台八线、台十四线、台十四甲线以及台十六线和台二十一线哦，也都可能呢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容易发生坍方啊、落石或者是泥流的情形哦。龙起救护一下没哦？那呢，加上前阵子这个整个土壤的含水量还是比较高的，都可能会有这个土石坍方的状况。也请您非必要的时候不要进入山区，也不要前往海边，要留意好自身的安全。好的，目前呢持续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这边车速是正常的，反而是这个过了湖口服务区，有一路到湖口路段

这边车多速缓，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丰原路段加卡索卡班哦，时速呢是落在40公里以下的。持续南下在彰化系统路段到彰化也都是走走停停，而南下呢过了斗南之后，一路到云林系统和大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都是比较不好走的。尤其呢南下在243公里处云林交流道之前哦，内侧车道有发生三部车的事故，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国道三号的北上，在275到273公里之间，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施工。那这个施工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整个古坑服务区的路段呢，时速低于20公里，非常的不好走，就辛苦哎啊！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拉长与前车的车距，减速的慢行。那国道三号还有在南下的110公里到108.9公里处，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的丰原区社皮里中正路599号往丰原交流道的方向，外侧车道有持续在施工当中，经过施工点的您都留意小心了。

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在这个大雅系统呢有走走停停，那持续往北上的路段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哦，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台中系统一路到丰原路段加卡索马看板小垮哦。那此外呢，南下有一个地方车流量比较多、哦、包括是在过了斗南之后一路到大林交流道之前，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都是低于30公里以下哦，行经这个云林路段都辛苦了。尤其呢，在云林交流道之前哦，内侧车道在指标243公里处呢，还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都请您小心留意。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在275到273公里之间的古坑系统到古坑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里的施工点呢，都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古坑服务区哦，真的是比较不好走，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的。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这个110到 108.9 公里之间，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疲

0: 掉落在这里。现在时间3:52，我们的节目上噔噔噔邀请到的是下一个时段的节目主持人，我们的沈阿燕，沈燕，
1: 耶！各位听众朋友，打开后，你知道我现在看着菲菲在报路况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有一种像是妈妈在看小孩，因为我记得啊，那个菲菲第一次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是跟着我的节目的，对不对？
0: 没错，那时候就是跟着你的节目报路况，
1: 然后我就说哦，对，这样子，哦哦，加油，哎，这。结果现在菲菲已经非常厉害了，你这个上了这么久的节目齁，然后我们这个 PBS 会客室呢又把你的这个节目 PO 上去哦，诶，得到很多回响呢，就嘴狼就爱丽妍呢，菲菲，
0: 等一下等一下，这一段我们没有 re 过，所以我
1: 真的没有 re 过。你知道我进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就问你问题你就回答就好了，所以就是一个及时的反应，都是没有 re 过的。
0: 诶，那我看一下，诶，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脸书专业
1: 是不是？是 PBS 会客室。哎，这菲菲家己都唔知呢。来，我念给你听好啊。伊唔知，啊，伊即马就害羞诶，你知不？因为他是当事人啦，啊，就不好意思啊。啊，有听众朋友说，师傅季谦说的没错，哎。我才是师父好不好，那个陈少红同学。
0: 你是在这边澄清的吗？
1: 对对对，他说尽管的女主持人都是美丽又有智慧，这一点你倒是说对了啊，赞齁，好。然后那个碧丽就说呢，这个菲菲我好喜欢听你的声音哦。齁，然后还有那个 Cherry Lee 说声音美人美，李文昌说好棒，然后还有Jamie Wu 就说认真的菲菲，然后谢文玉说好棒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写爱心齁。来，针对朋友这样的回复，你有什么感谢要感谢他们？
0: 谢谢这是你上节目之前发那个准备的吗？应该没有吧？我
1: 不是，是昨天郑婷跟我讲说，哦，我们现在菲菲很厉害的呢，那个 PBS 尽管会客室有 PO 你的文章，好多人给予回应哦，很多人喜欢你耶。我说啊，这样啊啊，所以我就今天就想说来这个告诉你这个好消息，然后帮你加油，然后也听一听你什么心得感想。
0: 哦，谢谢大家，很开心，就是可以让大家这样子回馈啊。我也觉得每次在这边虽然都很紧张，但我还是想说带给大家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啊，或者是不一样的想法啊。啊，我的台语齁真的不太好，所以如果大家听台语听不懂的话齁，就在发问吗？
1: 他没有，
0: 可以再教我，可以再教我，
1: 没关系。因为菲菲如果讲不正确的时候，我们下面就有很多那个三娘会叫女，
0: 對
1: 就是说不是阿内贡嘛，因为啊，就讲的很像那个外国人讲中文一样，这样子。
0: 对，我的师父是阿燕，没错。而且我必须说，我今天啊，我昨天晚上还是今天，我还特别跟燕燕说，我们今天要聊我们的龟缸跟胖虎哦。
1: 啊，那个下次聊。
0: 对，结果他进来给我这一趴，我现在还是脑子在空白的状
1: 态。他现在处于惊吓当中，你知道我们就是要给主持人呢不时的那个刺激跟加油这样子，因为我事前没有告诉他说我要跟他讲这一段。
0: 我还在猫咪的阶段想说好，我们今天要聊什么什么，就
1: 哎呀，那个
0: 會是、這
1: 個、那个什么时候聊都可以，但是这个是及时的，3天前 PO 的，是郑晴跟我讲的，我说哎好，我来看一下，嗯，大家给予很好的反应哦，
0: 好，谢谢大家，我等一下再分享到这个台中分台的粉丝专业一起跟大家分享，谢谢谢谢，非常谢谢大家，谢谢，
1: 真的太厉害了。好，那我们今天我就先这样子跟菲菲这个讲一下这个大家喜欢你的好消息。
0: 好，
1: 那待会4点公布家族再见了，
0: 没问题。那跟我们家燕燕等一下讲一下今天的路况哦，因为是礼拜五，所以呢
1: 比较多，我懂。礼拜一到礼拜四我4点接棒的时候都还 OK， 但到礼拜五的时候就整个这个比较红彤彤一些。
0: 而且刚才我在念这些路况的时候，燕燕就在旁边了，所以应该也可以知道说有一些地方啊真的是车流量比较多啊，礼拜五大家也都非常的辛苦哦。
1: 对，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保持好心情，哈哈哈。哎，这我们怎么跟第一个节目又呼应上了，
0: 因为是美丽又智慧的主持人啊。
1: 对，我们这里最炸的就是那个主持人都很美丽这样子啦齁。
0: 好， 好，那等大等一下继续收听我们公路家族的沈燕哦。那
1: 爱听哦。
0: 那今天节目就到尾声，那我们呢就祝福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一天，那周末呢也都是可以美好的时光。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1.8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入口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沿线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大约落

0: 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服务区到古坑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30。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南下428.1公里，安朔高架桥前有水泥车故障停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哈、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呀、
2: 啊？嘿，当然有关系呀、啊。我哈、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哈、哦、对磅秤哈、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哈、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我是大学生，
5: 我是警察，
6: 我是一个美容师，
7: 我是助理，
8: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9: 我是作家，
10: 我是小朋友，
3: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0: Hello， 各位亲爱的家族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艾娜神燕，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好的，我们首先呢，先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台风的消息哦。编号第12号轻度台风红霞呢，这个海上台风警报呢已经发布了哈。那中午2点钟，应该说是下午2点钟了哈。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1度，东经121.9度，就是在鹅銮鼻南南东方大概330公里的海面上。那以每小时呢27.22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接近中。中心最大风速是每秒23公尺，相当于9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30公尺，相当于11级风，7级风暴风半径是100公尺哦。那事实上呢，这个红霞台风呢，过去3个小时强度略微增强，而且这个暴风圈也在扩大，目前中心就在鹅銮鼻南南东方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行进。那这个暴风圈呢，正逐渐的进入巴士海峡，对巴士海峡啦、东沙岛海面啦以及台湾海峡会构成威胁哦。那现在海上警戒区域包括了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航行的作业船只。那陆上有发布强风特报哦，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到明天包含了基隆、台北、新北、桃园、高雄、屏东、宜兰、台东、澎湖、连江都有局部平均6级以上或8级以上的阵风发生的几率哦，所以呢就要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特别留意了。 中央气象署也表示，预估今天下半天之后呢，台湾东半部，尤其是南花莲到台东恒春一带，这个下雨的

几率会比较明显。那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花东、恒春有大雨豪雨的机会。那到了明天，包含南部也有局部大雨出现。那明天下午以后，中部以北地区午后雷阵雨开始会比较明显一些哦。晚间之后，这个台风逐渐向西远离。那到时候到了明天晚间的时候呢，只剩下花东跟南部地区的天气呢是比较不稳定。好，那至于什么时候解除海警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台风持续的向西北西移动，预估明天白天就有机会解除警报。不过这也要看行进当中的环境，如果台风扩大变快，解除的时间呢就会比较晚一点。那如果说路径偏南一些的话，那解除的时间呢就会相对早一些。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还是偏高哦。台中是33度，田中33度，古坑32度，嘉义32度，台南32度，高雄31度，恒春今天的落雨28度，啊，伫个后龙今嘛31度，伫个台北今嘛33度，基隆32度，宜兰31度，花莲32度，台东今嘛是30度左右。啊，那空气的品质哦，今仔大部分西半部内拢是良，都是普通等级的哈，不是良好，是大部分都是普通等级，算是还 OK。那至于呢，目前在国道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呢，也就是在这个新竹系统之前，大概96公里到南下99公里哦，有3公里长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啊。南下路段呢，从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路段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南下呢，下大雅教道往大方向下匝道的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从243公里到250公里，就是云林系统到大林这一段的车速呢，也只有维持在30公里，赶快卡不好行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上下。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哦。好，那因为受到这个北上国道三号北上275.5公里到273.8公里哦，古坑路段有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呢，大概从277公里开始，哇，这个车速真的变得非常缓慢呢，10公里以下哦，大概从277公里到275公里，古坑路段这个车速呢，在国道三号这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此外呢，在台中市，就是在丰原区社皮里中正路599号往丰原市区的外侧车道呢，有自来水施工作业在进行。台中市目前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Jennifer》，珍妮佛。

接下来是韦礼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珍妮佛》。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哦，这个从湖口湖区一直到南下89公里，竹北之前都是车多。那另外南下呢，从新竹到新竹系统呢，也比较不好走的。此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加马西卡索卡班卡博后行，南下下大雅匝道往大方向呢，车子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哈，现在车多点比较疏解了哈，大概从243到245公里，就云林系统这里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看板几点嘛。此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哈，174.2公里哦，大雅路段有事故发生哦，刚接获这个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74.2公里，这是在大雅路段有事故发生。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另外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之间北上路段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部分呢，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哦。那在台中市丰原区，这是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慈龙街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后方车流是正常。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0: 你有没有看到社群媒体网站上面呢，PO出一个梨山水蜜桃十颗只要200元啊？意思是一粒才20块而已啊。朋友啊，你感觉够有可能吼？连来啊都无可能，连那一粒细粒头啊都无可能才俗。伊梨山水蜜桃十颗只要200元，你看这个超低。

价的促销看似好像捡便宜，其实是暗藏着诈骗陷阱。台中市一名60多岁的赖姓妇人，日前他就在社群平台看到这个贩售梨山水蜜桃的广告哦，因为这个真的是太实惠的价钱了，你想想看，10颗水蜜桃200块，他就想说啊，那叫小杯能按哈，他下定2盒，不料呢，这个事后遭到诈骗集团以账户遭到冻结、实名认证等等的话术，要求这位赖姓妇人呢汇款32000多块。还好 ，Holy God 仔，这位赖姓妇人呢，觉得怪怪的，向警方求助。台中市政府警察局雾日分局员警获报之后呢，哦，这多贴心，立刻到宅协助，成功的揭穿了诈骗手法，守住妇人的积蓄。警方表示，赖姓妇人日前因为在脸书看到标榜正宗梨山水蜜桃产地直送，颗颗饱满爆汁的促销广告，而且最重要，这个10颗只要200块钱，不是2000块，是200块，这价格远低于市价。于是他心动，希望呢买下来跟家人来分享。可是这个下定之后呢，卖家传送了一个假冒物流网站的连结，要求这个赖姓妇人填写收件资料，结果当这个赖姓妇人输入之后，这个画面却跳出卖场遭到锁定，对方随即声称因为系统异常导致这个他的账户里面61万多块钱呢遭到冻结，那就是必须要汇32000多块来完成实名认证才能解除限制。当时候赖姓妇人呢，这个犹豫是不是要汇款的时候，诈骗集团更以造成订单塞车，将要报警处理哦，就是给他威胁呢，就是这样的说辞加施加心理压力，企图利用情勒哦来迫使被害人配合操作。让已经填写个人资料的赖姓妇人一度以为存款真的受到影响，陷入了恐慌。那雾日分局呢，西南派出所呢，就大概在下午2点半接获报案之后，立刻派员前往赖姓妇人住处了解情况。员警一听什么超低价水果啦、实名认证以及要求汇款等关键字，立刻判断这是典型的假网购诈骗方式。除了耐心的向妇人分析这个诈骗的流程，也以实际的案例说明类似的手法来安抚他的情绪，并且提醒千万不要依照指示来汇款，随后协助封锁诈骗账号，成功的阻止了财务的损失。赖姓妇人得知真相之后，一群光哈啊呢啊呢没安诺呐吼，这个账户冻结这样子，他终于放下心里中的大石头，而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哎，真的很感人哎，远景就亲自到赖姓妇人家帮忙，解说给他听哎。雾日分局特别提醒，网购诈骗是现在常见的诈骗手法之一，尤其在社群平台广告投放门槛很低，很容易成为诈骗集团的行骗工具。如果大家发现这个商品价格明显低于市场行情，或对方要求连结点击这个不明的连结啊，还是什么加入赖客服啦、操作网银啊、办理什么实名证啊、开启无卡提款或行动支付等等的功能，都要提高警觉，请不要依照指示来操作或汇款。如果像你这样觉得怪怪的，对不对？赶快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向这个赖姓妇人拨110报案来查证。多一分求证，就能够少一分伤害哈，避免呢辛苦的积蓄落入到诈骗集团的手中哦。好的，目前呢国道一号哦，从湖口教道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车多，南下竹北路段91到92公里车速也慢一些，南下呢新竹到这个新竹系统大概94到99公里，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路段呢，从162公里到南下167公里，后里呢一直到丰原路段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南下呢，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车子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目前呢南下在243到245公里，云林系统路

但也有2公里长，车多卡不好行。那此外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哦，目前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这个车多瓶颈点哦。

增缓慢的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之间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哦。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陈贤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New Notes》。

这是来自陈先进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 New Notes。好，现在国道一号南下哦，应该说双向啦，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湖区路段双向都是车多，然后南下呢竹北路段一小段91到92公里不好走，南下呢新竹到新竹系统94到99公里这里车多，继续往南南下162公里到169公里，就是呢在后里到丰原路段加卡索马卡板，南下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马西港宽哦，哎，速度较慢，较不好行。目前在南下196到197公里彰化路段的车速比较慢，南下244到245公里，云林系统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新竹路段呢，95到93公里，车速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受到了这个国道三号北上275.5公里到273.8公里，这是在古坑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造成后方呢回堵大概有3公里长，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呢，目前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敦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

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但如果你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农业部今天发布动物运送通则性指引，全猫不得使用纸箱装载，禁止运送未开眼的幼兔、仓鼠幼鼠及出生两周内的天竺鼠幼鼠等，若违反指引规定，将就个案事实依动保法查处。国内新冠疫情持续升温，正值暑假期间，出游及参加大型活动多，提醒民众外出时落实防疫措施，如有身体不适应在家休息。记者宋玲报道。
2: 依据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国内新冠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近期重症跟死亡病例以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具慢性病史者为主，其中重症病例 74.5% 是65岁以上的长者， 83.9% 具有慢性病史，而且 92.5% 没有接种这一剂的新冠疫苗。卫生局表示，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的民众接种期限到今年的7月31号，呼吁没有接种这一剂新冠疫苗的民众要把握机会，紧速的接种。
3: 新冠的这些重症的个案的发生率也在提高，所以呢，我们还是呼吁民众能够尽快然后来施打疫苗。
2: 而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的高风险族群，如果已经接种第一剂，而且间隔满180天，应该要依照建议接种第二剂，以获得更完整的保护力。卫生局也提醒，如果出现发烧、咳嗽、喉咙痛、流鼻水等疑似新冠症状，建议佩戴口罩，尽速就医，降低严重并发重症或者死亡风险。景广记者宋玲平龙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监测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没有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相关单位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4: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塞湖24号上午8:30蓄水量600万

0: 立方公尺左右，所谓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塞湖坝体完整，溢流口先为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塞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1: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啊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0: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塞湖灾情。
2: 我们现在所有堰塞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0: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3: 高雄市警方逮获涉嫌毒品交易的4名毒贩，并巡线在三合院外杂草堆查获20多包安非他命。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接获线报，有不法人士在大寮区一带贩卖毒品安非他命，随即与高雄宪兵队林园分局等单位组成专业小组共同调查，将45岁卢姓男子和3名药脚查缉到案。高雄市刑大侦六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5: 案件成熟之际，向台湾高雄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凭借常年办案的鹰眼及高度敏锐性，终在三合院旁田边杂草堆中查放卢贤所藏放的2级毒品安非他命。全案询问后，将卢贤及药脚等4人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法办。
4: 高雄市警局115年破获各类毒品案件共计3020件，较去年同期增加了23.97%。将持续针对危害严重的安非他命等毒品源头加强扫荡，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害国人身心健康，并且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周遭有任何疑似制毒贩毒的情形，请在第一时间拨打110报案专线。跟警方携手消灭犯罪死角，共同捍卫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黄恩宏预报员告诉我们。预报员您好。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目前台风是位于台湾大概南东方330公里的地方哦，持续朝西北西方向，经过巴士海峡后会往广东沿海前进。那目前受到这个环流影响，主要是东半部和南部地区，预估是今天晚上到明天都会有些明显的雨势出现，就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哦。那对于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山区，也可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那整个降雨情况的话，预估明天一整天都还是会持续，所以外出记得都要携带雨具。那再来是温度方面，各地高温普遍是32到36度，那受到东风沉降的影响，在明天北部仍然是有粉风发生的几率。那像整个北部啊、中南部近山区跟华东纵谷，仍然可能来到36度或以上，所以还是要留意这个极端高温。外出没下雨的时候，务必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另外，随着这个台风接近哦，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周末假期。东半部、西南部、恒春半岛及澎湖沿海都有长浪出现的几率，浪高会来到3米或以上，那请大家避免前往海边活动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3: 谢谢预报员的提醒。以上新闻是由任兰心编辑、赖宇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学生放暑假的时候，有可能出去铁佗、参加活动，或是出去打工。若是有骑机车、骑脚踏车，家长一定要提醒囡仔要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平安才是上重要的代志。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FM 九四点五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立新台在播，都是公路加走，我是阿安娜深夜，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于下播的四点，加下暗的六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哦。啊，今麦的。

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南下路段从后里呢161公里到南下169公里哦。后里一路到丰原路段，加卡松马卡板卡不好行。国道一号南下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那北上路段呢，在226公里到北上223公里哦。过西螺之后有3公里长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北上的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那目前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出入口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呢也撤除了，感谢辛苦的施工人员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南下彰化系统这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国道三号因为受到北上275.5公里，也就是呢在古坑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目前从277公里到275公里有2公里长的车速呢是10公里以下，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至于呢在台中市呢，则是在台湾大道，这是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这是在中宫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之间，目前的速度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所以来，咱来听，这是黄兴浩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单恋你》。

最喜欢信号车引擎为单暖力，今麦呢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南下路段车速较慢的所在，对乌靠交流道甲南下的竹北拢是车速较慢。南下新竹道东啊，94到96公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再继续往南，南下162公里到168公里，后里到丰原加马博后行。南下呢下大雅匝道往大雅方向是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北上路段呢，现在在北上的107到105公里速度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然后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从这个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这一段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三号接近彰化系统路段的速度比较慢，那因为国道三号北上的275.5公里到273.8公里在古坑路段有施工，所以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呢回堵有2公里长，车速大概是10到20公里，是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受到这个台风红霞的影响呢，金门县港务处今天表示，明天金门往返厦门泉州航线全日停驶，请旅客搭船之前预先向船公司来确认哦。那因为呢这个明天金门水头到厦门的五通航线，还有金门的水头到泉州的石井航线呢，在明天全日都会停驶哦。那如果朋友你预计呢是要走小三通的话呢，预先要向这个船公司确认航班，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洽询金门县的港务处。好，提到港呢，我们台中有台中港，对不对？台中港营建剩余土方收容作业将从7月27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一要正式启动。每天收容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这个路线呢是从台湾大道进入到台中港区，再左转中二路，右转南横八路，再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经过电厂东路接这个环港南路，在工业区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车以及检查动线。那环港南路上呢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的标志牌，所以要请这个依照指示呢来进入哦，来进入到工业南路。那提醒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务必要依循规定路线行驶，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以及港区的通行证哦，而且要配合现场管制跟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这个倒下来啦，或者是中途换土在东北塞哦。那行经台中港周边以及出港区道路的时候，也请大型车驾驶朋友呢放慢车速，注意视线死角跟行人安全。那沿线用路人呢也请保持安全的这个距离哦，这个非常的重要哦。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美玲》。

这是吴美玲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美玲》。美玲爱加啥？一定爱加土豆才会香啦吼。像咱饮的美玲其实是有加土豆的，无啦，你想看卖干那加米落去加糖吼，其实袂遮香啊。阿吉巴迪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湖口交流道到南下竹北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南下的新竹路段94到96公里呢，目前速度大概是40公里上下。从后里呢到丰原之间哦，目前的车速大概是40到60公里哦，这边的速度也慢一点。南下彰化交流道这附近速度也稍微慢一点点。好，那原本呢在277公里到275公里哦，北上在国道3号北上的古坑路段速度比较慢哦，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 OK 的。那另外在这个国道4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6号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 OK。台中市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大墩路到文心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的哦。好，因为红霞台风逼近的关系，公路局公告南横公路出来到向阳路段25到26号不排除会有预警性的封闭哦。这是公路局关山公路段表示，经过中央气象署水情情资预测呢，25号到26号台20线149公里加100公尺到199公里呢，就是南横公路向阳到出来路段将会有强降雨发生的几率，所以为了确保用路人行车安全，关山段不排除25号到26号会实施预警性的道路管制，不开放通行，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哦。再来听，这是萧煌奇所演唱的《最顶来去

阿吉小黄旗所演唱的最近来去看电影，这种热热的天气去看电影袂歹吼。但是有当时我感觉迄电影院呢开的冷气有一点啊寒，所以大家嘛是爱带一下薄外套。你呐像我呢较虚的人吼。好，今麦伫国道一号南下呢，从虎口交流道到南下竹北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从后里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子比较多。南下接近彰化交流道嘛是不好行。那目前呢北上哦也是在接近彰化系统这边的车速会比较慢一些。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虎口交流道到虎口服务区到虎口交流道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国道三号南下在接近彰化系统路段的速度呢也稍微比较慢一点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这是呢在大墩路到

这个文心路呢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以及呢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河南路到文心路也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哦。

下午五点钟，我是郑欣。黄昏使交通开始有了变化，你今天过得好吗？平淡的日子，拥挤的城市，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回家。我

0: 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在一起。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其中南下90.3公里在竹北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315.3公里在台南系统前两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和中线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到安定交流道，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三重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110.1公里过香山交流道的中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

0: 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往西的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小货车和机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东，五甲系统交流道的路间有故障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台铁连线，
2: 好，为大家连线到是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站务长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邀请站务长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周边的交通跟发车的情形。
3: 目前我们台中车站周边大智北路以及大智北一街交通状况都还良好，那目前火车的部分也都是准点，没有误点，
2: 嗯，都 OK 嘛齁，
3: 没错。
2: 刚那个站务长私下跟沈燕讲说，其实台铁也有推出大学生的优惠购票啊，赶快跟大家说明一下。
3: 没错，我们从8月17号开始试办一年，只要你是在目前中华民国境内的大学生，包括了2专、5专、2技、4技、硕士班、博士班，其实全部都适用。那就是我们只要乘车的区间在50公里以上的对号车车票，我们只要提早订购。那我们就有机会享有5折、7折、8折这些优惠
2: 哦，就是跟那个高铁一样的意思就对了。
3: 对，就是我们有点像他们大学生优惠加上早鸟优惠的综合体。
2: 哇，这是从8月17号才开始。
3: 8月17号乘车日从8月17号开始，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已经可以开始
2: 买了。
3: 没错。
2: 那刚提到说，包含硕士生啊、博士生都算吗？
3: 对，我们这次的。让学生的条件放得很宽，只要你是在学的生，在学学生，包括硕士、博士，甚至进修部，其实都适用。
2: 年纪没差嘛，哈，我如果50岁才在念硕士、博士，也可以吗？
3: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2: 哇，所以我只要是在学学生都 OK。
3: 对，我们甚至连在职专班的学生都可以适用。
2: 哦，在职专班，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念在职专班啊，可能都是年纪比较大的，也没关系。
3: 没错，我们现在是鼓励各种学生各个年龄层都来搭台铁、嗯、
2: 活到老学到老，所以只要你有学籍的都可以优惠，所以我也是越早买越有可能抢到这个比较低价，对不对？
3: 没错，因为我们优惠的票种还是有一些数量上的限制，所以当然越早订购折数越低、嗯、譬如说14天以上，也就是2周以上就有机会5折、
2: 嗯、
3: 那即便到一周以上可能是8折、7折，
2: 嗯，
3: 一周内也有8折，就是其实条件我觉得蛮好的。
2: 对，那是不是那种比较冷门的班次比较有可能优惠比较大？
3: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给的条件都还蛮不错的，就是即便是一些直达车、一些热门车子，它都有包含在优惠的车次里面、嗯。
2: 不会说比较热门，它的车它的这个张数就比较少，就对了。
3: 当然，如果热门的车次可能张数是少一点，没有错。不过就是都有机会。嗯，不会说我们只开放那种比较慢一点的车才有。
2: 哇，所以现在不是只有高铁才有什么早鸟票、大学生票哦，现在连台铁也有，而且即将在8月17号，只要你是8月17号以后乘车，都有可能抢到这个比较便宜的票哈。本身台铁就比较便宜啦，如果你还可以再抢到便宜票，那就感觉真的是赚到了，对不对？
3: 对啊，感动服务越来越感动，
2: 真的好感动哦。那最后这个站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3: 那就是我在。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既然有这个大学生的优惠活动，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各个年龄层的学生可以赶快来搭台铁，不管是我们搭火车去苑里看荷花，或者是去清水看高美湿地，什么都可以搭台铁。我们台铁全岛都有嘛，全台湾都有、嗯、所以赶快来搭台铁。像这种发生有这种这么好的优惠的时机实在是不多，尤其这种暑假的日子。
2: 对，他从8月17号真的还在暑假里面呢、欸。
3: 对啊，所以而且其实是到一年啊，为期一年，所以其实都可以尽快来搭乘，我们是非常乐见的。
2: 哇，很好，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只要你在籍哦，他也没有管你说你年纪多大，不要紧哦，拢会塞，只要有学籍都可以哈、
3: 哦。没错，
2: 这只有大学生吗？小学生啊，中学生也都有吧？
3: 目前我们这个是针对，因为譬如说我们可能考量学生在返乡跟就学地之间往返会比较吃力、嗯、所以提供这个优惠，那之后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就是在等我们总公司做一个研议。
2: 了解了解。好，我们非常感谢台铁台中站站务长林玉成站务长的说明。

0: 告诉我们这个好消息，谢谢站务长，
1: 谢谢
0: 主持人，
1: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从湖口交流道到竹北之间，南下是车多点。南下路段呢，从这个165公里到南下的169公里，也就是台中系统到丰原加马卡索克班，那南下呢，这个下大雅交流道的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些。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路段182公里，也就是南屯交流道哦，北上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加一卡松马卡板卡宝后行。另外，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车多，湖口福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国道三号就是在接近南下彰化系统这边车速比较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这是在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步后行。台74线西向38到32公里往彰化，在雾峰到大里二车多，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赶快拢是车速较慢，较无好行。

0: 铁连线。
1: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高铁台中站的云轩，要请这个云轩来告诉大家目前在发车的状况跟周边的交通。云轩好。
2: Hello 沈燕以及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高铁全线都是正常营运哦，那各车次也都是准点发车。那目前但一二楼的车流量有稍微多一点，但目前都还算蛮顺畅。
1: 所以还不错啦齁。
2: 嗯，对。
1: 通常都什么时候车子开始会多起来？是要到六点吗？
2: 其实礼拜五有时候大概也都是在下午过后，其实车子就会开始比较多，因为可能有一些是可能刚开完会啊，准备要就是要返北之类的。
1: 对。
2: 但是其实也是要看，因为有时候像如果是疏运假期，但有可能从中午过后就开始人非常的多。
1: 嗯。
2: 那因为这几天因为就是一般的周末假日嘛，所以大概也都是五点过后，大概就车流量会比较多一点。
1: 嗯，刚那个我们连线台铁的时候，他们现在也有大学生的优惠票。那你今天要讲的是这个暑假的少年专案跟亲子共学的主题旅游行程，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
2: 对，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就是常态的大概就是早鸟优惠跟大学生大专生的优惠专案嘛。
1: 嗯，
2: 那因为暑假的时候其实也有考量到很多可能就是国小国中的同学可能会利用暑假可能也会安排一些出游啦，或者是一些可能甚至可能就是有一些课程进修的都有可能会搭乘高铁。那事实上我们最近就推了一个少年的优惠专案哦。那事实上也蛮多人来询问的，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在暑假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年轻学子可以善用暑假，然后多走出户外。所以我们有特别针对12岁到18岁的少年搭乘一些指定的车次，他就可以享有5折或者是75折跟88折的优惠。那当然如果购买这种少年优惠专案的话，他就是搭车的时候必须要携带附有照片跟出生年月日的有效身份证件的正本。
1: 嗯，
2: 对。那最近比较多人问是因为可能真的有

0: 有些同学他可能刚好国小毕业，然后可能还没到国中念书嘛，那可能他的健保卡可能还没有照片，
1: 那怎么
0: 只有
1: 办
0: 名
1: 呢？
0: 字跟，对，所以我就想说，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其实身份证件有很多嘛，像身份证啊，或者可能还没有身份证嘛，因为可能
1: 对，
0: 有
1: 还
0: 些
1: 没。
0: 还未满18岁，健保卡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是学校有学生证，其实也可以当成辅助。
1: 哦，
0: 就是
1: 学
0: 可能
1: 生证。
0: 你可以出示健保卡跟你的学生证，亦或者呢，可能有一些人有出过国了，他其实有护
1: 护
0: 照，
1: 照。
0: 对，
1: 哦，
0: 护照其
1: 对。
0: 实也有照片跟出生年月日，对，所以这边也是提醒大家，如果说真的刚好有12岁到18岁的少年，那他们可能要搭乘高铁的话，想使用这个优惠专案，其实可以多加利用，也可以带身份证啊、健保卡或者是护照。那或者如果说没有护照的话，如果有其他的辅助的学生证啊，这些都可以作为佐证，这样
1: 就是
0: 子。
1: 找一个有照片的啦，来
0: 对啦，
1: 证明这个人就是你这样子，对不 对？
0: 对，没错，没错，就是一个比较尴尬的，刚好就是国小
1: 对，
0: 毕
1: 有那
0: 业
1: 个
0: 到
1: 年
0: 国中，
1: 纪在那边，明明
0: 对，
1: 可以，但是他要找的东西比较多一点，这样子吼，就是要找
0: 嗯，
1: 出有
0: 对，
1: 他照片的，
0: 对。那当
1: 对。
0: 然，很多人会以为这样的专案就一定要到临柜去购买，其实不用。其实像现在，其实可以透过网络订票系统来定位跟付款，然后也可以透过手机的，就是 T Express 的 App，或者是像全国便利超商，其实都可以购买这个少年专案的车票。那只是要特别提醒，搭车的时候一定要带正本的，就
1: 对，
0: 身份证件的正本，这是比较重要的。
1: 你不能买
0: 所以，
1: 票以后，然后我要检查，你拿不出证件，那就比较麻烦了。
0: 对，没错，因为很多人会以为这个可能只能在临柜买啦，那事实上不用，一样都可以透过像手机啦、网络或者是透过超商来进行定位、付款跟取票，所以其实非常方便。对，
1: 还有亲子共学，那是什么意思呢？
0: 对。
1: 就是爸爸妈妈、小朋友这个意思
0: 其
1: 吗？
0: 实它就是高铁假，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有高铁假期嘛，可能就是饭店加上一些车票，或者是加上一些行程。那我们有特别针对暑假的部分，有推出亲子共学的暑期的主题专案，有规划几条就是寓教于乐的行程。那里面可能包括的产品就是高铁的来回车票加导览。还有一些体验或者是接驳，然后可以让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学子在旅程当中也可以看到一些教育的价值，或者是也可以让家长跟孩子在游玩当中可以学习。那其中有几条蛮特别的，像有一些可能就是有结合日月潭跟埔里的地形特色，跟在地产业的跟自然体验，有推出像活盆地探险、喝喝茶、埔里景观的一日丰富行，然后呢也有像七股西湖生态游船、安平老街。那就是可以带领旅客搭船去漫游全台最大的天然溪湖，然后再搭配专业的解说，也可以让学生也可以去了解溪湖的历史故事啦、渔村的文化跟丰富的自然生态，所以是比较特别的行程。
1: 对，听起来很吸引人呢，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查询，对不
0: 对，就不是，对，就是不是只是单纯就是只是玩，然后住
1: 对？
0: 饭店，可能还有多一些导览
1: 导
0: 啊，然后
1: 览。
0: 也可以。对，然后可以让他们从中去了解，比如说自然的生态啦。对，其实这样蛮不错的。
1: 再来就是因为轻度台风的关系，哈，虽然说可
0: 嗯，
1: 能对台湾的影
0: 感觉是
1: 响
0: 不会登
1: 比
0: 陆。
1: 较，对，是不会，感觉是真的不会登陆，然后就是在南
0: 对，
1: 部这边这样子，那还是要提醒说，那个高铁周边还是要把那些摇
0: 临近
1: 晃
0: 高铁
1: 的，
0: 沿，对，比如说
1: 摇
0: 你可能
1: 晃的那个招牌要绑
0: 住在高
1: 起。
0: 铁沿线的民众，可能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可能有时候附近可能会有一些大型的 T 字招牌啦，或者是像一些农业渔用的一些网具啊、帆布啦，还有气球，很多东西可能就是可能有可能因为风大，可能就容易被吹落，那可能就会飘入到高铁路线的范围内啦，所以请大家多多留意这样子。
1: 真的，这个都是要小
0: 嗯。
1: 心吼。虽然感觉，对我们影响比较小，但是你不知道那个，随着这个气流啊，或
0: 对，
1: 者是这
0: 有
1: 个
0: 时候
1: 封
0: 风很
1: 面
0: 大，或
1: 啊，
0: 是雨很
1: 少
0: 大，
1: 到
0: 对对
1: 啊，
0: 对，
1: 吼，所以大家这个在高铁附近的民众就要加强固定这个招牌跟网具吼。我们非常感谢高铁台中站的云轩说明，谢谢云轩，
0: 谢谢沈燕，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满足。
1: FM 九四点五情况，嘉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燕拿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四点钟到晚间的六点半钟，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是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湖口湖区都是车多不好走。其实不是只有南下，它这个是双向啊，从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湖区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然后南下91到92公里的竹北路段速度也慢一些，继续往南，南下从161公里到南下的169公里，就是呢在后里到丰原之间，现在车速也是同样较慢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呢北上路段，现在要下南屯交流道哦，往环中路方向这个车子很多，北上下这个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加马西卡索卡班爱白都哟。那国道一号继续往北，北上在98公里新竹系统过后，一直到北上93公里的竹北路段呢，这一段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那至于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南下路段呢，和美路段呢，91公里到93公里这里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彰化哦，在台74线往彰化方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都是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台中市车多点呢，则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也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惠中路到黎明路，大墩路到文兴路车多，北屯路的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不好走，而在台中市的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阿姐爱卡松马西赶快卡班卡不好行哦，阿龙爱马麻烦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如果你如果发现路况，就要请你报警告，电话是0800-0000-123，感谢你到三天。

0: 炎炎夏日，不止驾驶朋友需要多补充水分，随时留意自己是不是有中暑的情形。您的爱车也需要定期巡视五油三水，还有各项警示灯号是不是亮起。特别是我们最常忽略的胎纹以及胎压，就像一双好的鞋子一样重要哦。
1: 此外，车辆的定期保养以及行车前的检查也不可少。夏天因为高温炎热，若是胎纹不足或胎压异常，就可能发生爆胎或火烧车等意外。
2: 所以如果在行驶途中发现有异味，车体冒烟或者是仪表板异常的警示，请您立即的握稳方向盘，开启方向灯，并且放开油门，让车辆逐渐滑行到路肩停靠。也要记得开启警告灯号与摆放三角故障标志哦。平日做好车辆保养，才能够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大概从80公里湖口交流道之前，一直到南下竹北路段都是车多。南下新竹系统之前96到99公里，有3公里长，速度比较慢。继续往南，南下在后里路段，从160公里到南下的168公里，也都是车多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呢，则是在北上路段呢，182公里哦，就南。南屯出口往环中路方向呢，这边车速比较缓慢，需要排队。那北上呢，就是在过新竹系统98公里到93公里，就新竹系统到新竹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呢，在湖口湖区到湖口交流道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三号部分，目前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是速度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的西屯到北屯，以及18公里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台74线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阿吉麦卡松嘛是卡慢卡不好行。台中期呢，第一台啊。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哦，就是在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兴路，速度也慢。那另外就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汇中路到黎明路，哎呀，大墩路到文兴路都是车子比较多一些。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速度也慢一点。那另外在文兴路往市政路方向，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之间，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哦。待会在5点半中，一起来关心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7月24号星期五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刑事局破获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具有帮派背景的向姓男子涉嫌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透过社群平台诱骗民众投资。专案小组共逮捕21人送办。陈云涵报道。
2: 警方查出向姓范闲对外以昵称 King 总号召诈团成员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前期以生前契约灵谷塔投资诈骗为主，后续为提高获利转型为假投资诈骗，先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再由机房成员假扮投顾老师或客服，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或购买虚拟货币。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国表示，该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运作，从引流、客服到寄送超商礼券都有专人负责，甚至投放假新闻营造合法投资形象。
3: 经长期搜证后，共发动5波搜索居提其物，陆续逮捕向贤等21人到案，总共查扣黄金2公斤，市值约1000多万，金汤匙1指，现金80多万，手机、开山刀、敌地器等赃证物。经清查后，国内遭诈民众共达70人，遭诈金额达1亿以上。
2: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免费礼券、赠品或高获利话术而轻信投资，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即即报警阻诈。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4: 经员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1: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

0: 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里报道。彰化方院草湖日照及托婴中心新建工程动土，未来将提供在地民众托婴、图书资源、老人健康促进等全龄照顾服务。黄俊伟报道。
1: 方院乡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是地上三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一楼是长照据点及草湖国中图书馆，二楼是日照中心，三楼是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表示，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工程总预算是1亿6659万元，其中7194万多元由中央补助，预计116年完工。
2: 那未来长照 3.0 已经在今年1月开始启动，那过往在 2.0 的时期，我们已经投注在彰化县超过250亿元的一个经费哦。那现在在 ABC 据点也布建了超过800处，我们想未来在这样子一个日照中心跟托婴中心的新建完成之后，更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跟小孩，希望这个大楼能够很快的开始营运来服务我们的乡民。
1: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指出，为了积极布建公共托育及长照资源，持续盘点公有空间，发展创新模式，并且透过跨网络合作办理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0: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1: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0: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1: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0: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也会上头版。
0: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1: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0: 专心。
2: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国道路况，
3: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交通状况。太原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呢，下班的车潮比较多一些哦，所以目前有蛮多地方都有在塞车的。那目前在国一南向的后里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沿线都是有车多

0: 回堵的情况。那尤其在台中系统附近呢，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南屯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车速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那另外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埔盐系统路段呢，目前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目前在南向的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呢，目前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剩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北向的雾峰交流道往台74方向的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部分呢，目前在东向的潭子系统，同样是往74的方向这边呢，也是有回堵的情况。在另外国道3号再补充一个，在快关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的情形，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在排队的情形。那如果有经过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请再多加留意一下，那请记得保持好与前方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再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周末两天呢，有可能会有台风会经过，那可能往南部地区会比较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也提醒一下，如果周末两天会出门的驾驶朋友呢，记得在出门前呢稍微检查一下轮胎，那顺便确认一下雨刷啊、大灯这些有没有异常的。那如果说有发现异常，或者是轮胎比较平的话呢，也请尽快提前去更换。那另外呢，如果经过下雨的路段呢，那也请记得就是适当的降低车速，那记得不要超速行驶，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避免造成危险。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拜拜。
0: 好，拜拜。
1: 除了国道呢，我们来看一下省道部分。目前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车多，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一些。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呢，加一车速嘛是赶快卡板卡不好行。台中期呢，这是叠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嘛，车速卡板。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在汇中路到黎明路、大墩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还有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这一段呢，都是属于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接下来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

这是来自魏佳莹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喜欢我吧》2026重逢版。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呢，从这个79公里哦，虎口交道之前一直到南下竹北都不好走，2公里好走之后呢，又从94公里新竹到新竹系统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南下路段从后里到丰原之间，大概从160公里到南下的169公里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就接近彰化交道，嘛是赶快不好行。北上呢，在182公里就是南屯交道哈，下匝道呢往环中路方向，而且还掐送嘛。赶快看板，看不好行。北上路段呢，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也是车多，虎口服务区到虎口交道马西掐索看板。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74线在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车多，18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就是雾峰到大里路段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好，根据最新一报的这个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呢，在下午5点钟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19.2度，东经121.4度，也就是在鹅銮鼻南南东方大概是30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进行，接近中心最大的风速是每秒25公尺，相当于10级风，瞬间最大阵风是每秒33公尺，相当于12级风，7级暴风半径是120公里。根据最新资料显示，第十二号台风呢，这个轻度台风红霞呢，现在这个强度略微增加，暴风圈也稍微扩大哦。那海上需要警戒的区域呢，包含有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跟台湾海峡航行作业的船只要严加戒备。那因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今天在兰屿、恒春半岛都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东地区绿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

几率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那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今天到明天包含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那桃园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台东县，包含了兰屿、绿岛还有澎湖县、连江县，都有局部平均六级风或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哦。那受到红霞台风的影响呢，交通部观光署东北角以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表示，那因为东北部的海面风力增强，基于安全考量，龟山岛呢在明天会封岛一天哦。陈势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我坠落你自由》。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呢，是从后里路段大概一百。

159公里过台安福区开始，一直到169公里，也将近有10公里长哦。从后里到丰原之间，加马赶宽卡索卡板卡波好行啊。另外呢，都是的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目前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北上路段新竹系统到竹北路段车多，湖口服务区到湖口交流道呢也是一样哦，车速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啊，这是呢在西屯到北屯，还有东向的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哦，雾峰到大里之间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新路马博后街啊。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汇中路到黎明路，大墩路到文新路马西卡索卡板。台中市的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那台中市的文新路往市政路方向，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也是比较不好走的哦。 FM94.5 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傍晚的6:30钟。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只是孩子》。

0: 这是来自张仁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只是孩子》。目前在国道三号接货北上188.3公里过和美教道呢，中外侧车道有铁钩绳掉落，要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北上188.3公里过和美教道，中外侧车道呢是有铁钩绳掉落。那国道三号南下在和美教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以及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洞马卡伯后埕啊，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哈，从湖口交流道之前一直到新竹系统南下路段车多，然后从后里路段159公里到169公里哦，后里到丰原马西港宽卡索卡板接近彰化交流道这里呢，车速也比较慢一些。北上路段呢，就是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湖口福区到湖口交流道马伯后埕，另外台74线东向10到14公里哦，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车多，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哦，往彰化的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拥塞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吃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六

0: 镜啊魔镜，那条路最安全。
1: 我是魔镜，不是导航，要安全就得听警广路况导航，安心又安全，来喽。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351.4 公里过冈山的内线，四台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鹿竹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 356.8 公里，在南子交流道前，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将内线车道后方回堵到顶金系统，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以及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服务区，沿线车速不到40。北上五股出口内线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就是往北三重到台北，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和北上的基隆到金龙段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峰，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过新化休息站的内线，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甲往东，万方到木栅，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大竹，车多，车速低于40。继续往东到 8.8 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线有木棍掉落。国道二甲往东，圳头到大园。国道八号往西的

0: 台南系统到新集，不到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以及往西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哦嗨呦，我倒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是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2: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吗？
1: 嗯，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2: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1: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2: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呐、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1: 哎 ，Scoy， 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强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2: 大丈夫です，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谢路。
1: 嗨 ，Demo， 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2: 都是的，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希望，刚刚的是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一得是嘎，好吗？
1: 吼，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希，哎呦，哈兹卡西的是呢。
3: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3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1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即时路况不好理灾，
4: 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风志来告诉我们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晚安。
5: 好的，主持人及警广的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台中市区主要道路的路况，在连外道路国道1号目前是南下后里到丰原路段车多，还有国道4号接台74线潭子系统匝道车速缓慢有回堵的情况。那在交流道的部分，国道1号台中系统国道4号接国一南下的匝道车速缓慢，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丰原大道方向车多。那淡雅系统交流道接国一北上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是下匝道往市区的方向车多。那快速道路台74线东行往雾峰的方向，市政路到北屯二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况。那74线西行往快关的方向，从雾峰系统到大里二还有西屯路到市政路都是车多速缓，下匝道有排队的情形。台63线中投公路往市区的方向，下平面道路往中明南路方向车多，走走停停。那市区道路的方面，台湾大道从文心路到黎明路段双向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段车多，台湾大道往沙路的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以及安和路到工业区域路也是车多的情况。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从进化路到太原路段是车多，那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成平路到文心路段车多，

0: 五权西路往市区的方向，工业区到环中路段车多；向上路往市区的方向，从金科路到环中路段是车多。那目前是适逢下班的时段，那请驾驶朋友要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
1: 谢谢峰志，谢谢。
0: 好，谢谢。
1: 好的，现在国道三号北上 188.3 公里，过和美交道之后，应该这个中外侧车道这里齁，有个铁钩绳掉落下来，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哦。国道三号北上 188.3 公里，过和美交道的中外侧车道铁钩绳掉落下来。而另外国道三号目前南下路段到和美到彰化系统车多，因为在主线车道彰化系统到彰化交道南下就车多，也连带影响国道三号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三号南下，还有从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一段的速度也稍微慢一点哦。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湖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整个南下呢车速都比较缓慢。南下后里路段从160公里到169公里的丰原路段，速度大概是30到50公里左右。那刚刚提到了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多，所以连带也影响国道三号彰化系统要汇入的车流。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是车速比较缓慢，需要排队。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北上路段的车速也会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此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这是呢在东向10到14公里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东向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也就是雾峰到大里之间呢，现在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所以来听这是郭庭宇云说，因像两个人的祝福。

郭婷云这条歌曲两个人的祝福，你有感觉就有画面呢？就是卡扎呢，相爱的两个人无法度做伙，结果伫个车站小度的时阵，伊的身边嘛有爱人，你的身边嘛有爱人，都、就是这个情景。但是呢，最后还是两个人祝福彼此啦，吼。我感觉这条歌写了很厉害，就是很画面的，你就听歌的时候啊，就想到那个画面这样是我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虎口交流道一直到新竹系统呢，目前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南下后里到这个丰原之间呢也是车多平行点，再来就是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南下路段也是同样车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北上路段下南屯交流道呢，这是呢在往环中路方向哦，这嘛是车多要排队哦。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车多，嘛是赶快卡不好行。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南下路段呢、哦，就是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南下呢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也不好走，因为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都车多了，所以你从国道三号南下。彰化系统要汇入的地方车速就比较缓慢，所以南下呢从和美到彰化系统也是车多平行点。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再补充一下，北上 188.3 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外侧车道有铁钩绳掉落。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东向往雾峰10-14公里了，西屯到北屯以及东向呢往雾峰的18-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彰化38-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0: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互你知。
1: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台湾羽球男单一哥周天成今天在BWF 超级一千的这个中国羽球公开赛八强赛呢，以21-14、12-21、21-15拍落了世界球王。中国名将石宇奇不断闯进了四强，并且终止对战的9连败。我觉得这个最后这一段呢才是重要，终止对战九连败。你想想看，你对战一个人输了九次，这是什么感觉啊？终于打赢他了。好，这是世界羽球总会男单世界排名第6的周天成，今天赛前对上石宇奇20次的交手，以5胜15败呢居下风，而且还是对战9连败。前一次周天成赢球已经是杭州亚运的这个羽球男子团体赛了，你想想看，名古屋亚运已经要到了，上一次赢球真的是好久之前哦。那今天首局开打依旧是石宇奇控制节奏，比赛中段13-6领先，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周天成呢刻意提速，只要有机会都主动抢攻，直接带出不可思议的15-1的攻势收下第一局，也把满场中国球迷打得鸦雀无声。

局开赛明显看得出来，36岁的周天成还在调整体能，几乎都只有用前四拍和石宇奇对抗，很快就败下阵来。那经过调整之后，周天成在第三局开始发力，开赛就以7-2领先，后续多次近身杀球都让石宇奇难以防守，几次的前场平抽挡呢，也顺利取分，让周天成在比赛尾声取得18-10的优势。接着周天成再一次出色的前场压制，手中反攻取得20-13的优势哦。尽管浪费了两个赛末点，所幸周天成还是逮到对手回球过短的利多，直接跳杀得分，终于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另外呢，台湾左手重炮林俊毅同样在男单八强以27-25、21-14轰垮了中国的翁虹阳，顺利挺进四强，这也宣告着中国男单呢选手全速被淘汰。这感觉真的很不好，我说对方，因为刚好是在中国举行，然后他们男单整个被淘汰，今天是压力很大。好，这个是世界羽球总会世界排名第13的林俊毅，接下来四强要面对的就是世界第6的周天成。哎呀，那在台湾内战哦，那但是呢就是确定会有一个人晋级决赛，而过去两个人的交手，周天成以5-2居上风，而且还是对战3连胜。再看一下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底特律老虎队台湾好手李浩宇呢延续打击记录，今天呢代打上场，第二打席敲出八局敲出安打，连8场出赛都有敲出安打，已经打破张玉成的记录，生涯累积44支安打，也超越了林子伟，现在是来到第2名。老虎队今天跟堪萨斯皇家队交手，李浩宇没有先发，但是6局下半代打上场，首个打席选到四坏保送，但队友没能延续攻势，7局上半攻守交换的时候他就接替3垒。而皇家队呢6局上半靠着柯林斯2分炮取得领先，7局下半老虎追分靠着接连安打，欧特曼呢3分炮超前比数，而皇家8局上半靠着罗哈斯40的安打把比数扳平，8局下半老虎一人出局之后，李浩宇从后援投手克鲁兹手中敲出安打，2出局之后靠着丁格勒的2垒安打，李浩宇呢替球队跑回了超前分，老虎中场以4-3拿下胜利。李浩宇今天总计1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有1分得点，另外1次4坏保送，赛后打击率是2.6%，连8场出赛敲出安打，打破张玉成大联盟时期连7场出赛敲安的记录。而李浩宇呢，在赛后大联盟生涯累积44支安打，超越了林子伟的43支，独居台湾选手的第2名。接下来的目标呢，就是要挑战这个难度很高哈、哦，就是张玉成的这个121支安打。旅美洛杉矶道奇队台湾19岁的野手柯敬贤，今天在小联盟 EA 初赛敲出了超前比数的阳春炮，这是个人本季的第16轰，帮助球队7-5击败了巨人队。道奇 EA 今天跟旧金山巨人队 EA 交手，柯敬贤呢担任道奇先发第5棒守右外野，柯敬贤1局上半选到4坏保送上垒，3局跟5局都敲出中外野方向出局哦。那两队比赛前半段是你来我往，道奇在1局上半靠着林夕的这个阳春炮先取得点，3局上呢谢尔顿呢2分炮添分，4局再靠着接连3支安打串联攻势取得5-0领先，而巨人4局下半靠着4坏保送高飞牺牲打，5局跟6局各添2分，也把比数扳平。7局上半一人出局，道奇队台湾好手柯敬贤开轰阳春炮，帮助球队超前比数。8局上半呢，这个柯敬贤呢则是吞下了3振哦。那9局上半道奇靠着安打呢盗垒，欧索里奥40安打替球队呢多添了1分保险分。

总计呢，柯敬贤今天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是阳春炮，是个人本季16轰，贡献一分打点，是胜利打点，赛后打击率是.268。另外来看一下。

三支安打失掉一分，投出三次保投出三次三振没有保送，自责分率下降到 2.81， 最快球速来到156公里。张俊伟七月三场比赛合计自责分率非常漂亮，只有 0.92。效力于韩职的这个王彦辰，昨天对奇亚虎先发，缴出七局七次三振两分失分的好投，最快球速飙到152公里，加上艾彦辰打线呢火力全开，帮助球队以9-3赢球。王彦辰也收下了本季第八胜，写下台湾选手在韩国职棒单季最多胜的纪录。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从湖口交流道到新竹系统呢，都是车速比较好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从后里一路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卡普后给啊，北上呢是在新竹系统到竹北之间车多。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哦，目前南下路段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和美教道到彰化系统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则是在东向的10公里到14公里往雾峰、西屯到北屯车多，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呢车速也比较缓慢。西向呢，则是在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呢，接下来卡索拢是卡板卡不好行哦。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东兴路到河南路车多哦。那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文心路也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惠中路到黎明路、大墩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台中市呢，这是在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马西伯后行啊。台中市的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这在西屯路到台湾大道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点哦。待会呢6:30请您继续收听的是金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在晚间的7:00继续呢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空中奇缘的节目。那我们呢在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00到6:30公路家族再相逢咯。最后送上，这是来自黄奇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故意。 Have a nice weekend。 那大家呢也要特别留意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尤其是如果你要往南部的朋友呢更要留意咯。当然随时锁定金广，你就可以得到最新的消息。我们下个礼拜一见了，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立法院三读儿少未来账户条例，每年政府给6万到18岁。美国三菱调查出炉，中经院预期半导体先进制程不受影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任兰心，欢迎收听今天7月24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轻度台风红霞持续朝西北西移动，强度明显增强，预计晚间通过台湾南方近海，明天下半天后登陆中国广东广西沿岸，最快明天白天有望解除海上警报。记者杨欣的报道。
2: 随着台风红霞逼近，南部及东南部风浪明显增强，恒春半岛观测到10级强阵风，兰屿也出现9级强风。今天下午开始，东南部及恒春半岛附近海面浪高将超过3公尺。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炳玉表示，今晚到明天清晨，花东及恒春半岛应严防大雨或豪雨。因为红霞移动速度比预期快，明天中部以北午后雷阵雨会比较明显。
3: 那强度已经比稍早来的增强许多，我们预估它未来持续向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包含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台湾海峡南部以及台湾海峡北部这些地方的航行作业船只都还是要严加戒备。在今天下午到今天晚上这段过程，它将直接通过台湾南方的近海，一直在明天白天之后持续向西北移动，预估在明天下半天之后会进到中国的广东广西沿岸这一带。台风在持续向西北移动的过程当中，它的强度还是在持续增强，因此在台湾附近的风以及在台湾附近的浪都还是要特别注意到的部分。
2: 气象署表示，最快明天白天有机会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不过解除时间还是有变数，如果台风扩大速度加快，解除时间将延后，如果路径偏南一些，则是可能提早解除。京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5: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4: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6: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

0: 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贸易代表署1301条款对60个经济体加征关税，行政院表示台湾税率为 10%， 且不叠加 MFN， 且有特别豁免清单，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将进一步确认后再对外说明豁免细节清单相关内容。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3: 行政院指出，美方针对第301条公布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调查最终行动，对于前60大美国贸易伙伴公布新关税税率，台湾为 10%， 不叠加最惠国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召集人、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美方肯认台湾在台美对等贸易协定中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政策所做的承诺，因此给予相对优惠待遇，且有特别针对台湾的豁免清单。针对我国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措施，劳动部部长洪胜汉说：
4: 我想接下来劳动部会跟经济部那跨部会的合作那来落实，那我们对于强迫劳动，尤其是这个强迫劳动商品的禁止进口这样子相关的承诺，那我们会有实际的作为来落实这些承诺。
3: 新关税将在美东时间24号凌晨12:01生效。行政院表示，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进一步确认具体细节后，将再对外说明相关内容。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中经院发布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制造业与非制造业都处于扩张状态 ，AI 投资没有减速迹象。展望下半年，就算面临美国公布新关税，半导体先进制程的优势仍然存在。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5: 中华经济研究院发布2026上半年台湾采购经理人营运展望调查结果，营运状况、雇用人数、平均售价指数都上升。中经院院长连贤明认为，企业的竞争力取决于其在供应链的哪个位置，是否掌握关键客户与材料，能否转嫁成本，以及能否将 AI 迁入流程并形成可量化效益。
6: 从四月开始，其实有关于 PMI 的部分它就整个跳上去，各位会发现其实台湾的制造业大概有70%的厂商其实是在导入 AI， 使得我们的产业更具竞争力。
5: 针对台湾被美国301强迫劳动条款课征10%关税，中经院分析，这个税率对传产与日韩竞争占有优势，而之后要公布产能过剩及232条款税率，预期对半导体的影响也只会集中在传统制程。
6: 这一次其实232的部分是没有包含进去的，不过我们的判断是在半导体的部分可能会影响到的最多其实是传统的制程，先进的制程应该是不会影响到。
5: 展望2026下半年，依旧是景气续扬、成本仍高、部分转嫁的组合。中经院建议企业透过策略联盟与多点服务，降低上下游风险。东协仍是海外布局的首选基地。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海军单江舰今天举行成军典礼，总统赖清德宣布，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正式加入战备序列。不仅代表国建国造的重要成果，更是提升国防自主、守护台海安全的重要里程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7: 丹江舰正式成军，代表沱江级巡逻舰第二批次开始加入战备行列。赖总统表示，国建国造已经逐步展现成果，从研发、建造到后续维保，都累积了自主能量，将会强化海军执行巡防、海域防卫及战备任务的能力，也展现国防建设持续推进的成果。总统赖清德说：
8: 今天丹江舰正式成军，有三项重要的意义。第一项意义是国建国造的目标达成，可以在任何的战事情况之下都确保优势的作战地位。第二点重大的意义是代表海军坚定守护海疆、保护国家的决心。面对中国的威胁日益强大，不管是军事威胁或者是海上的灰色地带侵扰。第三点也正足以证明台湾的国家安全政策是以实力发挥吓阻的效力来达到和平的目标。
7: 赖总统最后感谢国军造舰团队以及所有国

0: 国防产业链的努力，期盼全体官兵持续精进战备能力，携手守护台湾海疆与人民的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中央和地方对中联复检合格油品重新上架指引不同调引发讨论。食药署表示，昨天召开地方卫生局联席会议，期盼各地方政府以一致标准办理，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与消费者权益。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在此深深的一鞠躬，表达最诚挚的歉意。
3: 泰山福寿福茂代表发布重讯记者会，为毒油风暴向社会大众道歉。泰山更宣布四到六月的油品全部下架，就算合格也一律回收，不会再上市销售。重新上架与否，中央地方跟业者都不同调。不少地方政府表态，就算食药署公布复验合格产品可以重新上架，在调查报告还没有出炉前，不会让业者重新上架。食药署为此找来各地方卫生局开会，盼能统一做法，并在卫生局监督下要求业者提出七批不合格油品限期回收计划。
4: 会议中当然也是跟各卫生局去说明，这十九批符合条件的产品重新上架是已经符合规定，那该销毁的就是那七批油品跟相关的产品。那这个部分就请我们有要求，就是请各地方卫生局要一致的标准来办理，这样子才是一个落实风险管理、维护食安跟消费者权益的做法。
3: 王德元也坦言，如果地方政府要求业者不得重新上架，但业者仍然上架，依食安法无法可罚。他也提到，本次事件主因可能是工厂制程节点管控不当，外部专家调查小组已经在调查，预计27号调查报告就会出炉。警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1: 麦当劳公司前主管涉嫌性侵未成年女工读生案，监察院认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处理过程有违失，通过就成案，同时也请劳动部会同相关部会，针对未成年工读生严定跨法规处理指引，确实保障未成年劳工权益。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5: 前年一名17岁的少女控诉在麦当劳打工的期间遭到主管权势性侵，案件引发社会关注。监委叶大华指出，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未及时积极辅导雇主，提供拨转借必要的资源给被害人运用，也没有依照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进行责任的通报，并跟社政及教育机关横向联系，显然不符合 CRC 儿童最佳利益。
6: 对于雇主端啊，应该要配合，要怎么做通报，怎么做调查，要怎么样做完整的这个行政就责，那这个部分是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指引，特别是当这个案件发生在未成年劳工的部分，应该要更依据儿童权利公约的这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要有更高的标准好来做这样的一个一致性的跨法规的这样的指引。
5: 监委也指出，性工法第13条第二项规定的补救措施，修法的前后都不会区分劳工是否已经离职，建议劳动部研议修法，明定雇主对员工性骚扰的防治义务，不因员工离职而免除，并加强性辅机制的宣导，让民众了解政府资源运用的管道。记者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知名书法家方瑞峰涉嫌与友人夫妇以假古董证券化周揽民众认购公司股权，借此吸金达2亿多元。最高法院以证交法等罪将方瑞峰判刑3年半。主导犯案的夫妇分别判刑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谳。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7: 涉案的方瑞峰不仅写了一手好书法，并热衷发明和古玩收藏，他和大巴马艺术集团林姓总裁夫妇等人涉嫌利用一般民众不容易分辨古文物真伪的机会，先在美国成立公司，宣称拥有许多价值不菲的古玩珍藏，并以古文物证券化为号召，由台湾公司代理招揽民众认购美国公司的股权，同时利用增资方式前后共诈得2亿3000多万。虽然三个人到案否认犯行，但一二审法院都予以重判，案件上诉发回更审，高雄高分院改认定三个人触犯证交法诈伪罪，审酌林姓总裁夫妇主导全案犯行，分别重判8年8个月和7年2个月。方瑞峰则因赔偿部分被害人达成和解，减轻改判3年6个月。案件上诉第三审，最高法院依证交法将总裁夫妇分别酌减改判8年2个月和6年9个月定验，方瑞峰则维持3年半决定，三个人都必须入狱服刑，院方并通知检方启动防逃机制。不过据了解，除了方瑞峰因他案已经入狱，林姓总裁夫妇都已经潜逃，遭到检方通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破获盛世金业假借黄金买卖，以

0: 方式骗取吸金高达180亿元案。台北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将肾石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起诉，具体邱刑10到18年重刑，并对肾石精业科处40亿罚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今年国际金价不断攀升，盛石金业5年前开幕并在北中南成立3大旗舰店，以实体店面和社群招揽民众投资黄金买卖，宣称可以 8%-12% 的折扣购买黄金，随后交由公司代管1年，不仅获利丰厚，期满后可以取回黄金或回售公司。但刑事局获报追查发现，盛石金业根本没有足够黄金存量，并利用后金补前金的庞氏骗局，吸金高达180亿，受害人数达559人，历经4波搜索，具体将邱姓负责人等人具体到案。刑事局正二大队副大队长黄维和说，
2: 共查获邱姓主嫌等44人，银行扣押7亿元，那查扣现金1300多万，黄金50公斤，以及豪车6部，目前共有559名的被害人报案，损失金额达10亿元以上。
1: 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认定邱姓负责人夫妇等38人涉犯银行法吸金、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对邱姓负责人等主要被告具体求刑10年到18年重刑，盛世金业也可以40亿罚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0: 时间来到6点45分，继续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62公里中立前路间，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了。南下302.2公里在麻豆前中内线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路竹到高科，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校前路到中立转接到2，车速在30公里左右。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3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三莺到树林，北上土城到安坑，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双向平林到头城，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高雄专区成立满周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提四大宣示，不仅高雄示范成果达标，未来还将延长示范一年，并推动资产管理专法，期盼以高雄经验带动全台金融发展。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专区成立一年以来，已经有58家金融机构进驻，38项示范业务上路，家族办公室管理资产突破915亿元。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高雄已经完成阶段性的目标，未来将会持续扩大金融创新服务，累积更多的示范经验，同时推动资产管理专法，让高雄模式有机会复制到全台各地。卓荣泰在致辞的最后也提出了四大宣示，宣布高雄专区正式迈入新的阶段。
3: 我只做四项宣示跟强调。第一项，两年有成，四年有变，六年有成。我今天正式宣布，我们已经进到四年有成的阶段。第二个，高雄达标了，高雄当作我们首次的示范场域，它已经清楚的达标。第三个是高雄的经验，我们要延长，我们要延长一年。那第四个宣示是我们将来要朝向一个资产管理的专法，这个专法形成之后，我们要复制经验，复制到台湾其他的地方去。
2: 行政院表示，将会持续深化高雄。

0: 雄专区的示范功能，打造更具竞争力的亚洲资产管理中心。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为遏止脱掉蟑螂乱象，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公路法修正案，纳管车辆脱掉业者未经核准擅自营业，最高可处300万元并勒令歇业，情节重大者还可吊扣或吊销牌照驾照。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2: 三读条文明定，车辆脱臼业需向所在地的公路主管机关申请核准后才能营业。车辆脱臼业者应跟消费者签订契约，契约未载明的费用不得事后向消费者请求，也不得在签约后强力名目额外收费。如果违反相关的管理办法，可处3万元以上9万元以下罚锾，并可视情节轻重要求改善、停止营业或是废止执照。参与审查的立委黄敬豪说，
3: 未来业者必须向主管机关申请核准他才能营业，而且强制签订契约，而法规也明定契约未载明之费用无请求权，严禁事后巧立名目强索费用。再来是确立严厉的退场机制，针对未经核准的非法业者，最重可以罚300万元并直接勒令停业，同时吊销非法营业车牌及驾照。
2: 三读条文也新增检举奖励制度，民众检举非法营业的脱掉业者，经查证属实并采处罚锾者，可按一定比例提拨作为检举奖金，鼓励全民共同监督，遏止脱掉蟑螂的乱象。记者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台北车站商场明天起由星光三月接手营运，台铁表示今天下午进行点交作业，预计凌晨0点完成。北车商场将在明早6点恢复正常营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星光三月即将在25号正式接手北车商场。台铁公司总经理冯辉生表示，目前原有的120家柜位商家中，已经有110家厂商与新团队签订短期租约，确保转移期间消费体验不中断。
5: 今天我们整个这个点交的作业会从下午3点开始，到今天的凌晨0点。我们整个点交的一个作业会完成，那从明天7月25号的0点开始，那我们星光三月团队就会开始进场来做相关的一个系统，包括 POS 系统，还有我们网络的系统，做相关的商场的一个布置，都会开始进行。明天的早上6点钟，我们的北车的商场就会准时的来开幕来营运。
4: 针对未来发展，冯辉生表示，整体整建工程预计耗时2年8个月，预计在117年底完工。另外，为降低对旅运的冲击，团队将在8月提出分期分区计划。台铁表示，未来商场将引入多项亮点服务，包括600寸城市迎宾墙大荧幕、全球唯一精品大钟，以及在厕所及导引标志中导入 AI 科技，提供智慧化且便利的服务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彰化方苑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新建工程动图，未来将提供在地民众托婴、图书资源、老人健康促进等全龄照顾服务，成为方苑草湖守护小宝贝、照顾老宝贝的最佳堡垒。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方苑乡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是地上3层的复合式长照卫福大楼，1楼是长照据点及草湖国中图书馆，2楼是日照中心，3楼是公社民营托婴中心。卫生福利部长期照顾司吴希文副司长表示，草湖日照及托婴多功能中心工程总预算是1亿6659万元，其中7194万多元由中央补助，预计116年完工。
7: 那未来长照3.0已经在今年1月开始启动，那过往在2.0的时期，我们已经投注在彰化县超过250亿元的一个经费哦。那现在在 ABC 据点也布建了超过800处，我们想未来在这样子一个日照中心跟托婴中心的新建完成之后，更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跟小孩，希望这个大楼能够很快的开始营运来服务我们的乡民。
6: 县府社会处进一步指出，为了积极布建公共托育及长照资源，持续盘点公有空间，发展创新模式，并且透过跨网络合作办理长照卫福大楼新建工程。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刑事局侦破一起大型假投资诈骗集团，查出具有帮派背景的向姓男子涉嫌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透过社群平台诱骗民众投资，专案小组共逮捕向贤等21人，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8: 警方查出向姓范贤对外

0: 以昵称 King 总号召诈团成员，在柬埔寨设立诈骗机房，前期以生前契约、灵骨塔投资诈骗为主，后续为提高获利，转型为假投资诈骗，先透过社群平台刊登投资广告，再由机房成员假扮投顾老师或客服，以稳赚不赔等话术诱骗民众汇款或购买虚拟货币。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二队队长陈昭国表示，该集团透过 Telegram 群组分工运作，从引流、客服到寄送超商礼券都有专人负责，甚至投放假新闻营造合法投资形象。
1: 经长期搜证后，共发动五波搜索居提其物，陆续逮捕向贤等21人到案，总共查扣黄金2公斤，市值约1000多万，金汤匙一指，现金80多万，手机、开山刀、敌地器等赃证物。经清查后，国内招诈民众共达70人，招诈金额达1亿以上。
0: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因免费礼券、赠品或高获利话术而轻信投资，如有疑似诈骗情形，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避免财产受损。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交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云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4: 经员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3: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在台北车站举行职业训练成果展，规划科技补给、永续发展、体验探索及征才说明四大主题产区，更邀集12家企业现场释出约500个工作机会，让职涯发展充满更多可能性。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5: 为协助劳工掌握产业趋势，强化就业能力，并顺利衔接职场，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北分署举办2026职训 Run 起来职业训练成果展活动，以职涯马拉松为概念，规划科技补给、永续发展、体验探索及征才说明四大主题展区，引领民众探索技能培育、体验职人技艺、掌握产业趋势与就业机会。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更现场进行职训体验，他说：
6: 其实我们相关的这些职业训练的课程跟计划，其实我们的训后的就业率那几乎是到达80%跟90%，那当然不同的业别还是会有一些不同的状况，但是今天大家现场上看到包括像水电或者是这个冷气啊、空调啊等等等相关的工作，其实都是过这个 AI 都很难取代的工作，其实它的训后就业率几乎到达了90%、哦、其实这是一个很高很重要的一个成果。
5: 其中征才说明区邀集12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约500个工作机会，约50%职缺不限工作经验，整体职缺中月薪40000元以上职缺占近60%，更有职缺月薪上看60000元，为求职者提供多元就业机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大稻埕夏日节25号将在大稻埕码头等处举办烟火秀。台北市交通大队公布交通管制措施，从晚上7点到深夜11点，弹性管制车辆只出不进，视状况提早或延后管制及开放。另外，管制区内开放住户通行。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

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钟，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金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2，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02.2公里麻豆前的路段，中内侧车道传出有事故的状况。那目前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也回堵了一些些这个车阵，那大概有回堵了3公里左右，也要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发挥多一些耐心。国道一号南下370.4公里，在五甲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处有布钩绳掉落。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处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路段，一路到林口前，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5线北上，从泰山新五路要往国一的方向，车多不好走。还有一个施工路段是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目前在北部地区还有蛮多车多的路段，也要提醒您留意，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从汐止一路到五堵，以及汐五高架从堤顶北上到高架的汐止端。国道一号内湖南下到圆山，平均的时速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另外，在

0: 路高架从这个堤顶一路南下到下塔悠，时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的。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要麻烦朋友留意，是在国三的中和南下，经过土城，一路到树林，走走停停，平均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北上大溪，经过莺歌系统，一路到树林路段也是车多不好走，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左右。中部地区的彰化系统，一路南下到彰化，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您知道吗？未注意车前动态，长期名列交通事故肇事原因前几名。许多追撞事故的发生，不是车速太快，而是驾驶人没有持续注意前方路况变化。
2: 开车时，无论是低头看手机、操作导航、与乘客聊天，或是一时分心，都可能错过前方车辆减速、停车或行人穿越的关键时刻。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94条第3项规定，驾驶人驾驶汽车应注意车前状况及两车并行之间隔，并随时采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3: 预防事故其实不难，只要养成专心驾驶的习惯，眼睛看前方，双手握方向盘，不分心，不抢快，并与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就能够大幅的降低追撞风险。行车多一分专注，道路多一分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的7点到10点的时光。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1公里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那么这个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国道一号南下，从85到99公里，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哦，有一些路段是时速不到20，那有一些地方的时速是大概60公里以下，所以其实算是还蛮塞的。这个路段就请您要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个地方应该有十公里左右，车速都比较缓慢。那么接着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7公里是在台中系统路段，这里的车速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而已哦。接着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94到198公里，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左右。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136公里的地方，西湖服务区目前有2起的故障车。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国道三号南下在192.6公里和美路段，这里也是有故障车的，请您路过这些路段再多加留意。省道的部分，台74线往西是彰化的方向，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车多的情况已经得到疏解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在10到11公里是在这个西屯到北屯路段哦，车多速缓的情况目前也已经得到疏解，可以放心通行咯。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这里目前车多速缓。另外在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从金茂一路到四平路，目前这里也是车多的。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过健行路的外侧是有事故发生，虽然现在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但也请您小心行驶，不要再发生事故了。 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慈龙街之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

施工在进行当中，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多加留意咯。那么大家应该都很关心现在的台风动态哦。目前这个轻度台风红霞呢，是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这个情况，它的中心位置在今天下午5点，中央气象署公布的资讯里面，中心位置呢在北纬19.2度，东经121.4度，也就是在鹅銮鼻的南南东方大概300公里的位置哦。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中心的大气压呢是这个985百帕，那这个中心的最大风速来到了每秒25公尺，相当于是10级风，跟上一个台风比起来就确实有一些落差。那因为毕竟它也还是轻台啦，就大家它预计在这个路线图上看起来是不会登陆台湾的，那大家可能就做好一些防雨的措施这样子。好，那暴风半径的部分，7级风平均的暴风半径是120公里哦。这个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第12号台风是红霞，在过去的3个小时里面强度有增强，暴风圈也扩大了，目前的中心位置在鹅銮鼻南南东的海面，向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中心已经进入巴士海峡了，所以会对在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还有台湾海峡去构成威胁，那船只如果是在这个地方活动也要多加戒备哦。好，那么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是皇后乐团的 Don't Stop Me Now。

0: 这一首是皇后乐团的 Don't Stop Me Now。 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路网图上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么在北上93到91公里是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里呢车速有回升一些，是来到了4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85到91公里，这里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是从湖口服务区一直到竹北。那么持续往南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91到99公里，从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里呢车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车速大概落在这个30到40公里而已哦。那这个路段呢比较容易塞车，加上今天是礼拜五的晚上哦，所以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为了要南下去度过美好的周末，再请大家要多加一点耐心，在新竹路段这边，从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这里是车子比较拥塞的状况。接着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193到195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路段，稍早有这个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疏解了，目前可以放心通行。只不过在国道三号南下192.6公里和美路段的故障车目前是还没有排除的。那如果您有路过这个路段，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今天要一直吃螺丝啊，如果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加一点耐心哦，那同时也小心行驶哦。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呢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那么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这里也是车子比较拥塞。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过建行路的外侧有事故发生，请您要多加小心。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事故。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了。那么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让你们猜猜是什么歌。
1: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2: 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1: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2: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念书的时候
1: 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2: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他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2: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
2: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
2: 我看看。
0: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邀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

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才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大家应该有发现我今天声音超沙哑的，因为我感冒了，希望等一下不会再舌头打结，那可以多给力一点，帮大家报好路况。好，那么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路网图上，在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呢，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85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92到96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这里呢，车速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

有。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107到110公里头份路段，这里呢车速 是比较缓慢的，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1号南

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4公里过沙路这个路段，有机车双载骑上来啊，这个要多小心，就是可能误闯了。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有最新消息的话，那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同时呢，这个也请您小心心闪避啦，因为不知道他会不会自己骑下去，那国道警察那边也有可能会再去追踪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37公里，从西湖服务区到通宵路段，这里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所以后方车流看起来在监视画面上面是比较多的，虽然车速有维持，但车子流量比较大。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 192.6 公里和美路段，这里一样有故障车还没有排除哦。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稍早在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过建行路外侧的事故已经得到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那么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里呢，车多速缓哦。中清路往市区的方向，在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则是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了。那么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哦，就是在台中市区在台中港务分公司有土石方收容管制的这个措施，是台中港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呢，会从115年的7月27号，就是下个礼拜一正式去启动。那每天收容的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之后，左转到中二路，再右转南横八路，接着左转中南一路南下，经过电厂东路之后接环港南路，在这个工业南路的地方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的地方。环港南路上会有土石车的专用路线引导标志牌，那请各位驾驶朋友依照标示呢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规定的路线去行驶，也要随车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跟港区的通行证，配合现场管制与品质检核，千万不要任意的倾倒或者是中途换土。那有经过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线呢也请用路人要保持安全的车距，那合规的清运平安顺行。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大家再多加留意咯。接着是在这个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天气灾害通知的部分哦，在今天的7点23分，也就是5分钟前，中央气象署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大雷雨会持续到晚上的7点53分，那伴随着短延时强降雨还有9级风以上发生的机会，并且也会有闪电落雷，慎防低能见度跟雷击的状况。那需要警戒的地方有哪里呢？就是屏东县的牡丹乡，以及台东县的大武乡、达仁乡。那另外还有屏东县的狮子乡，跟这个台东县的大武乡跟达仁乡。对，那这些地方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个大雷雨发生的情况，应该也是因为最近台风气流的关系啦。好，那么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29分，待会儿我们一起来等待这个警广的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台北市信义区知名影城去年发生情杀命案，一名刘姓男子不满女友提出分手并申请保护令，持刀砍杀被害人57刀致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年仅22岁的刘姓男子先前在台北市信义区一家夜店担任安管时，和担任女公关的被害人相识，两个人短暂交往并租屋同居。不过因男子有暴力倾向并怀疑对方感情不忠，时常对女子施暴，被害女子提出分手要求并申请保护令获准。但保护令生效之后，男子接到警方通知告诫不得接近骚扰女子，当晚就到女子工作处的停车场埋伏，并将被害人拖到楼梯间，持弹簧刀猛刺57刀，导致女子伤重不治。检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依法起诉。台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认为男子任意在公共场所行凶，下手力道凶猛，手段凶残，造成被害人遭受极大痛苦，犯罪行为恶性重大。虽然他事后认罪，但对于犯罪细节选择性记忆陈述，嫌见没有真诚悔悟，加上没有赔偿家属取得原谅和解，没有减刑的空间，因此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案件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明天登场，新北市府预估会有大量的人车潮涌入，警方完善规划，每天166名警力执行交通管制，并视现场人车流状况机动调整勤务部署。记者刘威的报道。
3: 被视为夏季最热血的音乐盛事，2026新北市河海音乐季共寮场将在25号以及26号展开。新北市府也已经做好交通规划，包含活动会场周边的台二线、芙蓉街以及龙门街将实施交通管制，禁止临时停车。芙蓉大饭店旅客必须配合查验住宿证明之后，才能够进入住宿区。其他车辆则引导停放在周边停车场后步行入场。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提到，本次活动警方将指挥超过300名警力维持交通，预请用路人遵照原警指挥引导，以维持道路顺畅。
4: 在停车规划方面，活动共规划汽车停车位约1740席，另规划机车停车位约1670席，设置于芙蓉国小前人行道及台二线龙门露营区至总统路入口处。
3: 此外，交通局指出，活动期间台铁会增加停靠芙蓉站的列车班次，建议民众搭乘台铁北回线到芙蓉站下车，步行10分钟后即可抵达会场，也可以利用856台湾好行黄金芙蓉线或是795公车前往，免去塞车之苦。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川崎市症好发于5岁以下的幼童，初期症状跟感冒或是肠胃疾病相似，如果没有及时治疗，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瘤，增加心脏并发症以及猝死的风险。记者陈艺琳的报道。
5: 大千医院儿科团队近日一连收治2名1岁幼童确诊川崎市症。小儿心脏科医师詹玉仁指出，2名病童都出现持续高烧、草莓舌、双眼充血、皮肤红疹，甚至过去接种卡介苗的伤口处出现异常红肿等典型症状。
6: 川崎市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全身性血管发炎，目前确切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跟一些病菌感染或是个人体质免疫反应会有关系。那这个最危险的情况会造成心脏的冠状动脉产生扩大，甚至产生血管瘤，以至于栓塞、心脏衰竭、心肌梗塞等症状。
5: 詹玉仁医师提醒，川崎市症发病前3天的症状与一般感冒或肠胃疾病相似，

0: 五岁以下的幼童为好发族群，若未在十天的黄金治疗期得到妥善治疗，产生冠状动脉瘤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1: 如果孩子有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超过五天，而且出现眼睛红、草莓舌、嘴唇红干裂，或是身体有非常多的红疹，有类以上的情况，就要高度怀疑川崎市症。
0: 金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晚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兰心编辑、李由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哇，我说到底哈，是哪一阵风哦，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哦，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哈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哈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呐，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呐。
0: 哦，这个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靠海边，海风强哦，吼还咻咻咻咻叫吼，吼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正行吼得不偿失。
0: 哎，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金高线哦，为了吼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安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吼、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呐、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哦，环布哦一定要牢牢的给它把好安呐、啊。
1: 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哦，认真的女人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智安交通网 FM94.5，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突然发现我的嗓音这样子很有吸引力，自己听了都觉得欸还不错哦。好，那在路网图上面，国道1号北上在

96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目前车速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1号南下，在这个87到92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以及这个国道1号南下94到96公里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而且车多拥塞的状况，车速大概不到40公里哦。那因为这里塞车的状况呢，就是会比较断续，因为就会塞一段然后顺一段，塞一段顺一段，所以请大家在这里真的要多一点耐心了，因为这边目前在礼拜五的晚上就是车多瓶颈点哦。好，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到107公里是在头份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这里车速是偏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196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有比较疏解了，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哦。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北上174公里过沙路这个路段，在7点18分的时候是有机车双载骑上来的，那再请您多加小心咯。如果您还有看到这个相关的路况资讯的话，也欢迎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提供最新消息给我们，感谢您哦。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车多，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也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要多加留意了。那么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林怡的《欢华拢是梦》。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霸饭吼，压压惊好了。老板。大碗空霸饭哈，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国道一号在北上96到93公里，是在这个新竹路段这里，目前样车多速缓，时速不到4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91到92公里，竹北路段这里，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94到96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两个路段呢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哦，一样是比较缓慢的情形。那么接着是在持续往南

到一号南下103到104公里，从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这边中间的路段呢，这里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不到60公里哦。那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196到198公里，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边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已经得到疏解了，目前是可以放心通行的。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4公里过沙鹿这个路段呢，在7:18的时候有机车双载。那么，如果说您在北上的过程当中，还有看到机车双载误闯的状况的话，请您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提供我们它最新的位置讯息。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是在这个137公里哦，是在西湖服务区这个路段，这边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况，那并且呢在持续往南，国道三号南下137公里是有故障车，那136公里是有散落物。那研判是这边故障车跟散落物的情形哦，所以目前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车流是比较大的情况。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走国道三号南下到西湖服务区以及通宵这个路段这里的话，再多加一点耐心，并且也放慢车，就是尽量拉长跟车距离，然后放慢车速，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里是车多速缓的情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外侧车道是正在施工当中的，请您要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不只是刚刚误闯的部分，有其他的路况想要提供给警广的话，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尤里的《Thunderbolt》。

这一首是 Yuli 的 Thunderbolt。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96到93公里，以及在国道一号北上89到这个89到87公里哦，是这个新竹路段以及湖口服务区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情况，又塞起来了，那车速大概都是落在30公里左右哦。好，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是在89到92公里，是竹北路段这里，以及94到96公里新竹路段这边也一样是塞车的情形，那车速大概是不到40公里，再请您多一点耐心等候了。好，那么在持续往南，国道一号南下在106到107公里，是在新竹系统到驼粪路段这里呢，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状况，时速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96到198公里这个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这里呢，目前只有剩下一小段的塞车，那大概时速是落在80公里左右。好，那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在南下136到140公里是有散落物的，那么它的前方也就是国道三号南下137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发生，所以目前这个路段呢在路网图上面的监视画面看起来车速有比较慢一些些哦。好，那么车子也比较多啦，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原因。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在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个路段是车多速缓的情形，接着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多加小心。那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那么目前时间是晚上的7:58，待会儿我们一起等待8点整的警广全国路况会诊。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87公里，在湖口服务区前内侧车道传出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的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1线在北上的14到8公里，过了林口一路到八里三前的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刨除工作，一样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相关人员的安全。还有工程的消息，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正在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再麻烦您提早的盖到行驶。任何其他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SOFA。

0: 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局长吴敬田。网络购物诈骗手法层出不穷，经常有假冒卖家要求你重新付款，操作提款机或点选连结造成金钱损失。网络购物前请认明官方平台，遇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拨打165。中警关心您。
1: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是在95到92公里。

这里是新竹路段哦，目前车速的状况又开始塞起来了，大概车速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么持续往北，在国道1号北上89到87公里，是在接近湖口服务区的路段，目前这边车速不到30公里。在国道1号南下，是在91到92公里的地方，竹北路段，这里一样只一样是车多速缓哦，那车速一样是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1号南下，从94到这个99公里，新竹路段到新竹系统这边都是整个塞住的状况，那目前车速也是大概落在40公里左右，目前车多瓶颈点看起来就是在新竹路段这边。接着呢是在国道1号南下99到102公里，从新竹系统过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这边车速是有比较回升的，那大概是落在50公里左右。所以在新竹路段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请您多一点耐心等待了，因为目前是礼拜五的晚上哦，所以会有比较多的听众朋友需要南下，那这边就比较容易塞车，平常就比较容易塞车啦。那所以在新竹的这个路段这边，不管是客运还是一般的自小客车都比较容易塞在这里。好，那么在这个国道1号南下107到110公里，是在造桥到头份是在头份路段这里，更正，是在头份路段这边，目前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车速大概落在80公里左右而已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3号的部分，国道3号南下在136到140公里，是西湖服务区这个路段，这里有散落物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那同时这边呢，在国道3号南下137公里的地方也是有故障车停放在这里，那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这个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况，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是正在施工当中。接获一个最新的消息，是在国道3号国道3号北上129公里过后龙这个路段的路间有自行车误闯哦，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小心了。那因为高速公路的车速都比较快，自行车相对于机车而言又更加危险了，就是它的车速可能会不止自行车比较脆弱，那可能车速也是会比较缓慢的状况，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他不小心偏掉就不是很就是一个危险的情形啊，那大家都就是不知道怎么会误闯到高速公路上面，但大家就是尽量小心留意不要去撞到了哦。好，那么接着是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黄玠的，他自己就歌名说是好好听了，所以我相信他是好听的。

这一首是黄玠的好好听。好看，我觉得听起来是在跑步啦，那他的那个好好听的感觉也是蛮有趣的。好，那么在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车多瓶颈点的状况一样是在新竹这里，国道一号北上在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不到30，接着持续往北，在国道一号北上91到87公里哦，是从竹北到整个湖口服务区这边，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车速只有落在2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一号南下是在95到96公里新竹路段这里车速缓慢。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97到102公里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车速是落在50公里左右，就是稍微好一些些这样子。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持续往南，在驼粪这个路段呢，这边是国道一号南下106到107公里，这里车速一样是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稍慢一点点而已。好，那在国道三号呢，南下是在136到140公里西湖服务区这个路段这边是有散落物的，目前还在清理当中。那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137公里的地方是有故障车，那么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国道三号这个路段，这里要多加当心哦。接着还有一个状况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29公里过后龙这个路段哦，它的路肩在8:06的时候是有自行车误闯，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如果有看到这一台自行车就尽量闪避它，要多加小心。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兴路这一边呢，都是车子比较多的状况，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多留意咯。那么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叫很特别的歌，它叫做 People。

0: 又赚钱又赚钱了，这一支哦真的很不错呢。
1: 怎么了？我下面好扛哎，也分享给我知道啊。
0: 哎呦，就之前我跟你说那个约会的对象啊，
1: 就是那个在交友软体上认识的北桃北荣誉会员高材生吗？
0: 对啦，就是他。人家哦跟我透露说有个内线的投资消息，还有专员跟我介绍投资标的呢。要不是你问哦，不然我是不会随便跟别人讲的哦。
1: 那他是不是要你加入赖群组啊？
0: 对呀、啊，里面哦有投顾老师指导，还有好多人回报说他们都赚钱呢。那我就跟着操作，还真的有拿回一些获利耶。
1: 那他是不是要你投资更大笔的资金呢？
0: 哎，那当然啦、啊，哎，这样才能赚更多嘛。
1: 那是不是出金还要缴保证金或手续费呢？
0: 哎呦，哎，阿燕，啊，你很有经验呢。是不是你也有偷偷投资没报名牌给我？
1: 阿谦，来跟着我深呼吸一下。
0: 怎么了吗？
1: 我要告诉你，
2: 你被诈骗了。
0: 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生活费都投资在里面了呢。啊，诈骗怎么会找上我了？
1: 你先不要那么伤心啦。身为你的好朋友啊，你的生活有困难，我一定会帮你的啦。
0: 不，我的五百了。
1: 你投资500万哦？
0: 不是啦，500块啦。
1: 好啦，500块而已。你学到教训哦，下次记得千万不要又上当了。
3: 诈骗集团常透过网络社群或交友软体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货币的名义吸引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接着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等说辞引诱民众投入更大笔的资金，后续再以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往往等到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是网站关闭时，才意识遭到诈骗。提醒您，高获利必定伴随高风险，听到保

0: 真获利，稳赚不赔，一定是诈骗，千万不要轻信来源不明的投资管道或网络连结，可多利用打诈仪表板掌握最新诈骗讯息，以免受害。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1: FM 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路况听唐欣，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车多瓶颈点一样是在新竹路段，那我们一一帮大家做说明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87公里，是整个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塞车的状况，车速呢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那么比较严重的路段是在北上91到96公里，竹北那一个路段是车速不到20公里，所以这边也是要多加一点耐心了。那有警管陪伴大家，所以您可以车上不无聊。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91到99公里，竹北到新竹系统路段，这里一样车多速缓，时速大概是不超过40公里。接着在国道一号南下，从这个108到110公里这个头份路段，这边呢目前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是落在75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 128.5 公里有自行车误闯的情形，目前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哟。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哦。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里呢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哦，再多加留意了。另外则是在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轻度台风红霞呢，在今天下午5: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更新它的相关消息，相关台风的资讯。那么在7月24号今天下午5点的时候，台风红霞中心的位置是在北纬 19.2 度，东经 121.4 度，也就是它在台湾的鹅銮鼻南南东方大概300公里的位置，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3公里的速度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中心气压来到985百帕，那么最大风速呢，中心最大风速每秒达到25公尺，相当于是10级的阵风，瞬间最大阵风每秒有33公尺，相当于是12级风。那么根据气象资讯显示，在过去在第这个12号台风红霞过去3个小时的强度有稍微增强，暴风圈也有扩大，中心是在鹅銮鼻的南南东方海面往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移动，所以它的中心已经进入这个巴士海峡了，会对巴士海峡、东沙岛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会构成威胁。虽然说这个台风的强度是有增强的状况，而且暴风圈有扩大的趋势，但目前呢他们预测的中央气象署预测的这个路径部分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那海上警戒范围是巴士海峡、东沙岛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航行跟作业的船只，请严加戒备哦。也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发生，所以今天7月24号在兰屿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发生的机会，台东地区还有绿岛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么也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也要特别留意塌方落石或者是溪水暴涨的情况，那如果是因为短延时强降雨的话，低洼地区有可能排水

不及就会积水，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多留意这个天气状况了。那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化学超男子的《最后之夜》。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苗栗一名妇人落入假检警诈骗陷阱，对方以他涉及刑案需缴保证金为由，要求支付新台币70万元。妇人向弟弟求助，两人前往银行提款时，行员得知款项用途，机警报警阻诈。请听报道。苗栗县竹南警分局竹南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通报，一对李姓姐弟准备提领新台币70万元缴纳高雄法院保证金，疑似遭假检警诈骗，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竹南警分局第一组警员邱韵如表示，76岁李姓妇人日前接获自称检察官来电，指他涉及掳人案需缴交保证金，并要求每天用 LINE 报到，妇人信以为真，甚至向胞弟借款。
2: 经原警了解，诈骗集团先假冒电信业者人员，表示民众名下门号涉及刑案，后续转借给假检警，并以监管账户为由骗取民众金钱。经警方及行员现场劝说，李姓姐弟惊觉受骗，成功保住70万元积蓄。
1: 竹南警分局提醒，司法机关绝不会透过电话或通讯软体通知要求监管账户提领现金或缴交保证金，民众若接获类似诈骗手法，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新竹县恒山警分局举办年度民防团队联合训练讲习，透过无人机科技运用与紧急救护实作，提升山区复合式灾害应变能力。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恒山分局辖内山区广阔，地形崎岖，经常面临民众迷途、车辆滑落边坡等突发状况，因此今年特别编排无人机使用和紧急救护课程。恒山分局分局长朱正宪说，
4: 示范如何运用在山难救助以及紧急救护上，模拟在山区如果有民众迷途车祸，那当事人又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时，如何能够透过无人机的天空的查找，快速发现迷途的人员或者是车祸的确定地点，让救护人员快速到达，让民防团队的参加的训练的同仁知道当前无人机的强大的功能，可以用来辅助警消在山区的一个便利的执勤。
3: 恒山分局表示，民防、义警、山警、义交和守望相助队等伙伴都是重要的协勤力量，透过无人机征收和地面救护的整合训练，强化山区意外事件发生时的救援能力。未来无论是山难搜救、交通事故处理或紧急医疗转送，都能更迅速、更精准地守护每一位乡亲与游客的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川崎市镇好发于5岁以下幼童，初期症状与感冒或肠胃疾病相似，若未及时治疗，容易引发冠状动脉瘤，增加心脏并发症与猝死风险。请听报道。大千医院儿科团队近日一连收治两名一岁幼童确诊川崎市症。小儿心脏科医师詹玉仁指出，两名病童都出现持续高烧、草莓舌、双眼充血、皮肤红疹，甚至过去接种卡介苗的伤口处出现异常红肿等典型症状。
5: 川崎市症是一种比较少见的全身性血管发炎，目前确切的成因还不是很清楚，可能跟一些病菌感染或是个人体质免疫反应会有关系。那这个最危险的情况会造成心脏的冠状动脉产生扩大，甚至产生血管瘤，以至于栓塞、心脏衰竭、心肌梗塞等症状。
1: 詹玉仁医师提醒，川崎市症发病前三天的症状与一般感冒或肠胃疾病相似，五岁以下的幼童为好发族群，若未在10天的黄金治疗期得到妥善治疗，产生冠状动脉瘤的几率将大幅增加。
5: 如果孩子有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超过5天，而且出现眼睛红、草莓舌、嘴唇红干裂，或是身体有非常多的红疹，有类以上的情况，就要高度怀疑川崎市症。
1: 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上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5度。以上中台湾晚间新闻及气象由陈怡丁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警关心您。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看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FM 94.5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有多起的事故，待会儿会一并帮大家做说明。在国道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0公里，从新竹到竹北路段这边车多速缓的状况还是持续当中，那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95到102公里，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一整路都是车多瓶颈点，车速一样是不到40公里。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95.5公里，这里的话是彰化系统路段是有事故发生的。那么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98.4公里，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的方向，则是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边很靠近的路段都是从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有这个2起的事故发生。那么在这个198.4公里彰化出口匝道这一个路段，这里呢后方的车速是有减慢的状况，再请大家路过彰化路段要多加小心。另外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72.4公里，稍早有机车误闯的事故的这个情形已经得到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1.6公里是和美路段，这边一样是有事故发生，再请您多加留意哦。另外则是在这个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在十

三公里的地方是永丰路段，中线有动物的尸体。那么目前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再多一点耐心等待。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外侧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河南路到文心路这里呢是车多速缓的情形哦，在一样是在请您多加留意。那么安排这一首呢算是怀旧的歌，是张清芳的《认真的眼睛》。

0: 娜娜啊，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1: 李长伯，你偷吃哦？
0: 我哪里偷吃？
1: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0: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我白讲啦。
1: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给人骗去啦！
0: 来啊来啊来，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1: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能有被点呢，啊不哦，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0: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功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1: 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阿妹，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目前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北上85到82公里哦，是湖口服务区这个路段车速比较缓慢。那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接着国道一号南下，在94到99公里。从新竹到新竹系统这个路段这边，目前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那么持续往南，在国道一号南下 198.4 公里，是在彰化出口匝道这里要往鹿港的方向呢，有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还没有排除。那么后方是在197到198公里，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大概是不到60，所以路过这个路段再请您多加小心哦。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137公里的地方，西湖服务区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哦，那再请您路过这里多加小心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1.6公里和美路段这边也是有事故发生，再多多留意。那么另外则是在省道的部分，台21线南下在13公里的地方，永丰路段的中线有动物的尸体，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

目前收到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是国道一号南下在198.4公里，这里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方向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得到排除了。那么这边车流也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再请您耐心等候。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往三丰路的方向，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是有施工在进行当中。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咯。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庾澄庆的《艾琳娜》。

这一首是庾澄庆的《应该恭喜爱人啊》念成台语了感觉超顺的爱琳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北上呢85到82公里是湖口服务区路段，这里车多速缓的状况依然持续当中。在国道一号南下是94到96公里新竹路段这边呢是一样车多速缓的情形，车速大概是不到目前看起来是不到30公里哦。那么接着再持续往南，稍早在

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 198.4 公里彰化出口匝道往鹿港方向的三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得到排除了，目前车流也还是持续正在缓解当中，所以在国道一号南下197到198公里这边彰化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一点点，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那么在国道3号的部分，则是国道3号南下在137公里西湖服务区路段呢，这边散落物的状况也已经得到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国道3号南下在 191.6 公里191.6 公里是和美路段，这里有事故发生，那目前路网图上面这个图示也还是存在的，再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当心哦。另外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在13公里的地方是永丰路段，中线呢有动物的尸体，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多加一点耐心。另外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台风动态的部分，在稍早8: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有更新轻度台风红霞的海上台风警报的资讯，一起来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在这个中心位置的部分，首先来讲中心位置的部分，轻度台风红霞在今天7月24号晚上8:00的中心位置是在北纬的 19.5 度，东经 120.5 度，也就是说它在鹅銮鼻的南方大概270公里的位置，前进的方向是以每小时24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前进，中心气压是来到982百帕，那么靠近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达到每秒28公尺，相当于十级风，瞬间最大的阵风是每秒35公尺，相当于12级的风，十二级阵风。那么暴风半径的部分呢，是来到了150公里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第12号台风红霞在过去的三个小时强度略有增强，暴风圈也有扩大，目前中心是已经进入到巴士海峡，向西北西转西北的方向去移动，所以会对巴士海峡、东沙岛的海面还有台湾海峡构成威胁，因此呢这个台风的强度目前预估还是会增强的状况，暴风圈也有扩大的趋势，再请大家近期都要多加留意天气状况，可能会有降雨发生的可能，外出要记得带雨具，那如果行驶的途中发现有下雨，一定要开启车灯，保持安全车距，也减少变换车道。海上警戒的范围哦，是从这个巴士海峡到东沙岛海面，以及台湾海峡，这里航行跟作业的船只都应该要严加戒备，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要多加留意咯。那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目前时间是晚上的8:59，待会儿一起来等待9:00的警广全国路况整理，还有新闻特写。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警网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北上73.4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目前事故还没有截获排除，回堵大约2到3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68.9公里杨梅前的路段，外侧路间传出自小客车以及槽车事故，我们通知。省道部分，台21线南下的13公里永丰路段，中线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台86线东向过了仁德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小狗狗误闯，我们通知。市区部分，在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正在进行活动设备的搭设工作，包含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管制。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极端高温来袭，环境部推出气候调适措施，除了计划打造都市林，也推出抗高温粮食地图，并再搭配高温微型保险，补足弱势族群面对热伤害的保障，建构面对极端高温的防护网。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环境部推动国土绿荫计划，以人为本打造都市林，设定一人一树、一社区一绿荫、一公里一绿带的目标，并希望建立六分钟步行可达的绿色生活圈，达到林荫体感降温摄氏八度。
2: 我们要怎么推动做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呢，核心的路径呢是广征意见，50场面对面收集意见。我们收集完意见之后，行政院会完成一个国家都市林的推动计划，而且呢，在年底之前呢，我们会希望提出一个都市林的公共植栽的养护法。哦，这个法案是我们暂定的一个名字，也就是说，对都市林，我们要额外立一个法案来推动做这个事。我们希望年底可以推动的出来，然后呢，最后呢，我们从明年开始会来推动做这个事。但是我告诉各位哦，这个其实知道这个很困难，因为横跨了在光是市府就横跨了好几个局处。责任的认定、经费的认定都很难，那我们中央政府也很难，因为这个是环境部，又有内政部，又有农业部，大概有10个部会都要来参与。但是我相信越是困难的事，只要我们想要去做，而且坚定的去做，就有成功的一天。
1: 气候变迁署副署长张根木表示，将导入遥测、无人机等技术，盘点都市遮荫缺口、高温热区及敏弱族群活动的区域，严拟落实绿化及气候健康调适策略，再依据数位模拟与现地环境选择适地适种的原生树种，同时也将整合自然公园、绿园道及校园等绿地，串联都市绿荫，形成连续的降温网络。
3: 地方到社区才是我们3级的一个目标。我们现在讲的3级就是中央、地方、社区这三级。

0: 起来做都市林的推动哦。我们环境部的角色，各位这边讲很清楚。第一个，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主责机关；第二个，我们希望能够现有的法令政策能够衔接、能够检讨；那第三个，专法。虽然很难，但是我们环境部愿意跟内政部跟农业部一起来努力齁。我们提出第二个概念齁，各位可以想一下，我们一般来讲对树都是用绿覆绿，可是我们有一个老师就提了一个概念，他说如果我们用步行路径的树冠遮阴率，是不是更符合民以人为本的一个精神，就是我刚刚讲我们在这个路径上到底遮阴率是多少。我想这个是 KPI， 这个不是种树多少的 KPI 齁，这个是另外一种以人为本的 KPI， 然后我们可以导入一些 AI 的工具，我们来协助我们找到这样的路径。我想透过现在的光达的技术，我们就可以来突破这样的一个这个本来以数量为主的 KPI 的一个想法。
1: 环境部建制抗高温粮食地图平台，结合气象、建物形态、楼层及坐向等资料，透过 AI 预测未来3到6小时室内温度，并辨识高温风险区域。台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主任秘书朱玫瑰表示，当室内预测温度达35度时，系统就会通知社福人员启动电话关怀，到福访室或协助长者前往粮食点避暑。
2: 我们也有高温的即时报哦，哪一个里会是属于黄灯，哪一个里会是属于红灯，藉由中央气象署的气温的资讯跟我们的室内的预测的模型，那它会这个高温机器人会自动发出的警讯通知我们，那我们就会启动这样子的通报跟关怀。接下来他们通报了之后，我们就会去筛选，系统它就会筛选告诉我们是哪个里，我们就可以去精准的去筛选我们优先关怀的区域，那我们就会通知我们的社会局启动他们的社会关怀的行动，就会产出这个名单，它就会按照灯号的部分会启动问安或者是关怀或者是避暑点的引导或者现场访视物资的提供。
1: 另外在金管会支持下，全国首个高温卫星保险示范案在台南市推动，保障对象包括低收、中低收入户及符合资格的弱势族群，如果因为中暑、热衰竭或热痉挛等热伤害住院，可以获得定额保险给付。面对极端高温，除了透过都市林改善整体环境，也以保险机制补足弱势族群的保障缺口，逐步建构更完整的高温防护网，降低气候变迁对民众生活与健康带来的冲击。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为爱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2: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这个路网图上。

上面，国道一号北上87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里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91到96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一样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时速不到30公里。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104到108公里接近头份路段，这边也是车多，时速不超过60公里哦。在这个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哦。那么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21线南下在13公里永丰路段这边，中线有动物尸体，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再多加一点耐心。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助，一起来听这一首是 Guns N' Roses 的 Patience。 等一下我们一起进行起向连线。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的王品祥预报员，来为我们说明这两天的天气概况。品祥预报员，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今天晚间红霞台风，它大概是在鹅銮鼻的南方约2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移动。今天晚间到明天都是相对离台湾比较近的一个状况，强度还会持续增强，请密切留意气象署发布的台风警报资讯。而其实从今天晚间一直到明天一整天，甚至是周日假期，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整体来说雨势都会比较明显。白天的话，除了新竹至嘉义一带可能有一些空档，其他像是东半部、南部至恒春半岛，甚至基隆北海岸、双北地区都会有下雨的状况。那晚起可能全台各地，包含就是中部、新竹这一带，也会有一些降雨的状况慢慢提高。那甚至在明天一整天，如果有要去花东跟南部的地区的朋友，一定要留意，甚至有大雨或豪雨发生。那各地其实也有午后雷阵雨的状况，整体天气不稳定，非必要请勿外出，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那气温方面，在刚刚提到新竹至嘉义一带，明天白天降雨状况不明显，还是有机会受到沉降的影响，有机会出现33至36度的一个机会。北部地区新竹以北这些区域，甚至局部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这些区域的朋友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而在风力方面，在台风影响之下，桃园以北、还有宜兰、南投、高屏以及台东、绿岛、兰屿跟澎湖这些区域的海边，都会有平均6级甚至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越往南边走，风力就越大。那西南部沿海跟恒春半岛还有澎湖都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谢谢预报员。所以这个台风红霞台风应该是不会进来台湾，对不对？
3: 它就是会从我们的南边这样插过去。那降雨影响的时间其实就是在今天到明天一整天，东半部跟尤其是花东还有南部这些区域。那明天下半天在中部地区到晚间开始也会开始有一些明显的雨势起来，那要一直到可能到了差不多周六以后，它进入中国大陆

0: 一些外围水汽还会持续为西半部这边带来一些降雨，但是雨势就没有明天这么大。
1: 哦，了解了解，好，谢谢您，
0: 谢
1: 谢预报员，
0: 谢谢，
1: 晚安，
0: 拜
1: 拜。好，那么在这个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那所以呢，这个周末大家要外出的话，如果是明天要外出，记得要携带雨具。那像刚刚预报员提到的，如果您要到花东或者是南部去的话呢，就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天气状况，因为是比较不稳定的情形哦。好，那么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87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91到96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呢，一样车速是比较缓慢的。接着持续南下，在国道一号南下104到108公里，在接近头份的路段这边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情形，车子比较多。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在路网图上看起来都是一路双向好通行的哦，可以放心通过。省道的部分则是在台21线南下13公里的地方是永丰路段，中线有动物的尸体，那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留意了。好，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另外则是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金广，可以拨打金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一起来听这首是方千玉跟蔡义德的《感谢你的爱》。

这条歌是方千玉和蔡依德的《感谢你的爱》。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馨，持续帮大家更新这个路况资讯的部分。其实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车流的状况已经比刚刚七点的时候疏解很多了。那目前只有几个地方是车多瓶颈点，还持续是比较拥塞的状况。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87到82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这里呢一样车多速缓，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4到96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呢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167到169公里是丰原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是落在大概70到75公里左右，也是偏慢一些些。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顺畅好通行的。如果说您要走的路段呢，发现国道一号是比较拥塞或是有塞车的状况，那不妨可以试着走国道三号哦，也是一个好方法。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21线南下在13公里的地方是永丰路段，中间车道有这个动物的尸体，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咯。那么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从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呢，是在外侧车道有这个施工正在进行当中。另外则是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分享一则讯息，是在台中的清水服务区会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明天7月25号的下午5点半开始，会在清水服务区的3楼户外座位区，是招潮蟹星巴克之前有这个黄昏音乐会。这个音乐会呢，包含了萨克斯风的演奏，还有现场的演唱哦。所以如果各位驾驶朋友、听众朋友，您在明天会到台中来的话，那也不妨到清水服务区一起去欣赏这个音乐表演。这个表演呢，不是只有明天可以参加，8月15号、8月29号、9月12号还有9月26号原则上是隔周的礼拜六就会有一场。那一样地点都是在清水服务区的户外座位区。那当然啦，如果是遇到下雨的话，户外演奏就无法进行，所以遇到下雨会取消哦。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29分，待会儿一起等待晚上9点半的景广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棉花田贩售的有机苦茶油遭验出苯偏皮超标，台北市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展开清查，并在门市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

0: 同时预防性下架729瓶苦茶油系列商品。记者陈伟林的报道。
1: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公司自主通报旗下制造的有机苦茶油250毫升产品，经检验后发现苯平比含量超过法定标准。卫生局接获通知后，立即前往棉花田总公司查查，发现业者共进货720瓶，并于今年三月间陆续出货至棉花田生机园地通路贩售。随后卫生局清查台北市36家门市，并在门市仓库查获一瓶问题批号产品，已要求业者不得贩售。台北市卫生局食药科科长林冠珍说，
2: 针对新北市联进绿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通报有机苦茶油250毫升检出苯平比不符规定，并就联进公司苦茶油系列商品全面预防性下架729瓶，确保架上已无问题产品流通。
1: 目前针对棉花田通路贩售的苦茶油系列商品也进行全面预防性下架，针对中联油脂部分产品重新上架，台北市政府也呼吁业者及盘商应审慎处理，并负起食品安全及社会责任，是否也会针对相关油品持续清查以及追踪。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桃园市警局八德分局、八德派出所及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落成启用典礼，期勉提高警察机关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记者静杰的报道。
3: 张善政市长在警察局长廖恒玉等人和多位议员陪同下出席活动。他表示，八德地区人口成长快速，市府为了提升治安需求，并考量旧八德派出所启用已40多年，设施老旧，因此斥资2亿8000多万元进行办公厅设新建。这项工程历经2年8个月，即日落成启用，盼望改善警察同仁办公环境，提升服务效能，强化地区治安。
4: 所以今天能够落成启用，我想不只是我们八德分局，还有我们交通大队八德分队哈，非常高兴。其实要把治安做好，把办公环境做好，让我们员警能够充分的发挥，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3: 桃园市警局廖恒玉局长表示，八德分局八德所暨交大八德分队办公厅设新建工程是 RC 结构，地上三层，地下一层建筑，土地面积1002坪，总楼板面积1150坪，内部规划功能齐全，包括办公室、会议室、待勤室、警训机房以及寝室等多种设施，将为同仁提供更现代化、舒适及安全的工作和为民服务环境。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登场，特邀国际顶尖合唱团与世界级指挥家齐聚台湾，一连十天演出带给国内乐迷最震撼的人声响宴。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5: 音乐可以抚平繁杂的情绪，而最纯粹的乐器就是人的声音。2026台北国际合唱音乐节邀请匈牙利、拉脱维亚、德国、斯洛维尼亚及西班牙五国顶尖合唱团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世界级指挥家一起参与跨越文化、世代与国界的人生盛会。委内瑞拉指挥大师玛利亚·纪南说，音乐可以为人们带来希望。
6: I think that with music we can really help the spirit of the people to becomeComforted and also to look for the future.
5: 即日起到8月2号，连续10天，除了在全台北中南东盛大的巡回演出，包括国际指挥大赛冠军德国指挥家赫伯以及匈牙利驻捷指挥家豪勒隆，都将带来精彩演出。此外，台北国际合唱大赛指挥大师班与讲座也同步登场，让喜爱音乐的民众与国际大师近距离交流。活动详情可至台北爱乐官方网站查询。警广实习记者赖玉轩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今天晚间到明天，台湾东部、东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

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路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路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警广之安交通网，我是空中奇缘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有多处原本车速比较缓慢的车多瓶颈点都已经有疏解了，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211公里是园林交流到这个路段哦，有一台小货车，那它的车牌号码末四码是6665，开车比较危险一点，摇摇晃晃，而且任意变换车道，那再请您要遵守交通规则去切换哦，这样子会比较容易带给身边的车子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您有赶时间的话，真的还是要依照现场的不是现场，还是要依照这个交通规则去行驶，因为变换车道这件事情是最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那么在国道一号南下94到96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车速大概是落在35公里左右。那么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则是从香山到古坑，看起来双向都是顺畅好通行的哦。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有一个好消息，在台21线新中横公路南下13公里的地方是永丰路段，中线有动物尸体的这一个情况已经得到排除，可以放心通行了，恭喜大家。那么在这一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遇到这些施工路段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一起来听这一首歌，是 Globe 地球乐团的 Judgment。

吃毒又开车，造成很多伤心的事情。毒者零容忍，不能害别人又害自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目前新竹这个路段车多瓶颈点的部分已经疏解很多了，那持续来帮大家更新目前还有在比较拥塞的状况。好，首先是国道一号南下94到96公里，竹北到新竹路段这边，其实比较接近就是新竹路段这里了，因为竹北路段目前看起来已经车速有恢复了。那新竹路段这里呢，车速大概还是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那相对的呢，在持续南下96到99公里，是新竹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车速一样是比较缓慢，落在50公里左右而已。目前路网图上面看起来，是其他的国道一号路段是没有再塞车了，但是要特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1公里园林交流道路段有一台小货车，后四码是6665，有摇摇晃晃跟任意变换车道的状况哦。这个是在稍早9:30的时候接获到听众提供的消息。那如果说您现在行驶到其他持续北上了，那其他路段也还是有遇到这台小货车摇摇晃晃的状况，也欢迎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提供我们他最新的这个里程数也是位置的部分，那看看这个状况有没有改善，或者是说持续还是有摇摇晃晃感觉精神不济或是危险驾驶的情形哦。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路网图上看起来呢，从香山到古坑双向都是一路好通行的哦。另外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则是台中市的丰原区从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进行当中，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要多加留意咯。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不是只有刚刚的那个危险驾驶的部分，如果有其他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的话，也欢迎您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那我们一起来听这一首是特修斯的悲歌。

这一首是特修斯的《鼻瓜》，突然发现，在礼拜五晚上好像不太适合听，应该要听个更嗨一点的歌。大概是因为我感冒了，所以我的音乐就突然会自动转换成悲歌情，就是悲歌的走向。好，那么目前路网图上面大部分的这个瓶颈点部分都已经有疏解了，那最主要目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94到99公里新竹路段，这里呢一样车速比较缓慢，那但是也跟刚刚相比车速是有回升的、哦、那目前车速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北上在243.7公里竹山路段，这里有机车误闯的情况哦，请您如果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那国道三号北上147公里是在

通宵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 247.5 公里南云路段也一样是有散落物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一点耐心等待公务段排除。接着是在这个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慈龙街之前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有接获到最新消息了，被更新了，在国道三号南下 247.5 公里这个地方，过竹山到南云这个路段，这里哦，散落物的部分是外侧车道有轮胎皮，请您要多多小心哦。好，那么目前的时间是来到晚上的9:56，节目也已经到了尾声了。接下来将会由10:00的主持人尚恩主持的《尚恩 in the Night》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心，空中奇缘。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大家拜拜，祝福大家有美好的礼拜五晚上，美好的礼拜五夜晚。那但是我现在要放的这一首歌呢，就是萧煌奇的《娇料》，我们最后一首歌结束在这里，就不继续娇料大家幸福美梦，但是还是要继续收听警广啊，一起掌握方向还有最新路况，大家拜拜。

上十点钟，明天放假，现在好好放松一下吧。我是 Nick DeVille 周汤豪，就跟着节奏，管他几点，今晚就是要 go crazy。但别忘记，还是要收听金广掌握方向，并且遵守行程。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247公里，过了竹山路段，外侧车道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工程维护进行当中。另外在省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几个最新的消息：台61线北上14.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封闭进行工程。市区部分，台北市的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路段，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进行活动的设备搭设作业。补充台86线东向的10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我们通知相关单位。排除的好消息，在五羊高架北上的48.8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稍早故障车停放情形已经接获排除。有任何最新的路况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3: 今晚欢迎您加入。
4: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5: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4: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5: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4: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6: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8: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来自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今天是星期五楼，欢迎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这边一上线之后啊，有一些路况呢需要跟大家来确认一下了，好不好？那目前在国道上面呢、啊，大致上都顺畅好走，不过市区部分也要留意的哈、哦，在台北市这边有一个交通管制，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全线车道。好，所以因为明天有活动，所以这边会进行交通管制，稍微留意一下喽。好，这首歌来自 Ella Lenny 跟 Morgan Wallen 的歌曲叫 I Can't Love You Anymore。本周呢，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上面也是榜上有名，是第七名的作品。不过他上周第四哦，这首歌下滑了三个名次。星期五了，当然来关心一下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十名来欣赏的是 Bruno Mars 下滑三个名次的冠军单曲 I Just

Just Mine， 这是来自 Bruno Mars 本周第十名。接下来第九名，他是 Olivia Dean， 这首歌持平，最高是第五名，金马已经42周了。这首叫 So Easy to Fall In。

Olivia Dean 这首歌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本周第九名，第八名也是他。他的歌叫做 Man I Need， 那上周第十哦，本周爬到了第八名。那第七名就是刚刚一开始听到了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Ella Lilly 跟 Morgan Wallen 的作品。那第六名呢，比较特别哦，就是 Stella Lefty， 上周十二名的，本周来到第六，是这首歌最高的名次，叫做 Boston。然后第五名是持平，金榜42周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的 Dracula。

Hey there, I made you love me 来自 Ariana Grande。 有路况报警广1800-0000-23，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施工，那尾端在中心桥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全线车道很多塑胶碎片的散落物，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再来，中央气象署这边在刚刚7点多的时候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那因为这个轻度台风红霞，海上台风警报是已经有发布的了，还是要提醒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因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东县恒春半岛跟兰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哦。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特别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好，接下来呢，继续要听到的是本周的第二名。那不过第三名，他还是 Ella Lenley。Ella Lenley 在前十名有3首歌。我们先听本周的 Number 2。第三名 Ella Lenley 的 Be Her。那第二名他是 Taylor Swift。

他是 Taylor Swift， 这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资本周的第二名。冠军还是 Ella Lindley， 哇，他的歌听不腻 ，Choose in Texas， 本周 Number One， 恭喜他。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了。

0: 新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新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第十二号台风红霞今天晚上八点位在鹅銮鼻南方约27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北西快速移动。今天晚间至明天距离台湾相对较近，那它将会通过巴士海峡往中国广东一带前进，强度上还会持续增强，请密切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台风警报及天气资讯。而明天就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新竹至嘉义一带以外的区域，像是整个。

0: 东半部大台北还有像是南部地区都会有一些雨势，那晚起在新竹跟嘉义一带的降雨几率也会提高，整天来说就是一个慢慢从降雨从不明显到明显的过程。特别要提醒住在花东还有恒春半岛跟南部地区的朋友要留意有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天气整体来说不稳定，外出还是要携带雨具。那在温度方面，西半部白天受到风向越过山脉沉降的关系，在不下雨的时候温度是比较高，有33至36度，北部地区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局部高温还是可以达到36度以上。中部跟北部地区的朋友还是要留意，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高温，外出部要补充水分。那受到台风影响，风力增强的关系，在桃园以北、宜兰、南投还有高屏跟台东以及离岛的一些沿岸区域，局部还是有平均6级或阵风8级以上的强阵风发生的机会。那在东半部西南部沿海跟恒春还有澎湖也会有长浪发生，总之考量到风力较强而且浪高较高的关系，非必要潜屋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立法院会今天三读通过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明定0到7岁政府每年拨6万元到可随时动支的成长津贴专户，7到18岁每年拨3万元进成长津贴专户及3万元到未来账户，儿少满18岁最多可拿到114万元。记者林玉成报道。
2: 总统赖清德提出18项育儿与家庭支持措施，民众党及国民党则共提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包括新生儿一出生就有6万元的启动金，0到7岁每年普发6万，7到18岁每年普发3万及拨补3万进入专户。民众党团干事长邱慧入说，
3: 让父母能够来投入自存款，那每年呢是20万，那当然我们也响应企业呢哈，来丰满儿童18岁的第一桶金，所以企业如果愿意协助的话，每年是5万这样哈。那我想这些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儿童呢哈，在18岁的时候有一个披荆斩棘的一个动力跟资源。
2: 民进党团书记长范源则表达反对的立场，
4: 本来就比较有钱的，他又自存款更多，得到更多的利息然后跟抵税的优惠，结果更穷的反而就没有自存款，所以贫富差距是扩大的，所以它造成了一个扩大贫富差距的效果，也跟这个立法目的是不同的。
2: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目前行政院已经同意比照101年实施的育儿津贴编列预算，明年开始推动0到6岁每个月5000，6到18岁每个月2500存入专户，建议维持现行的方向。记者刘玉成台北报道。
1: 花莲万里溪堰泽湖持续稳定溢流，林保署下午以无人机空拍，坝体没有显著冲刷下切，水位也未见明显下降，万里溪河床维持红色警戒。面对红霞台风海上台风警报发布，相关单位将严密监控，严防豪大雨造成灾情。记者张涵报道。
5: 根据林保署花莲分署监测，万里溪堰泽湖24号上午8点半蓄水量600万立方公尺左右，水位高程约1090公尺，无人机空拍，堰泽湖坝体完整，溢流口些微冲刷下切，并稳定溢流，出水量与溢流量相当，水位没有明显下降。不过红霞台风海上警报发布，一旦预估雨量24小时超过200毫米，就将针对堰泽湖下游警戒区发布黄色警戒，预防性撤离下游居民，预测12小时雨量大于200毫米，将发布红色警戒，进行强制撤离。凤林、万荣两乡镇公所都做好相关准备。万荣乡长梁光明说：“
6: 我们万荣乡呢，还是一样会密切的配合中央啊待命。”执行撤离的动作。
5: 万县政府秘书长饶忠表示，预估花莲不在红霞台风警戒范围内，仍将随时警戒防范堰泽湖灾情。
7: 我们现在所有堰泽湖的警戒作为呢，维持现况，然后随时警戒，然后随时做好防灾的这个撤离准备。
5: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桃园市长张善政今天出席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通水仪式，他表示市府透过中央、地方和民间企业合作，持续改善南崁溪流域水质，以实际行动优化河岸的清水环境。记者靳杰报道。
8: 张善政市长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处理设施

0: 这是由市府环境部和台湾美光科技共同挹注经费，工程斥资3亿141万元，展现公司协力推动环境永续的具体成果。他说南崁溪上游早期是 PCB 印刷电路板产业聚落，一度影响河川水质，但随着产业升级、环保法规日趋完善以及企业积极投入污染防治，目前河川水质和周边环境已经明显改善。
1: 这边做好了以后，地下的这个净水设施，地上是一个都会公园，那么这个净水设施做好以后，对于改善南崁溪的水质有相当大的帮助。同时，上面是一个都会型公园，也可以让我们市民多一个清水的空间。
0: 桃园市政府环保局表示，东门溪水质净化设施采生物处理生态工法，并降低设备运转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此项工程去年3月开工，主体工程即日完工，通水试运转，预计明年1月3日启用。届时每天处理的水量可达15000吨，预估可将氨氮浓度降到每公升3毫克以下，加速让南崁溪水质脱离严重污染。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想把创意变成真正能上市的产品吗？高雄市政府青年局推出大港经典升级实物跨界交流活动，实际走进产业第一线，了解一件产品是如何从创意变成商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设计不只是画出漂亮的作品，更要懂市场、懂产业。青年局今年推出2场企业实务参访，透过企业导览、实作体验以及专业交流，让18到35岁的青年亲身了解产品的开发、品牌经营以及印刷包装等过程，累积未来就业或创意所需要的实战经验。第一场将会在8月5号登场，参访 3D 列印以及地方品牌企业，让青年近距离认识设计如何真正的创造市场价值。青年局长林凯轩说，
4: 青年除了培养设计能力，更要了解产业需求与市场趋势，才能让好的创意真正落地。希望透过企业参访与跨域交流，帮助青年累积实务经验，提升与产业接轨的能力，也为未来就业创业奠定基础。
3: 青年局表示，活动即日起开放报名，符合资格的18到35岁青年都可以参加。希望透过走进企业、贴近产业，让青年把创意化为竞争力。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为了强化全民防空应变能力，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东部地区即将在8月12号登场。台东县政府与警察局今天下午特别召开协调会议，邀集各局处及乡镇公所，针对防空警报、疏散避难及交通管制等细节进行研讨，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记者王玉芬报道。
5: 协调会在台东县灾害应变中心举行，实体与线上视讯同步连线。台东民防管制中心说，
6: 这次的演习重点防情传递与发放，第二疏散避难，第三交通及其他必要之管制。关于警政服务 APP 的推广，加强向民众宣导警政服务 APP 的 QR code， 使台东县民能够都了解所处最近的防空避难设施。
5: 台东县政府秘书长卢协昌在会中特别指示，各单位必须确实做好准备工作，并透过多元管道加强宣导，尤其是偏乡地区，以确保讯息传达到每个角落。
7: 一些比较偏僻各乡镇市公所还有各区域办公处哦，对相关加强的协助的广播，也拜托他们来做相关的协助。
5: 台东县政府呼吁，东部地区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在8月12号星期三下午1:30到2点举行。演习期间，请民众务必配合避难疏散以及人车管制。如今劝导仍拒不配合者，将依民防法最高处新台币15万元罚款。请县民共同配合，提升防空应变效能。请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曾姓骑士因为行车不稳，遭警方上前盘查时发现神情怪异，并准备对他进行毒品脱衣快筛，不料男子假意配合，实际跳上机车企图逃离，后续快筛也依反应，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林报道。
8: 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员警巡逻广州街时，注意到一名曾姓男子骑乘机车行车不稳，上前拦查时发现曾姓男子眼神飘移，神情紧张，在征得男子同意后准备实施毒品唾液快筛，不料曾姓男子趁员警不注意突然跳上机车企图逃离，所幸员警反应迅速，立即上前将曾姓男子制服，并依妨害公务罪嫌将男子逮捕。台北市万华警分局龙山派出所所长杨静华说，
9: 盘查期间 该名男子假意配合。

0: 趁严警稍不注意时突然跳上机车企图离去，严警正让立即拦阻并予以控制。
1: 后续警方将曾姓男子带返派出所侦办，并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讯后将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万华分局提醒，毒品会影响驾驶人的注意力及判断力，使用毒品后驾车不仅害人害己，也将面临刑事责任，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毒驾，维护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任南新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Mo。

这是狂走的歌，叫做 Tonight。 10:51，好，路况的部分呢，要请你持续的告诉我们，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2号东向过南桃园入口。

全线车道都有很多塑胶碎片散落。国三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接下来是 Linian 的歌，这首叫《藏》。

这是来自 Linian 的歌曲叫藏。10:55，那目前呢国道5号的雪隧北上外侧车道是封闭的，还有蓬山隧道北上呢内侧车道是封闭的一个状况。等一下11点，马里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咯。好，这边有个事故，国三南下40.2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要特别留意咯。等一下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5号北上雪隧呢，外侧车道是封闭的，以及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再来要关心到的就是国道3号有一个事故，在南下40.2公里土城前外侧路间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经过这里的时候要请你特别的注意。国道3号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侧车道有轮胎皮的掉落，还有国3北上过古坑服务区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阿福哥，这几天啊都没看到你来做蚕，是怎么了吗？
2: 哎，啊，前几天哦天气太热，在田里工作时头晕呕吐
1: 哦，
2: 还好我太太及时送我去医院呢。啊，医生说哦是热衰竭啦，已经好几天不能工作，哎，真烦恼。
1: 别担心，你有参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在农作时中暑、热痉挛或是热衰竭，经医师诊断，从就医不能工作的第四天起，就能申请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哦。
2: 啊，真的哦？那我要赶快去农会申请啊。
1: 对啊，有保险就有保障。
3: 炎炎夏日，务农请慎防热伤害。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提供伤病给付及就医津贴，让您务农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尚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尚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这首歌叫宇宙，来自展翼展翼乐团。11:09，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任何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排除的是国三在南下40.2公里土城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顺利排除咯。

脏艺术家 MC Hotdog 11:22，台北市，好，建国高架这边要施工哦。快到早上6点，所以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国高架全路线啊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车辆行驶汀州左转辛亥路，目前车流是正常的。国道上面呢，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那有一些下雨的地方哦，可能要麻烦大家速度放慢一些。那毕竟呢，中央气象署这边有豪雨特报啊。包含了台东县恒春半岛还有兰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那屏东的山区花莲地区跟绿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

小朋友是我们的心头肉，开车上路时一定要让他们坐安全座椅，保护儿童安全，让他们平平安安的长大。我是张涵雅，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一门来。
1: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这是灭火器的歌，叫《给女儿》。11:35，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哦。哎，这么晚了，还车多定点，有个严重回堵哎。那麻烦驾驶朋友提前改道了哈。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往南吗？忠孝桥往南吗？往西吧，要接台一高架这里了。车多定点，严重回堵，再麻烦大家提前改道喽。

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爱你，我想你，不要。

听到是周杰伦的歌叫女儿殿下。11:44，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23。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然后你要接台一高架，车都定点了，建议你提早改道。还有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小客车的抛锚要留意咯。接下来他们是迷先生，歌曲叫出口。

来自郑怡农，歌曲叫做《新世纪的女儿》。11:53，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有自脚客车抛锚，要注意一下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要接台一高架，有车多定点的状况，严重回堵，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吧。

当时曾沛慈的歌连锁反应。台北12点钟，7月25号，花莲汇诊路况消息，我们继续回来。在那之前，萧秉治歌曲叫《认爱》，待会见了。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间来到了7月25号12:02。尽管路况导航。好，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要特别留意一下哈，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施工，同时呢说封闭的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部分汽车道跟内侧回转道哈也是封闭的，所以这边要请大家改道喽。这边是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好，麻烦你改道行驶，严重塞车啊。好，再来国道1号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在外线车道有自咬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好，再来弯心道是国3北上11到10公里之间细指系统前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边是国3南下247公里过竹山外线车道的轮胎皮掉落，目前呢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雄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

无要紧，本就是浮浮沉沉。若是搁爱震动我的心，我是惊搁有人凌迟，因为我已经放下我自己，青春拢枉费，我唔捌讲出嘴。有一天，风雨是来来去去，全拢压在我的心头顶，亲像彼当时的感情。孤只无手机，等袂到月圆，无所在通眠，才

这边的村教来自五月天，还有刚刚是黄启斌，咱到家就为止。12:14，这是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啊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向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啊，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蔡恩宇这首歌叫《你》。

刚刚是喧闹，来自多多肉。12:22，台六十四线东向14.8公里过三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喽。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在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往三重了哈、哦，麻烦你改道，因为这中山高架往新庄方向啊有施工，也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的汽车道跟内侧的回转道哦。接下来歌曲叫《黄花》，它是黄。

罗嘎大国啦，我是伊苏嘎亚苏凯燕的团长 Elvis。 有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布拉嘎傻固，我想要飞，想要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就找时间开车到远方去旅行吧。需要最新路况的时候，可以利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陪您行车顺畅，一起探索广大的世界吧。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这是来自公馆青少年的三号出口，12:36。台六四线东向14.8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重机故障抛锚。另外，国一南下150.6公里过三义外侧路肩货柜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的话留意了。小雨终于说出。你

终于说出口，小雨。啊，提醒你啊，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呢，哦，这个中山高架往三重哦，往新庄方向，因为施工，所以导致说这边非常非常塞。这时间一路要到早上六点哦。它封闭的地方是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部分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所以呢，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啦。你这边忠孝桥上来，直接右边下三重，好不好？不要走左边，接中山高架，因为你会塞在那边很久。接下来这首歌，骑士乐团，说不出口。

来自 Ender， 歌曲是现在的事我说不出口。12:49，在国道一号排除的讯息是南下过三亿，货柜车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啊，哇，这边是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严重塞车，麻烦你改道，不要再从忠孝桥接中山高架喽。

歌曲叫说不出口，是杨乃文和伍佰的合作。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了，等一下一点钟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给你，然后要交给阿金，今夜谈心。最后这首歌是肯邓的作品，叫出口。晚安，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好，台64线往东14.8公里过三重，在外侧车道呢重机故障抛锚，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啊，不知道还在不在。那另外国道1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和美，稍早呢这边外侧车道自脚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也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啊，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我跟这样的是国三的部分啊，国三北上188.7公里过和美，外侧车道自脚客车的抛锚。好，另外呢在国道3号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侧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经过要留意咯。再来是新北市的三重区，这边是在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的施工，那导致说这边目前有严重塞车，所以请驾驶朋友不要再从忠孝桥来上中山高架了，麻烦你改道走三重平面。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家好，我们是环环。
1: 夜间行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让其他车辆和行人看清楚你的位置，来确保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先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智慧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主持人阿金，非常感谢上根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由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一眨眼就到了7月底了，今天已经是7月25号，也就是7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哦。下个礼拜的周末就到了8月份了，哇，这个炎热的天气就这样子被我们又撑下去了一个月。用这种角度来想，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一点，好像也不是什么坏事哦。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另外，台64线的东向14.8公里，过了3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哦，也是故障抛锚在这边的，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另外，这边要来重点提醒哦，新北市的3重区啊。忠孝桥这边呢大塞车，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的部分汽车道以及内侧的回转道。哦，那刚才呢在上岸的时段，包含他刚才交棒给我的那个路况会者呢，也都有在提醒大家说这里正在塞车哦，因为施工封闭的关系，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3重了。有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000010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夜间听广播的人哦，不管你这个时间点在做什么，都希望你可以因为歌曲有一些想法反思，或者是再去想一想你想做的事情，想做的梦。五帮一郎来自黄兴浩送给大家。

黄新浩的歌声，有梦的人，你若有梦，吼，咱就继续坚持落去哦。最后一定是咱的迷惘心境啦，吼，我们的美梦呢，也许可能不会到那么完美，但是只要你肯努力，那相信也都会做出一点回馈，吼，让你了然于心了，让你知道说自己付出没有白费了。节目第一首歌就给大家一点强心针嘛，一点生活上的鼓励跟安慰，希望你可以在周末休息的时光呢好好放松，之余也让自己可以有继续面对下一个礼拜的动力。时间是1:14整，我们来关心到今天的天气状况啦。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7月25号的今天，不晓得大家这两天有没有看新闻哦？台风啊，怎么又有台风哦？但是7、8月本来就会有台风，这是蛮正常的哦。那这个台风到底会不会有影响呢？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今天受到了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花东地区、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哦。尤其在花东跟恒春半岛的降雨呢，比较明显，而且又持续比较久哦，容易会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要留意一下，辛苦你们了齁。我记得上个礼拜值班的两天呢，哇，我这个时段全台都没什么事，但是台南、高雄、屏东呢都一直在豪雨特报、大雨特报的，非常的辛苦啊。好，那今天的南部地区也是会下大雨，所以再麻烦各位注意安全了。关心到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这些地方呢，也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当然，山区也会下雨。中部以北的地区基本上是多云到晴啦，只是要留意一下夏天的这叫什么盛产午后雷阵雨哦。所以严格来说，今天全台各地都有机会下雨，尤其在午后呢，很可能跑不掉哦。好，所以你今天要出门的话，带一下雨具。不管是雨伞还是雨衣都让自己有一个准备啦，才不会变成落汤鸡。那今天的高温到底来到几度呢？西半部西半部的高温来到了33到36度，好热每次报到温度看到数字有超过33、34度，我都觉得奇怪，今天是不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感觉好，那东半部呢来到了31到33度的高温啦。那受到了东风沉降的影响，北部地区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注意啊，这里是北部地区，不是台东地区，所以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焚风，基本上焚风带来的温度都是超过36度的，外出一定要注意你自己不要中暑，那也多多补充水分啊。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哦，整体来讲呢，不是很舒服。你看有下雨的状况啊，没下雨也是超级热，所以可以的话待在家里面看一下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完的，还有什么剧没看完的，在家里面好好的吹个冷气休息吧。

来自动力火车的最后一搏。其实我排这首歌本来是想说第一首歌是武榜野狼、哦、为了你的梦想奋力一搏的感觉，结果我刚才是先放完歌之后讲了一下今天天气，搞得很像是我们要为了今天的天气奋力一搏一样、哦、才不会说哇太热还是怎么样子没有活力、哦、虽然过程有点怪怪的、哦、但 也合理啦、哦、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们都还是要为了生活奋斗下去哦。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The Last Dinner Party》的《Knocking at the Sky》。

来自 The Last Dinner Party 的 Knocking at the Sky， 1:25。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 14.8 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重机故障抛锚在这边哦。这都过去了一个小时以上了，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两起抛锚的事故啊。这些车子跟重机还在不在现场哦？另外继续重点来提醒一下新北市三重区，请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中山高架桥往新庄方向这边呢正在施工，同时封闭了桥下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以及部分的汽车道还有内侧回转道哦。那现场呢刚才都一直是塞车的情形，那也麻烦如果你有经过这个地方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状况哈，看这里是不是还在塞车，如果通顺的话呢，也可以把后续的消息再回报给我们，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来听到流氓阿德的《全世界上光的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施文斌。开车经过双叉路或是任何交叉路口时，都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人知道你的行车动线，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动人的旋律，
1: 享受音乐的治愈，
2: 感受生活的沉淀。
0: 让阿金，
1: 让阿金，
0: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3，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呢，我们老样子先关心一下路况消息。接下来继续提醒大家的是一样哦，国道一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台64线东向是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有重机故障抛锚，都还没接获排除的消息。另外，施工路段在国道这边是国道3号北上11到10公里是汐止系统之前，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这里的内线车道是在施工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进隧道前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好，那在台北市这一边呢，是有集会活动的，管制一些路段，从昨天的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哦，就是管制非常久啊。那目前的管制范围呢，包含了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西侧的外线车道各3线的车道呢都是受到管制的哦。麻烦大家可以的话呢，这几天哦，这个周末就直接避开这个区域，不然你会被卡住哦。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要来进入到今天陪伴你的单元内容了哈。这个单元就是来跟大家聊一下你的可能心情啊、情绪啊，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啊，一些相关的事情哦。那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呢，是我这一阵子在听我朋友他们之前录的 podcast， 他们其中聊到了一集哦，就是在讲呼嘎。你听过呼嘎吗？哦，其实这个词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哈，它是来自丹麦这边的一个说法哦。那听说它最早的语言是源于挪威语哈。那后来呢，他成为了丹麦人他们的一个生活的算宗旨吗，或者是说生活的核心方式。好，那什么是呼嘎呢？他其实写作 HYGGE， 他不叫 Hygge， 他在丹麦那边念作呼嘎。那呼嘎是代表着可能有自在温暖亲密的生活氛围，那不是奢华的享受，而是透过小巧思来营造刚刚好的这个幸福感哦，就是小小的幸福感，刚刚好的幸福感。好，那有没有听到这边觉得很像某个字，就是小确幸哦？这几年的小确幸其实跟呼嘎有一点点像哦。那我觉得呼嘎，我在看完一些讨论哦，听完一些讨论之后呢，我觉得他们比较偏向说你是要真的去营造，比方说你今天在家里面，你要怎么让它有一种呼嘎的感觉，呼嘎的氛围呢？你就是要可能要在可能装潢上，或者是说可能在一些摆饰上，在灯光上去做一点小巧思，让自己在这个空间里面呢，你是有一种哇，我真的好放松，我真的好舒服好舒适的那种心理感受，而不是说我今天回到家里面我就躺着，虽然躺着很舒服没错，但是这个感受上跟可能你要体会到所谓的呼嘎可能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差异。所以呢，我在看了一些文章之后，我觉得他们是蛮建议大家可以做一点细微的小改变哦。比方说你在跟家人用餐的时候呢，哦，你可以在餐桌上去做一些小小的不同，比方说你们平常用的餐具，你可能把它稍微换了一些比较可爱的，或者是你在桌子上呢摆了一些有趣可爱的东西，让大家看的会心情好很舒服哦，然后可以让你们的互动呢更加的亲密频繁哦，那个就是有开始往所谓

哭嘎这种感觉过去了。那我觉得这个观念这个词其实蛮好的，虽然说它已经流行了好几年了，但最近又听到，我觉得蛮适合再跟大家来做个分享的。那刚才也提到说，其实呼嘎有些人会觉得就有点像是我们讲的所谓小确幸哦。那你知道什么是小确幸吗？它其实是源于村上春树的小说里面的一句话，叫做小而确实的幸福哦。那简称小确幸这样。但是台湾人在小确幸的使用上呢，其实用的蛮我觉得用什么词来形容它比较好呢？有点泛滥，有点过度，很多东西都可以小确幸。当然，这不是一件坏事哈。可是我有看到有，比方说像台大心理系他们有些文章是在讨论说，就是台湾人在使用小确幸这件事情上面，好像有点太过于让它太方便，然后太顺口到他忽略了很多小事情。好，那。其实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小确幸它其实跟所谓的幸福理论是有点重叠到的齁。那在幸福理论这边，心理学家是认为说幸福包含了不同的一些元素，像是正向的情绪啊，全新的投入啊，还有正向的人际关系跟意义感还有成就感哦。那这些要素呢，你可以透过怎样的练习去达成，包含呢开始学习看见美好。那要怎么练？就是你可以开始写下属于你的感恩笔记哦。不管你是在早上的时候要做这件事情，还是晚上睡觉前哦，你就可以在你的小本子上面呢，去写下几件让你觉得感谢的人事物，然后想想这些人事物跟你自己的关系。那你在写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一些比较具体正面的描述哦，比方说啊，感谢我可爱的猫咪陪伴我。感谢今天终于出太阳了，哇！不然我都快长香菇了，晒在皮肤上真的好温暖啊，好舒服哦。这样子类似的笔记，哦，让你开始去看见生活周遭的美好哦。那除了写这些美好的事、感恩的笔记之外呢，你也可以写下自己的目标清单哦，写下今天要完成的几件事情哦，不管你是。短中长程的计划，或者是只是当天要做的一些小事情哦，你都把它先写下来。那你写下来之后呢，那你再去做完就勾选，做完就勾选或划掉，这样子一步一步呢，你可以建立自己哇，就是有一种我达成任务的感觉，那个成就感会直接回馈到你身上哦。所以我觉得这些地方他们提供的练习方式呢，也蛮适合分享给大家的。好，那不管你听到现在你喜欢的是呼嘎这个用词，还是小确幸这个用词，又或者是幸福理论给你的一些建议，还有比较详细的内容呢，都希望大家可以在听到这个单元之后来想一下你最近生活的状况。我们有时候虽然我常常在节目上说啊，就是你要跟自己有一个对话的时间，一点空间，但说认真的，像我有时候可能一整天没有需要做工作的时候，我也不会特别挪一个时间出来。所以我觉得假如你刚好听到我在讲这个单元，我们可以一起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呢，边听边想，然后去思考一下说我最近是不是有点亏待自己了，或者是说有点没那么珍惜自己身边的一切。我好像把自己处在一个过于压力大、工作繁忙的一个状态了，可能可以稍微的放慢脚步。那刚好啊，我的节目就是在周末，所以你听到我声音很适合就开始来学习放慢脚步哈。然后你可以再去想一下说，说我平常的生活有点太过于乏味的话怎么办？那我们就可以用呼嘎的方式去把自己的生活哦，比方说你自己的房间、你的床上、床边。电脑桌前摆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换一个你喜欢的床单，做一些你喜欢的改变，让你更喜欢这个空间，让你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感到更舒适哦。好，以上是今天的单元内容，刚好听到朋友的 Podcast 在聊这个话题哦，我也觉得非常适合。

适合来分享给大家。那也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呼嘎，或者是你自己的小确幸哦。时间到了1:43，排除了好消息，台64线东向14.8公里，过了三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有重机抛锚，刚才接获三重分局的员警回报说已经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有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刚才讲到每个人适合的方式跟你自己的呼嘎可能都不太一样哦。那属于你生活的样貌又是如何呢？听到来自舒凡《生活的形状》。

每个人生活的形状都不一样，那到底适合你的是什么？没人说得准哈，自己也花时间慢慢去体会体会。1:47来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另外，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忠孝桥塞车哦，那麻烦大家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因为这里稍早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呢整个是有点回堵的状况。不过这个塞车的讯息呢也已经过去好一段时间了，不晓得现在忠孝桥的情况如何，如果你有刚好行经这附近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桥上的情形啊。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浅提的又一个慢

常的下午。如果天气不好，不管是太热或下雨，周末的时候待在家里面度过一个漫长的下午其实不错，听听舒服的音乐，看看自己很久没看的书，甚至你就躺在床上思考人生，其实也挺不赖的。

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来自清醒梦的歌曲。希望你的明天不会太无聊哈。如果真的很无聊的话呢，让自己的生活有点小确幸，呼嘎起来。1:55，我们在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2点前听到来自施文斌的《现代老 K 盘》。在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的第二个小时。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两点钟。

0: 今麦开报告，你是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两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的状况，提醒各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2公里杨梅路段的外路间有小客车抛锚。稍早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也有小客车抛锚哦，目前是还没接获排除的。今天晚上已经有第三辆车子的抛锚事故了，麻烦各位开车出门之前呢，检查一下你的车子是没有问题的哦。好，那接着要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台北市区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从昨天晚上8点开始一直到明天的凌晨3点，非常长一段时间有管制，管制的地方是在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线的各三线车道这边都正在管制当中，麻烦这个周末的朋友们先帮我们避开这个路段，才不会受到管制范围的影响哦。最后要提醒各位的是，在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请不要再从忠孝桥上中山高架桥往三重了，稍早这边是有回堵的。以上的朋友阿金会诊播报，0800-00-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

0: 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0: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2: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金银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更新一下路况哦，刚刚在整点路况的会诊之后呢，我才刚说完没多久，哎，插播带一播下去之后呢，就传来最新路况哦。好，这里要来提醒大家，刚才收到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的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哦，一直在往南的在骑哦，哦，还好不是逆向，但是机车骑上国道也是蛮危险的啦。提醒各位，国三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上来，不晓得他现在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了。一样要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很劳累，很想睡觉哦。那如果你真的爱困都没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不要硬盯哦，疲劳驾驶很危险。那从路网图来看呢，现在有出现天后不佳的一个状况。有几个地方来跟各位提醒一下雨中行车的注意安全了。我们从北到南，从北到南可以关心到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一号的零公里处啊，基隆端这边等你落河啦。有在落河的所在，够底下南港系统。那南港系统这边影响的就蛮多的哈，像国三、国五都有受到影响。那接着往南，有在显示下雨的地方。从路网图可以看到是在云林这一边哦，云林系统过后呢，大概在大林这里国一的251公里处哦，这里是正在下雨的哦，那也是麻烦各位

来帮我们注意一下，雨中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哦。最后一个有显示下雨的地方呢，是在国道三号这边屏东到长治的路段，大概400公里处左右哦。所以这个地方呢，都是有天气不佳的一个标志啦。再请各位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雨中行车千万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以免发生危险哦。任何的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的《乱世桃花》。

听到来自叶倩文跟林子祥《乱世桃花》，听歌的过程有排除了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72公里杨梅路段外路间小客车抛锚，以及国道三号南下土城之前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的消息，都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里要继续注意到的抛锚车是稍早在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的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抛锚，再请大家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也是有这种江湖味儿的，黄飞的《江湖女侠》。

听到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两点开始到现在的几首歌曲，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诶，风格好像有点类似哦。那你要问我说这是哪一种曲风啊？你要说古风嘛，好像也不能那么完全。你要说它有那种

传统乐器吗？好像可能有一点点哈，还是说有那种江湖味儿呢？我实在是想不到有什么形容词哦。好，那目前的路况消息一样带大家关心一下，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的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的情形。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目前也都正在管制，管制到明天的凌晨3点，还有整整24个小时超过的时间都是在管制当中，所以麻烦大家先行避开这边。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哇，这首歌真的是我以前很常很常听啊，相信也是不少人的青春歌曲之一哦。南拳妈妈的牡丹江。

分整，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最近可能跟治安相关的一些新闻消息，我们生活周遭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一起来关心一下咯。听到的歌曲他们是指南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请一定要锁定全国治安交通网，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警察警察精神警示的单元来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今夜谈心，我是主持人阿金。今天的第二个单元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那我们老样子先来关心到路况消息，目前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非常的好，非常和平，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哦。那这里要来提醒的是，稍早呢，昨天晚上将近12点的时候，国道一号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一直没有收到后续的消息，不晓得这辆抛锚车还在不在。另外，国道的石公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彭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3号的北上11公里到10公里细指系统前的外线车道都正在施工。那市区部分呢，新北市三重区这边啊，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车多定点的状况，从昨天12点就一直维持，目前不晓得车子的状况如何，现场是不是还是车多情形，我再麻烦你有行经忠孝桥附近的朋友们帮我们留意一下。最后是台北市，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三点之前呢，还有整整将近24个小时的时间，凯塔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都不能走，公园路跟凯塔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呢，也都是在管制当中的，再请大家先行避开。好，其他施工路段呢，还包含呢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正在封闭，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的上层快车道内线正在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3-0000-0003。来到了今生警示的部分啊，最近有什么治安相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一起关心的呢？南投县埔里镇哦，在前天22号是昨天前天大前哦大前天才对哦大前天呢，发生了印尼籍失联移工的持刀斗殴哦，导致两人受伤送医，其中一人呢伤重不治了。警方获报之后呢，立即成立了专案小组。那在前天的时候呢，在国姓乡这边逮获了两名涉案的移工，那依照杀人罪嫌去送办哦。好，那警方说呢，这个案件呢是由南投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来指挥侦办的，经过了现场采证、调阅监视器以及访查证人哦，那锁定了失联移工。那其实移工的一些状况呢，其实后来在法规上面有非常多的改善，那还有一些福利跟规划哦，所以其实移工来台湾的制度呢算是非常完善的。

但是这当中啊，其实还是有不少的非法进来的啊，或者是说一些没有在规制内的移工呢，会有一些问题。哦，那像这样子的状况的话呢，哎呀，就会变成说，他们如果没有在法规的管理之下、规定之下，造成了一些治安上的问题啊，社会上的一些风险呢，其实对我们来讲都不是一件好事哦。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在聘用移工的时候呢，一定要合法哦，走法律保障的这个程序。那你要确定对方呢，哎，是真的有该办的文件都有哦，是一名合法的移工来这边可以好好工作的哦，你再聘用他，不要去用一些非法的哦。好，那接着呢，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彰化县呐、啊。彰化县埔盐乡在，这是前天哦，对，前天，我现在看日期都要想一下。好，有一名林姓男子的住家呢，遭到了不明人士泼洒猪的排泄物，哎呦，真的是不太舒服啦。好，那埔东派出所呢，他们在接获报案的时候呢，马上就去了解。哦，那这个林姓男子呢，是称说可能有一些政治的因素，或者是说他检举建商导致他们家被泼这个猪的排泄物哦。警方也表示呢，目前已经掌握特定的涉案车辆还有犯嫌的特征，会尽快的将涉案的不法分子去缉捕到案，来厘清动机了，而且移送法办哦。那警方这边也呼吁各位民众，大家也要听好，就是如果你遇到纠纷啊，应该要遵循正当的法律管道来解决，千万不要走一些暴力途径哦，绝不容许任何暴力或侮辱性的行为来挑战公权力。对于违法的行为，警方这边也都会依法来严办，维护社会的治安还有秩序。好，那最近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就算治安嘛，但是我觉得跟生活蛮相关的呢，还有包含呢中联的这个毒友案哦。那不管是各方的说法，要维权、要抗议、要做一些集会活动的呢，都是给予尊重哈，大家都有自己的讲法可以去表述。这边新闻上呢，也有一些大家可以一起来关心的地方是。像有台中市议会党团，他们去要求了市府协助受害者进行集体求偿哦。那市府法制局表示呢，全国性的重大食安事件是由中央统一来协助的哦。所以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呢，已经协请了财团法人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以及社团法人台湾消费者保护协会，来为消费者去对中联、泰山、福寿、福茂这些油品制造商提起团体诉讼哦。那诉讼费用呢，将会由食安基金进行补助哦。这个我觉得是比较跟大家，我们撇开政治立场呢，哦，有没有一起来关心到的进度？所以如果说你很 care， 就是哎，要怎么样去求偿，怎么样去在毒油这件事情上面呢，帮自己讨回公道，也可以来关心一下哦，他们去。行政会消费者保护处协请的这两个团体提起的团体诉讼。情人警示单元到了最后一个新闻，这里先预告一下哦，因为这个也算是跟大家息息相关的，就是要来进行首次的网路降速演练。什么时候呢？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嘉义县市实施的中部演习，以及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宜兰、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以及新竹县市实施的北部演习。好，那分为5个梯次哦，这是其中的2个梯次，会实施30分钟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那降速并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去使用哦，像是语音通话、简讯、灾防告警以及1019这些紧急通讯呢，都不会。

受到影响。哦，也算是在让大家呢因应，不管是可能紧急状况的，包含战争，包含呢天灾，你遇到这种情形，你能不能马上习惯，然后去应对相应的措施哦。所以这边也先提醒一下，那在之后的可能一两个礼拜的单元里面呢，也会再重复跟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哦，因为蛮多人在注意这一则新闻，这一件消息的，所以我相信啊，现在人哦，网络只要稍微卡一下，就会有点火冒三丈。那在之后两个礼拜的单元呢，会再继续跟大家重复提醒这件事情哦，你也可以把时间点记起来，才不会到时候想说为什么我现在网络这么卡，哦，不是只有你在卡哦，好几个县市人都一起卡。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跟生活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啦，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心你周遭发生的一切。时间来到2:44，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听到来自麦克米勒的 $5 Pony Rice。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旋律简单，还蛮洗脑的。来自包正芳的《凌波连步》，2点52分，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还没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大家留意。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这边呢，往南接台一高架稍早是车多定点的，麻烦大家再帮我们改道了。就是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也是在请大家帮我们行进的时候注意一下下。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的《旧城》。

古侠旧城，来自黄子轩与山平快。时间来到了2:56。听广播节目有时候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很快哦。你听他讲一讲，歌听一听，好听好顺，然后就这样过去了。已经来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3年前要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曲，也是听起来很窝心非常可爱的歌，来自眼圈儿的歌，这首歌叫小狗。你是猫派还是狗派的？我的话原本是狗派，后来有一阵子喜欢猫，但是自从跟我室友我们一起合租了这几年，他养了2只猫之后呢，我对猫的印象就没有很好。可爱的时候还是可爱啦，但是有时候他们实在是太吵闹了，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还是喜欢狗一点。但也许说不定哪天跟狗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可能狗太吵了，猫比较好。歌曲过后3点，全联报学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知道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进入节目第三个小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尽管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今天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稍早是有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国道三号的施工在北上的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之前的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施工在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道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目前也是施工情形，现场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15线。补充国道三号的施工，还有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接着带大家关心到市区部分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是车多定点的。目前不晓得现场车流量状况如何，也请大家帮我们注意。最后是台北市区这边，因为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凌晨的3点整整24个小时，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正在管制，公园路以及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请大家先行避开。以上的朋友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咯。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6，感谢您持续锁定情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节目第三个小时到三点半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今天听到哪些歌曲，又是怎么样子的主题呢？我想说能不能玩点有趣的，好，什么有趣的呢？我们来用这个歌名营造一个一起冒险，一起往前冲的那一种故事或那种感动哈。这样讲好像有点太奇怪哈，但反正就是那个方向，我们让它稍微有一点小小的剧情哈，一首歌一首歌这样推动下去哦。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2001年的歌，蔡健雅的 I Do Believe 相信专辑里面的歌曲《冲动》。

爱情跟冒险一样哦，都是需要一点冲动才有办法进行的，想爱的冲动挡也挡不住啊。来自蔡健雅2001年的作品《冲动》。时间是3:1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国道的施工在国道3号北上过古坑服务群外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国3的北上11到10公里细指系统之前外线车道也是施工情形，请大家留意。任何路况0800-000-123。刚刚有了冲动，接下来就要进到冒险了。刚才的冲动也是跟爱情有关，那非常适合接下来这首歌曲哦，又是爱情又是冒险。这首歌来自郭品超，2007年的歌曲《爱情冒险》。

2007年的歌曲来自郭品超《爱情冒险》。你的爱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冒险吗？如果不是的话，其实也没关系哈，因为有时候感情、爱情呢，就是讲求一个缘分啊。那这个缘分是深是浅，造化不同啦。所以有缘就相伴。下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草蜢的歌，1995年的《无言来则会》。

1995年的歌曲，来自曹猛的《五人来这会》。3:22，目前依然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请继续保持下去。希望大家都可以顺利平安抵达你的目的地。目前从路况图来看，北中南都有一些地方正在下雨哈，包含了国道5号在头城这边、南港系统以及国一的基隆端。还有云林这边的国道1号路段呢，也正在下雨，以及在屏东这里的国道3号路段呢，也是下雨的情形哦。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注意安全。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000-123。刚才听到五人来奏会哦。不管到底是爱情、友情，还是我们工作上伙伴，这种人际关系都真的是讲求缘分啊。不管怎么样，都让景广继续陪你度过各种难关，面对各种挑战跟冒险啦。下一首歌，2012年杨。

杨忠县的道丁行，哇，是不是听完之后心暖暖的啊？不管是谁，只要身边有个伴，可以一起面对各种事情，那总是好事哦。就让这样的旅程继续下去，或者是我们正要开始而已。不管怎样，都是未来可期的一个路哦。也希望你在之后的日子、之后的生活里面呢，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好好的过生活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歌送给大家，2004年 S.H.E 一起开始的旅程。

大家好，我是 CJ Mate。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佩瑜。许多人遇到身体或精神上的暴力，都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 Rick 张玉瑞，用音乐突破界限是景广，用节目碰撞精彩是景广，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给你满满的力量。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在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我们一起来关心到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黄田路段的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我麻烦大家小心闪避了。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灯给关掉。再来，台74线刚才说到在西行的 30.6 公里，这里是在台中市大里区的路段，大里一路段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那现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行驶，再请大家行进的时候小心留意。继续带您关心到更早之前，国道一号的北上 188.7 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国道三号的北上过了古坑服务区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1到10公里汐止系统前外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市区部分带您关心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南接台一高架这边，稍早因为施工的关系车多定点，目前不晓得现场情形如何哦。还有最后是台北市区因为集会活动的关系，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是不能走的，正在管制，还有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当中，会持续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有任何的问题，应该说有任何的路况才对，再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那当然是希望不要再有新增的消息了，因为每当有消息传进来就表示可能有意外或者是有一些风险存在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出门，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对哦。当然啦，出门也要平安嘛，对不对哦？不管快乐还是平安呢，都是应该出门进门都要有的状态哦。接着到四点交棒给六六之前，我们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最后的半小时今夜谈心的时光。我们听到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

听到的歌曲来自巴查克的《光》，听到光就表示你要留意一下你车子会不会发光哈？什么意思呢？你的车灯到底有没有开？没有开的话，记得让它开起来啊。那也注意一下，不要开到远光灯了。继续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台74线西行30.6公里，在大理区的路段呢？有小客车自撞，占用了中内线车道，外线可以走哈，麻烦大家先切到外线去。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接着来听到这首歌曲，由庄启新跟一个后摇团叫步行者，我很非常喜欢他们哦，他们的合作。那如果你对后摇有点认识的话，就是他们平常是没有主唱的，而且歌曲会透过非常精妙的编排堆叠。来带出用乐器给你感受到那种情绪的铺陈跟张力哦。这首歌曲有7分钟左右，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这首庄启新跟步行者的《冬日梦》。

这将近七分钟里面，有没有让你感受到高低起伏、后摇团独特的魅力呢？时间来到了3:49，继续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王田路段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台74线西行30.6公里，在大理一路段是有小客车的最终事故，占用了中内线车道，现场外线是可以走的，再麻烦大家注意一下安全了。任何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来自 Nicki 的 Unicorn Find Someone Else。

周自从的歌声飞风，3:57来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吴汶芳黑夜之后，刚好拿来当节目的收尾，挺不错的哈。待会过不到2小时可能就开始天亮了。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四处溜溜哦。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大家晚安。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金广的快道行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89到190公里黄田路段内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请大家注意安全。另外，稍早国一北上188.7公里过了和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的情形，过了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哦，也不晓得排除了没，那也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状况。再来，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这边下三重出口前的300公尺处，中内线车道是有施工的哦，导致现场这边是在塞车的一个状况。那你要往新庄的车辆呢，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继续从新庄上台一高架哦，会比较麻烦一点。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们，如果你要走这边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了。最后提醒各位，在台北市区这里是有集会活动的关系，到明天的凌晨三点之前呢，凯达格兰大道从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全线车道都在管制当中，公园路跟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三线车道也正在管制，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1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了。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现在收听的是全国治安交通网警察广播电台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将由六六接下这个使命，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聊聊天，陪伴大家度过四点到七点的时光喽。首先节目一开始啊，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国网跟大家一起收听齁。锁定尽管大台北地区的话，还有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请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也可以下载我们警政服务 APP 收听，还有我们的警察警广的总台，还有各个分台呢，我们也都有粉专还有 IG，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追踪起来。节目一开始带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台74线在快关雾峰这边西行在 30.6 公里台中市大里区这附近哈，刚刚发生说一辆这个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占用了中间以及内侧车道，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在节目一开始希望一首歌曲可以带给你一个好心情，先来收听来自拉卡菲朗的好心情。

好心情来自拉卡菲朗的歌声。那谢谢听众朋友跟我们回报的消息哈。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节目前有车子抛锚哦，请经过的听众朋友再稍微小心留意一下。好，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小事情，也是六六这个礼拜呢觉得比较开心的一件事，是趁着这个天气蛮好的一个礼拜，六六跑去了一个台算是北部的地区，就是爸爸在工作的地方附近，然后偷偷的算是有点秘密行动吧，然后去找我的家人一起看电影，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行动，所以跟大家分享。有时候这种小小的惊喜其实蛮促进家人之间的感情的。这一次去看的电影呢，是新上映的《名侦探柯南》的电影，然后他每一年都会有新的作品在这个公诸于世跟大家见面嘛。今年的话，它的主题是跟高速公路还有机车相关的一个主题，然后觉得是一个很比较

先进一点，结合很多科技技术的一次的作品。在收听下一首歌曲之前呢，再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哦，新北市三重区刚刚说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这边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在施工哦，往新庄的车辆啊，可能要先从三重下台一高架，再重新从新庄上台一高架。目前呢，这边接获听众朋友的热心回报，目前还是塞车的状况。请大家可以稍微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既然都看了柯南的电影，那接下来当然就是来一首跟柯南相关的歌曲，我走指南路以及瑞莎的歌声，你快当柯南。

我走指南路，我走指南路，以及瑞莎的歌声，你快当柯南，真的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都是要有这个柯南的精神去探究各个好奇的事物。近期其实也有蛮多的这个影视作品，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国外好像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在这个大荧幕上面要跟大家见面，像是奥德赛，它是一个比较动作片的作品吧，然后大部分好像也都蛮多是动画的，像是我们的玩具总动员5，还有名侦探柯南，刚刚有提到66去看的，那小小兵也是近期上映的，还有我们的海洋奇缘的真人版，也是透过这个迪士尼经典的动画改编成真人版，重新在大荧幕跟大家见面。其实偷偷跟大家说，66已经看过玩具总动员5了，我觉得非常好看，真的推荐大家去看齁。我觉得是很适合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们走进电影院一探究竟的一个作品，因为它跟这个现在的世代呢，我觉得有蛮大的关联性，以及蛮符合我们小朋友应该看一下的题材。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66明天再跟大家多说。好，那今天呢，其实刚刚也有在脸书上面的粉丝专页跟大家说，66这个出门这个礼拜啦，有稍微出门一趟，就是除了给这个家人惊喜之外呢，也稍微到一个蛮漂亮的景点去走了一走，我也发了一张照片在自己的粉专上面。所以如果你也想要加入这个猜猜看的行列的话呢，已经有蛮多朋友开始在猜说66去哪里了，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66 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赶快来去猜一猜66这个周末去了哪里。刚刚又是一个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89公里到190公里之间呢，刚刚有说这个有散落物啊，在王田路段的内侧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接下来就趁着这个假日坐顶来去看电影吧，来自萧煌奇的歌声坐顶来去看电影。

萧煌奇最顶来可以看电影。其实除了刚刚提及的动画之外，也有蛮多像是《鲁冰花》这种台湾经典怀旧国片的重映，还有《你的名字》，应该我印象中是一个日剧吧，动画没有错。还有那个《尸变坟场》跟《鬼屋》一些比较惊悚的片，很适合大家可以跟对象或者是跟家人一起来到电影院增进感情。

其实看《名侦探柯南》的电影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六六跟家人之间，就是跟爸爸一个小小的仪式感，还有默契吧。就是在每年电影上映的时候，其实跟爸爸好像也没有特别亲近，或者是特别的有一定要做什么事情。但当《名侦探柯南》的电影上映之后呢，我们就会很有默契的想要跟对方一起去看这个电影。所以每年呢，都会跟爸爸有这样子小小的仪式感，只要柯南电影上映之后，就会跟爸爸一起去看，蛮有趣的一个小小的默契啦。跟大家更新一下，也不是更新，提醒一下，我们近期的这个道路施工哈，在台北市这个我们的汀州地下道往北到建高全路线目前是封闭的，一路会到早上的六点。现场呢会有一些义交进行之这个疏散我们的指挥交通，对，指挥交通，然后所以我们可以行驶到汀州路左转到新海路这样子的路线会比较好。它是在进行一个道路的工程。再来看到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这边有进行一个这个灯具清洗的工程哦，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的，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一下。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的施工呢，尾端约在中心桥这边，不知道解除了没有，目前还没有接过后续的消息，所以行经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慢行啊。毕竟现在时间来到4:29了，大家不知道是下班了呢，还是在路上要去哪里玩，准备要出门去哪里玩吗？还是反正出门在外，就是小心安全至上，真的蛮。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时间4:35，接下来要进到的单元呢，这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这个单元待会要来跟大家聊聊仪式感这件事情了。在开始单元之前，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道路施工的持续状况。在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目前是全线封闭，正在进行一个工程，建议大家可以改走平面的新海路代替哦。时间会一直到7月24号啊，还有7月25号，也就是今天的早上6点，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哦。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岩路到万大路426巷封闭了我们单线的车道，这个施工的工程一路也会到早上的6点。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快车道内线呢，正在进行这个拱桥的涂漆装修的工程啊，时间也是一样会到6点的时候预计解除。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哦。车辆的话，我们可以改走台15线，这个比较长一点，一路会到8月底左右。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目前主线是封闭当中的。还有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的快车道也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机车道的话可以维持通行，但是呢会建议提早改道到我们的这个中山地下道或丽园地下道，我们汽车的部分会比较好。

仪式感这个东西呢，它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六六查了一下，发现说它比较可以完成我们心理上面的某些补偿，比方说像是掌控感，它可以减轻一些焦虑，因为仪式感这样子固定并且有一个 SOP 的一个行为呢，比方说早晨的时候一定要来冲一杯手冲咖啡让自己醒醒脑，或者是在睡前阅读十页书让自己有一个这件事情是掌握在手中的信号，这样的行为反而会让自己有一个平静还有安全感。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有需要这样子的一个行为的话呢，我觉得心理暗示啊，它其实也是一种告诉自己说在这个时间做了这件事情之后，有了这样子的仪式感之后，我们应该要进入什么样的状态。但其实透过这种仪式感也是可以让我们稍微停下脚步专注于当下，所以呢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放大并且去感受那个微小的快乐。比方说同样是吃饭啊，我们随手滑手机吃便当，或者是把食物装进一个好看的盘子里面，然后再点上蜡烛认真的享用，带给人的心灵富足是不一样的。还有划分时间的节点，因为像是

比方说生日或者是节庆啊或者假日这样子的一个时间呢，如果你有一个仪式感的话，是可以去创造一个更深刻的记忆点，也可以让你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想起这些仪式感，会觉得哇，原来人生有这么多幸福的感觉。所以仪式感是不是就等于幸福感呢？我觉得这个问题留在大家心中给大家去评判了。来自美宝的歌声，幸福感。

一天的清晨，卧室的智慧灯模拟日出渐渐亮起，耳边传来轻柔的鸟鸣。走进厨房的时候，排成好咖啡机刚好萃取完整这个满室的香气。走进工作室，戴上降噪耳机哦，那个清脆的咔嗒提示音伴随着通知讯息全面的封锁，瞬间我筑起一道绝对专注的心灵结界。对我来说，科技仪式感就是用自动化的流畅与数位隔离，帮我在失控的世界里秒间夺回生活的掌控权以及那种秩序感。这是来自阿健的一个小小的日记，它是一个在现代化的社会用很多科技的自动化以及操控的方式精准去掌控自己的生活。

活以及这个顺畅还有边界感。或许对有些人来说，利用科技来让自己有一个简单的仪式感，是能够让自己有个很方便放松，主要是可以掌控时间，让自己有更好的时间规划的一种方式。但是在科技的进步之间呢，传统的仪式感又是怎么样的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或者是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什么样传统的仪式感？

于是我们也收到了素心的日记，他是一位在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比较传统的仪式感的女生。她说，在清晨，她推开了木窗，迎接第一缕带有泥土香的凉风。随后呢，伫立在茶案前，看着沸水注入紫砂壶，茶叶在热气中慢慢的舒展，双手传来陶土滚热的质感。睡前点一盘沉香，在细烟缭绕中呢，听着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写下一整天的结尾跟开始。对他来说，传统的仪式感是这些无法被代劳的繁琐过程。他用真实的感官体验，还有温柔的时间积累，让他更能够实地扎根在当下，享受当下。所以感觉起来，对素心来说，这种传统的仪式感，虽然说会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做每一件事情上，但就是那种沉浸的感觉能够带给他一种力量。听完了两个故事，一起来收听一首歌曲，来自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过后呢，我们一起来比较看看，究竟经过了科技的进步还有蜕变，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差异呢？

曹奎灿的蜕变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其实呢，在科技的仪式感，科技所带来的仪式感，它比较会有一些特质，比方说比较高效啊，同时呢也比较能满足在情境的切换上面带给大家的情绪感，就是那种情绪价值啦，还有一些个人化的功能，能够让我们更着重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来满足自己想要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它常常会利用一键自动化，还有一些情境的灯光以及演算法的方式呢，让生活中会比较有掌控感，然后专注的方式也比较能够有专注力，还有强调这个秩序，还有强调秩序感以及便利性会比较多一点。那传统的仪式感，它会比较偏向在一种慢活，然后沉淀以及文化传承的情怀里面呢，感受人情的温度，会比较是以亲力亲为啊，还有实体触感的方式，用重复的一个手续，让自己去感受，完成一件事情的同时呢，那种踏实感、归属感，还有更深层的更深层的一种精神的寄托。或许就是时代的差异吧，但我觉得身处于这个有科技的同时，你也可以选择传统的沉浸式的体验，这两者之间呢，我觉得最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式，让自己了解说什么样的仪式感对自己来说是很重要的，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品质。刚刚有提到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眉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最新的状况，如果有更新的进度的话，再请听众朋友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还有这个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内线以及中间车道呢，施工的状况导致的塞车，目前尚未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时间4:53，来听到一首田雅霍的歌曲《我就是我》。

如果专属的仪式感可以让你找到自己的话，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不论是科技带来的仪式感，或者是我们遵守这些遵从一些前人的智慧啊，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日积月累人们留下来仪式感的方式，我觉得都是不错的。因为在科技中呢，我们的这种仪式感相对于传统可能会给我们一些秩序啊效率的提升，那传统的仪式感呢则会给我们一些抚平心灵的温度。这两个选择都是对生活里面最温情的告白，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取决于中间的平衡，我们该如何做拿捏了。

所以呢，在生活中，我们如果让这些仪式感好好的善用它，或者是在我们平凡的日子里面穿插一些这种小小的记忆，长时间不断累积下来的这种情感，我觉得是非常可观的。就是能够在你想起来这件事情发生的同时，跟人跟人之间的连结，或者是你跟自己之间的关系都可以更靠近。时间来到了4:59，我们待会儿要准备整点对时，来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道路状况有什么样的更新，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东西了。

0: 回的整点对时，带大家来了解到我们后面会有两个我们的这个单元，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需要你，我需要在每个清
1: 晨的 morning， 在楼下的 coffee 想着你。 Hello， 大家早，我是残波 Zambo， 在清晨的 morning 来点尽广的音乐，随口哼着 melody，让你心情愉悦。而假如想要开车出门，可以来杯咖啡，帮助你提振精神，避免疲劳驾驶。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咖啡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间有抛锚车，请驾驶朋友再小心留意。以及看到新北市三重区目前中山高架桥往新庄的方向是施工的状况，同时呢封闭了桥下的新北大道往新庄方向，那汽车道还有这个内侧的回转道都是封闭的，所以请大家路过的时候遵守这个交通人员的指示通行，时间会一路到早上的6点钟。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双向的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的西侧外侧的三线车道目前都是管制中的，因为有游行的状况，所以呢大家可以出门前再稍微的规划一下路线以及行车动线。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大家可以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中，以及树林区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进行这个工程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阿都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晨报六六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还有什么样的资讯呢？首先最近是不是大家也都有听说啦？我们好像有台风又要接近了。今天呢，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花东还有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发生哦。尤其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我们的降雨呢会比较持续明显一点，还有局部大雨跟豪雨发生的几率。在南部地区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还有基隆的北海岸、大台北、宜兰地区呢，各个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其他中部以北的地区，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会有雷阵雨发生的可能。所以出门在外，雨伞还是要带好啦，我们的好朋友。新竹以南地区，会有大雨出现的几率哦。那各地降雨的几率会比较高，天气比较不稳定一点，所以这个雨伞还有我们的雨具更是要牢牢的带好了。在气温方面，西半部高温会来到33到36度，东半部的话呢，则是31到33度左右，会受到我们东风沉降的影响，所以北部地区容易会有帆风发生的几率，局部温度会达到36度或以上。记得带水出门啊，多多走到哪里都补充一下水分是很重要的。离岛天气，澎湖多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那金门的话是阴时多云，马祖则是多云的天气，气温会来到同样是都是27到33度左右啦。这次的台风呢是第12号台风，叫做红霞。那它是一个比较算是中小型一点的台风。那在昨天晚上8点左右呢，在我们鹅銮鼻南方这边的海面上持续朝着我们西北西的方向前进哦。大概是在今天左右会是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通过巴士海峡跟东沙岛的海面之后呢，会登陆中国广东一带。那目前还有未来经过的区域的话，海气的环境条件是还蛮好发展的，但强度上有增强的趋势，所以大家务必是要再多多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最新的这个台风的资讯，还有相关的状况了。来听听看一首歌曲 Lovely Summer Chain 的小台风。

曾沛慈歌声大风吹，这个小小的红霞台风也不算小啊，逐渐增强当中。红霞台风呢，其实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这个风吼，其实是体感上来说蛮有感受的。再提醒一下大家，比较稍早前的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南下在278公里，梅山前的外侧路肩抛锚车目，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南下三重出口前300公尺的地方，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影响的这个堵塞问题，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哦。如果有最新的状况的话，再请大家告诉我们。还有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木星路三段这边的施工一路会到持续进行当中，所以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以及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捷运的施工会只维持一个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家可以提前如果要经过的话先稍微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再规划一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改走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等等的地方。台北市汀州路地下道往建高的方向全线封闭哦，这个工程呢预计是会持续到今天早上的6点钟。以及台北市水快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6巷这边一样是封闭单线车道，这个施工呢同样是到早上的6点。刚刚跟大家提到台风还有这个风势蛮强的，我们红霞本人好，他因为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会影响到我们台东地区啊，所以从昨天下午呢就会有出现间歇性的雨势了，于是热气球嘉年华的活动，我们的这个国际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呢在昨天的午后还有今天的早上是取消的。那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的这个活动呢长冰场将会延期，所以如果有原本预计今天早上要前往去搭乘热气球参加这个活动的话，大家接获一下这个消息再规划新的行程了。来自蔡明佑的歌声热气球。

蔡明佑的热气球提醒下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三前的路段呢，路面刨除的工程封闭施工会一路到6点钟，台65线全线的这个桥灯正在检修啊，封闭单向车道，封闭单车道移动性的施工，所以这个工程呢预计也是一路会到6点钟。台64线P544到546敦柱之间呢，这个

封闭的状况依旧是在施工当中，它的桥下的单车道是封闭的哦。所以如果大家有早上5点24分要出门去骑脚踏车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个P544 到 P546 敦柱之间桥下的单车车道是封闭施工中的，一路也会到6点钟。刚刚跟大家提到说，这个台东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因为台风的影响，所以呢，今天早上是取消的状况哦。还有什么样的活动是会因为这个台风受到影响的呢？除了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之外，金厦永渡的活动也是有可能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延期的。大家可以再留意一下主办单位发布的最新公告。还有宜兰的龟山岛呢，考量到周边的海象跟风浪啊，好像逐渐有加剧的情况，所以也会实施封岛预警性的封闭。在嘉明湖国家步道还有山区的一些国家公园跟林道呢，目前也都是有预警性封闭的状况，提醒了山区的朋友或者是要往水域游玩的朋友，有可能会有强风跟豪雨的状况，那这样子这个期间先切勿入山或者是不要靠近危险的水域。毕竟如果是在水边，其实风蛮大的话也是蛮容易有危险的，所以大家千千万万不要跟安全开玩笑。南横公路以及南回公路等等的山区路段呢，也不排除会有实施预警性的封路或者是交通管制啦。那离岛的船班呢，台东往返蓝屿绿岛的部分离岛航线有蛮多班次其实是停驶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安排出游或参加户外活动的话，记得出发前都先查询一下单位的活动官网，或者是这个确认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行程受到调整影响。贾丽怡的歌声，天气报告，来听听看。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妈，我走了，你等我吃饭哦。
2: 哎，等一下啊，安全帽怎么没有扣好啊？
1: 有带就好了，我又骑不远，不会碰到警察，安了。
2: 哎，你的安全帽是为警察戴的，你不要心存侥幸，安全帽不扣好跟没戴一样的。
1: 你儿子都已经30岁的大男人，你还管呢？好好好，我把安全帽扣好，这你满意了吧？
2: 嗯，这才是我的好儿子。
3: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机车驾驶人或负载的人违依规定戴安全帽，要处驾驶人新台币500元罚锾。此外，安全帽帽戴不系也是会被处罚的。为了您的行车安全，并且避免被罚款，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交通部祝您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了5:32，踢更啊哈，时间也差不多该出门溜溜去了。没错，接下来迎接到的单元就是出门溜溜。今天溜溜要跟大家推荐的地方呢，也就是溜溜这一个礼拜有偷偷跑出去玩的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其实溜溜也有先把这个照片美景的照片发布在自己的粉丝专页上面了，大家可以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去看一眼，我觉得自己拍的蛮好的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是什么地方，待会跟大家公布答案。虽然说好像有听众朋友已经在下面把我们这个答案讲出来了，非常的优秀啊。好，再来跟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道路状况哦。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已经开启了哦。再来一个好消息，国道3号北上在11公里到10公里之间呢，汐止系统前的这个外侧伸缩缝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但一样早上的时间嘛。毕竟现在时间也还蛮早的，所以出门在外记得小心慢行，打起精神来。这次要推荐大家的景点呢，是北部的，算是西北部。上个礼拜跟大家推荐东北部的行程嘛，这次跟大家推荐西北部的行程。西北部呢，也就是在我们的桃园观音这边有一个海水浴场啊，它目前呢是有一个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这个活动呢，它是以桃园的海岸线为重要的据点，在观音滨海休息区这边常常会有一些地景艺术作品让大家就是欣赏，然后顺便看看海景，感受一下这个艺术跟大自然结合的感觉。

那既然都要到了海边啊，我们势必是要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啦。先来收听一首来自南语的歌声《沙滩鞋》。

穿上我们的沙滩鞋出门走一走吧。在桃园观音海水浴场这边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后，会一路到持续展出到我们的8月30号，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时间跟机会，天气好的话出门走走。但是像最近有台风，但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影响，不过出门在外还是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海边这种比较没有太多管制的地方，还是要留意自己的步伐，踩稳是很重要的。提醒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是还没有排除的，所以大家再帮忙留意一下。以及我们国道五号提醒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里这边入口匝道已经开启了，那持续性的施工的话，看到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呢，观音到黄厝二号平江路口的路段主线一样是封闭施工的。台65线全线桥墩检修，目前到日记是到6点钟会完成施工，不知道现在的进度到哪里了。台64线 P544 到 P5

546敦促之间呢，这个桥下的单车道啊是施工封闭的，如果要出门骑单车的朋友再小心留意，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状况应该会持续到同样是6点钟。那也提醒大家，在凯达格兰大道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双向的全线车道，还有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外侧的各个三个车道呢，都会因为游行跟集会的活动会进行管制，管制时间一路从目前吧，会一路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预计是这样子，但是会视现场的活动的情况而定，所以大家在小心，如果要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可以再规划一下自己的行车路线了。刚刚跟大家推荐的是桃园地景艺术节的活动嘛，那其实除了这个活动之外呢，桃园市政府海岸及这个资源循环工程也常常会在那边举办一些跟环保相关的活动，大家可以再关注一下，像是一些海洋路跑啊，或者是音乐嘉年华的活动，还会有这个光影表演跟剧团的演出，那时间的话大家可以再上网留意一下。同时呢，其实在这个我们的观音海水浴场这边呢，除了观景跟踏浪之外，还有很大的风车景观，是蛮知名的一个景点。就如果在4点半左右，或者是对下午的时间，然后开着车走我们的滨海公路来到观音附近这边的话呢，可以欣赏到我们这个大风车的风景，它其实是风力发电的风车，其实大家都可以看到是蛮热门的。在这附近呢，也有白沙甲灯塔，还有草踏沙丘，以及每年都会有一些这个莲花季的主会场，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如果有想要到这附近游玩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莲花场，莲花的这个主场啊，莲花季的主场其实也是一个蛮知名而且大家不能错过的一个活动，算是年度最大盛事吧，在观音的海边。

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次在观音海岸线最受到关注的几个作品。像是六六自己有看到的就是归海这个作品，它是一个高达5公尺的巨型漂流木巨人，非常的壮观哦。艺术家利用海边搜集的漂流木还有一些自然的素材呢，打造了一座有点像是迈步走向海洋的巨人装置，矗立在观音的海滩上面，象征着跟海洋之间的循环归回还有共生的这样子的连结，以及非常可爱的一个作品《大珠小珠落玉盘》，是艺术家尤文富所创作的。它是一颗一颗大颗小颗的小球散落在沙滩上的一个梦幻景观。其实这个作品的灵感呢，它是取自于白居易《琵琶行》的诗意。艺术家将大小不一的白色圆形球状的装置错落在这个沙滩上面，当海浪涌上来的时候以及阳光洒落的时候呢，球这个圆的球跟沙滩海浪会形成一个互动，表现出一个很具有诗意以及视觉张力的自然景致。六六自己看到的时候是觉得哇，那个透过小球的缝隙看向海滩以及这个阳光洒落一点一点的样子真的是蛮美的，不知道这个空隙之间阳光洒落的斑点是不是也是艺术家设计的一部分呢？还有一个作品是浪涌的祝福，那它是运用金属结构转化海浪浪花的线条，构筑出一座通往大海的一个门。那微风穿过的时候，作品它会有一个隐藏的爱心轮廓，看起来蛮可爱的。但是也是六六

这次去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作品，哎，有点可惜。好，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感受到这个海岸边的爱心浪花之美呢。来自西班子乐团《海风咸咸》，海风咸咸这首歌曲。

黑红 gam gam 哈，西班子乐团的歌声，最后嘛，我听到黑红的声，实在是真熟悉啊！

刚刚有跟大家提到说，这个我们的桃园地景艺术节是一个蛮好去走走逛逛的地方，但是大家务必记得，如果要前往的话，留意一下防晒啊，水要多喝啊。那既然六六都说这么多它的好处了，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呢？其实前往的方式有蛮多选择的，像是我们可以搭乘高铁再转捷运，从高铁桃园站转乘这个活动展区外的接驳车乙线，就可以前往永安渔港，然后再从永安渔港转乘展区内的巡回接驳车 C 线，它是往草踏沙丘还有这个观音的方向，也可以抵达我们观音沿海各个展点与服务站之间。那如果是一般的市区公车呢，大家可以从中立火车站搭我们的客运5042号公车到观音站下车之后，稍微走个几步路，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滨海游戏区。其实六六是采取这个搭乘市区公车的方式，所以其实走那小段路的时候觉得小热，可是可以感觉到这个海边的这种人情味还有环境，其实我自己觉得蛮喜欢的，推荐给大家。或者是假日的限定公车，如果是国定假日的话，可以搭乘505滨海观光公车，也可以直达我们沿海各个观光景点。那如果自己开车的话呢，走台61线下观音交流道之后呢，衔接台15线或台66线往观音市区滨海的方向行驶，也可以达到我们的这个观音滨海休息区、游戏区或者是白沙甲灯塔的指标这边走就可以了。那走台66线的话呢，往观音方向一路走到终点，再接台15线北上，左转中心路或玉林路往海边一路开，滴滴滴滴滴滴滴会高啊哈。那在游戏区的入口呢，其实也有这个免费的停车场还有路边的停车格啦，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再加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桃园莲花季百莲好合的活动现场，它一路也是到8月30号，地点呢在观音区的莲花园休闲农业区，今年是以百莲好合为主题，可以看到很多莲花还有一些美美的景观跟装置艺术可以让大家拍照。时间来到5:53，好，接下来我们也是在进一首歌曲，要准备整点对时了。那这个景点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有空闲的话可以出门走走啊，出门溜溜溜一下自己。接下来一首歌曲呢，我是莲花生 DJ Head 的歌曲送给大家，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准备要进入整点对时，接下来下面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跟治安防诈还有我们的连线相关的内容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假日好好的出门溜溜放松自己啦，因为毕竟这么也不算太好，不过我觉得有阳光，看得到阳光就是很不错的天气了，建议大家出门走走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呢，来自 DJ Head， 我是莲花生，来听听看。

来自 DJ Head 的歌声，我是莲花生。时间5:59了，待会我们准备要来整点对时，在对时之后呢，带给大家更多好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 FM104.9 66，在空中陪伴大家4点到7点的时间。现在时间也差不多过了一半了，今天的节目希望带给大家好的心情。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直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342.5公里高科出口前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双向车道全线车双向全线车道以及公园路凯达格兰大道口西侧的外侧各三个车道，目前都是有因为集会活动，所以管制当中，时间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上午3点钟。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同样是施工封闭当中。

以上路况由六六为您汇诊播报，如果有最新的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123告诉我们。尽管感谢您的帮忙，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6:04，非常感谢您持续关注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FM104.9 566。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起床66去，对吧？对，这常常都会记错自己的节目名称。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呢，节目也来到了最后一个小时，66在空中陪伴大家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了。明天还会有持续在4点到7点陪伴大家，不过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时要好好把握呀，毕竟可以跟大家相处的时间都是非常珍贵的。尤其是相信现在如果在路上的听众朋友应该也是很有感触，这么早的时间要跟家人分道扬镳，前往不同的地方，或者是陪伴着家人一起去某个地方玩，我觉得更可以体现就是我们跟

家人之间的那种羁绊，还有陪伴的那种爱的感觉。所以最后一个小时带给大家一些比较可能跟爱有关系的歌曲，但第一首歌呢，最后一个小时第一首歌是六六自己私心想要听的，也分享给听众朋友们，是来自林依晨的歌声。不知道大家觉得听到林依晨这个名字会想到哪一首歌曲呢？

0: 来自林依晨的歌声《孤单北半球》。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国道五号目前有什么样的情况哦。我们今天有请到播报员李哲勋来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现场的状况。哲勋您好。
1: 主持人早，听大家早。目前国道双向路况都还算正常，但是在南下车流有逐渐增加的情况，预计在待会七点过后车多的情况会更明显，那请佣人提早出门稳定行车。那行经雪山隧道的时候请遵守号志跟速线，隧道内不要过度拉长车距。那行车途中也请专心开车，若遇到前方车有骤降的情况或是有遇到事故，请开启危险警示灯，并收听 FM 警广掌握国道最新路况。以上是国道最新路况，谢谢。
0: 谢谢哲勋。要记得留意我们的这个前车的行车状况哈，切记切记啊！我们尤其在隧道里面，务必是灯要打开的，还有跟前车的距离也要拿捏好。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以及好消息跟大家更新，在台64线八里新店这边，原本说这个有敦柱之间桥下工程是封闭单车道的状况呢，目前已经排除了。还有台61线北上，在14公里到8公里之间过林口到八里山前的施工，目前也是排除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那台65线呢，刚刚的这个桥灯检修啊，目前也排除了，大家可以好好的使用我们台65线了。再来一个消息是，花莲市万里溪堰塞湖这边的道路管制呢，在万里溪桥、还有建英大桥跟中兴大桥这边是全面开放通行了哦，以及西堡大桥在6点到晚上8点之间会开放全线的通行，而在晚上到早上6点的时间呢，也会就是实施夜间封闭的，所以目前是可以安心行驶的，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我们这些道路了。

吴美玲的歌声，爱到永远，爱到永远。来，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二号西行在 11.5 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啦，没有呼吸心跳，再请路过驾驶朋友稍微闪避一下，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在 39.4 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呢，有塑胶栏掉落在我们的路上哦，所以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千万就是再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忙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持续提醒大家，在今天到明天的早上3点的时间呢，在卡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我们中山南路到工人路全线的车道，台北市这边是会有交通管制的，因为有集会的活动发生，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再根据我们现场的人员指示小心通行，然后如果出发前可以的话，先规划好自己的行车路线再出发是最好的。接下来要进到我们早晨警示音的单元，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要带大家来看看什么样的小诈骗故事呢？最近其实蛮多朋友，包括六六自己观察到了，有发现说其实身边有蛮多这个关于假真财的事情发生，所以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小小的故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哦，累计到7月23号这天，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426件，财产损失金额大家要不要猜猜看有多少？总共有1亿4275.7万元哦，哇，也是不少哎。这个当

天哪，其中的数据包含了交易纠纷，还有一些债务不履行等等的诈骗受理案件，这个数量呢大概是差不多43件，那财损的金额差不多有663万元。

最新的诈骗手法前五名榜单更新了，第一名由我们的网络诈骗、网络购物诈骗为这个拔得头筹啊，第一名，总共受理的数量有118件，财损金额高达了1153.1万元，就是网络购物嘛。大家千万网络购物的时候要小心留意，看看自己真的有没有购买这个商品。第二名呢是我们的假投资诈骗，假投资诈骗的数量总共有42件，财损金额达到了6476.5万元。假交友真诈财的这个案件呢，总共有36件，财损金额是1948.2万元。第四名来到了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哦，之前在这个前几个礼拜，好像我们有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的时候，色情应招诈财诈骗似乎是没有上榜的，但是这次来到了第四名，总共受理的件数有26件，财损金额到达了292.5万元。第五名的话，则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所以大家如果有接到这个假借银行的名义来询问你一些问题的话，不论是简讯或者是电话，都要提起警觉，小心留意了。

来自高尔宣的歌声 Why are you gonna lie。 说到这个我们的故事啊，今天其实有一个蛮严重的状况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在前一阵子我们接获一个消息说，现在的社群媒体真的是蛮发达的，尤其是一些交友软件。那有一个交友，也不是交友软件，就社群媒体嘛。那这个有一个媒体，它的 app 呢主要的特性会比较偏向说，你可以接收到各式各样的资讯，尤其是可能不是你的舒适圈领域内的内容，它也有可能透过大数据推荐给你。所以呢，蛮多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手法，在我们的 Threads 上面会有各式各样的可能假求职啊、假购物等等的贴文。那也因为这样，所以有蛮多民众在没有抱持警戒心的状况之下呢，就很容易轻易的相信这些贴文的内容，进而希望可以获得这样子一份工作，或者是购买这样子的商品。所以呢，在 Threads 上发生的假求职、假购物的诈骗案，累积到最近啊，已经达到了11896件了。所以可以看到，我们诈骗集团持续利用社群平台的高互动以及高扩散性，包装这些求职啊、购物等等的话术来欺骗我们的民众，或者是诱骗我们的民众。尤其是那种大家如果有看到日薪或者是轻松工时为诱因的这种假求职打工是最常见的，大家千万要提高警觉了。其实六六在很年幼的时候也曾经有接触过这样子的状况，但那个时候没有意识到说他是不是诈骗，当下只是想说想要赚一点零花钱。不过呢，经过他最一开始说要交保证金，六六当下没有查证，稍微小小被骗了之后，后来就提高了警觉，防止他继续深入的对我有各种就是可能资料的一些索取。还有大家如果像六六一样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千万千万一定要先提高警觉，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因为真的很多情况他有可能就跟你说我们这个打工其实蛮轻松的，在家就可以完成了，然后你只要先给我们一笔经费，就可能小小的钱，很小额的金额哦，然后可能几百块钱，你就可以就是我们会把什么资料给你，然后怎样怎样，其实他根本不会给你，就是诈骗的话术，大家千万千万就是要多多留意了。尤其好现在正值暑假，虽然说也快过一半了，但应该有蛮多毕业生现在也都是在求职的状况，所以还有这些可能中壮年的族群会是我们的诈骗集团最主要锁定的族群。大家如果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这种求职的贴文，或者是在贩售一些物品，如果你其实有心动的状况的话，记得多多留意一下，保护好自己的财务安全以及资料。

安婷的歌声，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不论这些工作是否高薪啊，真的确保自己的资料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千万要谨慎留意了。提醒到这边，来听这首歌曲，对不起爸爸，我爱上了一个不赚钱的工作，来自范安婷。

一首能听，现在免费，以后一次付清。要跟你拍照站旁边，只说你唱歌很好听，但你脸走的中，假睫毛贴上去没有变大，衣服穿小以后没有变辣，是否收摊干脆离开这群体，早退学趁诈骗集团。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怀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6:36哦，也是六六要陪伴大家最后一点点的时间了。好，接下来呢，我们一样是来关心一下道路的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50.2公里这边三E的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在185公里过龙井的外侧车道有三个空篮子扛在哪里家啦哈。一样是在外侧车道的路中间，非常感谢也热心的听众朋友告诉我们这个消息。那各位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特别再多多留意了，小心闪避。然后一样，国道二号西行在11.5公里南桃园前的外侧车道小动物躺平的状况，目前好像还没有解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一样是塑胶的篮子躺在我们的路中间哈。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呢？如果有排除的话，再请听众朋友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北上在308公里过安定曾文溪桥的外侧车道，刚刚说好像没有跟大家回报吼，有这个大量的铝制品散落物，但是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放心通行，不用担心。路上真的是小心安全比较重要啦，跟前车的距离保持好，然后打起精神，在这个6:38的早晨呢、啊，我们带着好心情以及充足的精神出门，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好，再提醒大家吼，现在这个时间要出门之前，或者是已经在路上的话，不知道你们出门前有没有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毕竟夏天有可能会有一些状况也不好，所以为了避免这个我们的安全有什么疑虑啦，出门前上路之前记得先检查一下各个指标，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在安全的数值上，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呢，在出发前尽快调整，避免让自己有这个发生意外的机会。接下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 一起来听听看。

0: 来自 Astro 的歌声 Always You。 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要来连线到我们的松山机场，了解到最新的这个我们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哈。今天我们有请到主任航务员方冠英来跟我们说明一下这个松山机场目前的情况。有请冠英，冠英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的资讯。松山机场现在是多云时晴，气温31度。离岛的金门多云时晴，气温2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马祖的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东部的花莲机场下小雨，气温26度。台东机场下小雨，气温25度。在航班动态方面，目前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或者是行动电源是禁止托运，必须以手提行李方式随身携带，并且数量限制在每个人2个。在搭机的过程中，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或者是为行动电源充电。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感谢冠英。也提醒到了我们刚刚的主任航务员，提醒到了各位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这个行动电源是要留意它的托运规则的吼，所以大家出门在外其实有很多的小小的规则是需要留意的，再请大家配合。如果我们有需要搭乘飞机出门玩的话，特别特别需要请大家留意了。来看到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呢，过圆山的外侧路间有散落物啊，还有台61线北上在通宵前的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的散落。我今天轮胎皮的散落的情况很多地方都有，还是大家真的出门在外先检查一下自己的。

车辆的状况哦，在上路，这样子会比较安全一点。说到台61线北上的这个轮胎皮掉落的状况，是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的路段轮胎皮散落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太担心，行车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一下道路的状况就可以咯。接下来的一首歌曲来自玉兴 Ivy Want Me Back。

日新的歌声 Want Me Back。 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40公里的这个五羊高架泰山转接道前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接获通报的，我们目前有接获到这个讯息哦，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小心闪避，小心留意一下了。还有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国五南下，目前是车多；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的北上三丁到木栅交流到入口这边已经实施了匝道移控哦。我们来看一下国五南下的状况好了，哇哦，已经有红色的这个颜色出现了耶，所以大家我们南下要往宜兰还有东部地区的朋友，现在感觉大家都带着开心的心情上路了吧，虽然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的速度好像有点缓慢，在差不多是南港系统这边一路到石碇服务区这里哦，都是有陆陆续续有红色的状况发生，好，就是车速稍微比较慢一点啦，大家行车的时候再多一点耐心，而且记得我们经过那个隧道的时候灯要打开哦。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二号西

0: 怎么没有了？
1: 怎么没有了？六王的歌声，快乐大人餐，时间来到6:56了，六六也快要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然后明天见。这个时间真的是好想要吃这个快乐大人餐，就是吃一个早餐啊，让自己有精神有体力啊。大家如果出门的话，记得一定要准备好早餐，然后不管是怎么样要吃早餐哦，这是健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除了安全之外，好不好？时间6:56，待会儿呢，我们要把这个主持棒交给我们的雷蒙，带大家来迎接一个美好的早晨，然后准备要迎接整点对时啦。那如果要找到66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66，66大顺的66就可以找到我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芳语的《爱你》，我们明天同一个时间再见喽，拜拜。

我最喜欢和你发生的是最简单最平凡的日常，早上七点咯，一天的开始，深呼吸，感受生命的律动。我是娃娃魏如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7:01，今晚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在180.4公里龙井前的内侧车道有一个保险杆掉落。同样，国道三号南下国五的南下车多，所以呢，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目前是已经实施匝道一控管制的。国道一号高架汐止杨梅这边南下在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的外侧以及路肩外侧路肩车道这边哦，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是有人受困的，所以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北上在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肩一样有散落物的情况。台61线北上在123公里到121公里之间，通宵路段轮胎皮散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以及国道一号南下在150.2公里的三义路段中间车道呢，一样有轮胎皮的掉落，目前还没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在39.4公里过土城的中间车道，塑胶栏掉落的情况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台北市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边的全线车道，目前是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有交通管制的情况，时间的话会一路持续到7月26号的凌晨3点，再请大家提前规划行车动线。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消息，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2: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

0: 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1: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0: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1: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0: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1: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0: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 Lemon。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不在家，今天就由我来代班咯。那也非常感谢呢，刚刚66三个小时在空中非常非常有活力的陪伴大家。这是我第一次遇到66，第一次听到66的广播节目，然后看到他这么有活力呢，就想到了当年的自己。好了，也没有很久，也没有很久，但是当年呢，也是在这个4:00到7:00的时段，非常活泼的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搜寻他的粉专，然后给他一些鼓励哦。好的，那今天的快乐代班时光会从早上的7:00到10:00，在警广的全国治安交通网陪伴大家。那不管你是在开车呢，还是在准备出去玩，或者是在睡觉，就一边放着警广听哦，都希望呢可以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咯。好，那接下来呢马上迎来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Good Time。

这首歌曲是由卡莉雷还有 All City 所带来的 Good Time， 希望呢今天在空中陪伴你的时光也会是你的快乐好日子咯。好，那马上呢就来看看我们现在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北上21.8公里到21.7公里之间，过圆山的外侧路肩，这边有一些散落物，要请你开车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喽。国一的南下1.6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来是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在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肩，这里有两辆车的事故，那目前现场状况是说有人员受困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呢经过的时候小心，然后不要停下来观望咯。再来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一样是掉落物。那再来呢是国道五号，提醒您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紧缩，那在我们的路网图上面呢可以看到，在南港系统街到石碇这边的路段呢车子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咯，是有点稍微要小排队走走停停的状况，那再请大家呢多多的配合咯。那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可以请大客车的朋友们呢多多的利用咯。接着来到市区，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往台北上桥的地方，外侧车道小货车抛锚。再来排除的好消息，这边是国道一号的南下150.2公里三义的中间车道，原本说轮胎皮掉落。

0: 现在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的 180.4 公里，龙井前内侧车道一个保险杆，以及国三的南下185公里，过龙井外侧车道三个空篮子呢，目前都已经捡起来咯。那如果在路上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警广电话是多少呢？来，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哦。来，三二一，0800000一二三，空空空一里三，
1: 好可爱呀、哦，好像卡通哦。
0: 什么东西这么可爱呢？应该是今天的美好日子吧，送给你这首歌曲。

来自棉花糖的好日子，听到这种呢编曲里面有口哨的歌曲啊，就会觉得哎，心情好像被这个快乐的口哨给感染的感觉耶。美好的一天早晨，就把这首好日子送给你咯，祝福我们今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日子。好，路况消息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这边有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请你小心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钩绳掉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哟，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再来呢是最新的消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这里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哦，哦，现场状况不知道是怎么样哦，那请大家呢小心留意。再提醒一次，这个地点呢是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的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麻烦你多加留意哦。那后续有任何相关的消息呢，也会持续在空中来为您更新。再来国道三号的南下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

这里有动物躺平。国三呢，因为国五的南下车子已经多起来了，所以国三的南下系指系统到南港、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喽，请你多加配合这个匝道移控的灯号喽。那再来呢，台北市有活动，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一路会到明天的凌晨3点钟。那这个管制的范围呢，是会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这里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管制哦。那在今天下午开始呢，也有可能因为人数溢出集会地点，所以在增加管制。那如果到时候有继续增加管制的话呢，会在空中持续为您更新的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今天是7月25号，已经来到了七月的最后一个周六了。嗯，没错，因为下个星期的周六就是迎来了八月了。那这个月的你过得还好吗？有没有去做什么有趣的事情呢？欢迎到我的粉专来跟我分享哦。脸书 IG 搜寻 DJ Lemon， DJ 一个空格 LEMO Lemon 少一个 N 就可以找到我咯。来跟我分享一下这个月你们都做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也是好日子系列，这首歌曲多么美好的一天送给你咯。

0: 来自四分卫，多么美好的一天，是一首旋律非常的欢快，但是呢，歌词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点遗憾的一首歌曲哦。因为呢，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除了你不在我身边。这句话就让我想到我以前也是看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它是关于一个战争，但是它是用一个童话的方式在写战争这件事情，然后小朋友们起床的时候就会一起大喊说，今天又是多么美好的一天，但是呢，这样的一句话也有可能是一直很努力的给自己一个希望吧，就觉得那时候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觉得蛮心痛的。这首多么美好的一天，来自四分卫的歌曲。7:27，再次提醒您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车道外侧路间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员受困哦，请大家小心了。再来，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苑里内侧车道有大货车翻覆的事故。那非常感谢热心的听众帮我们补充说呢，现场大货车是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所以呢，如果你经过这个地方，在国三的北上过苑里这边呢，可以先行的提早改道，切出去外侧的车道喽。台61线的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深港到大城路段内侧外侧车道呢，都有一些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工作，经过的时候小心现场人车喽。有路况再麻烦你持续的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最近呢，感冒的人蛮多的哦，听说好像那个新冠肺炎又流行回来了，是吗？因为我自己前阵子也是感冒，上一次回来代班的时候，7月初的时候也是一个感冒状态，那个感冒也是蛮神奇的，也是延续了很久哦。好像至少有感冒个2-3个礼拜吧，然后到后来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后遗症，所以呢，真的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出入人多的地方呢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由李平医师来提醒大家一些预防流感的小方法咯，休息一下等等回来。
1: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2: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3: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2: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现在时间是7:31，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

0: 现在来说是以西北西方向移动，那今天上半天距离台湾是相对最近的时间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大概在上半天至下半天开始就会开始慢慢远离台湾的西南方海面，然后后面就趋向中国广东一带。那未来它还是有增强为中度台风的趋势，还是要留意一下气象署发布的一些天气资讯。那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来说是比较不稳定的，那在台风的环流影响之下，在花东跟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跟雷雨，尤其是花东跟恒春的降雨会持续也明显，有局部大雨甚至豪雨发生，南部地区也有一些大雨发生的机会，其他像是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跟各山区都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的状况。那今天由于环境上受到台风的这种偏东风沉降影响，在北部地区可能不下雨的时候温度还是偏高，甚至局部会达到36度以上，西半部地区不下雨的时候高温也有机会上看到35、36度。住在中部以北地区的朋友，今天白天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那在台风的风力影响之下，在各沿海地区其实都还有平均6级或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在东半部、西南部、恒春跟澎湖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了解，谢谢品翔。那我们就还是提醒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关注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喽。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说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啊，我今天出门呢，要来景广的时候，我就骑在路上，然后就骑，就突然觉得，怎么风这么大呀？真的是受到了台风的影响。虽然这次台风是从东南方那边切过去嘛，但是呢，我也觉得风好大，应该也是受到台风的影响，没错吧？出门的时候小心哦，尤其是骑车或者是开车的各位驾驶朋友们，风比较大的时候，安全带安全带摆就要系，那个叫什么方向盘握好，然后你的机车的话就是龙头一定要握好哦，不然有时候风很大的时候，真的会有一种快要被吹走的感觉呢。好，那在我们听到下一首歌曲之前呢，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国道三号这里有一个新消息，南下的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咯。那再来呢是排除的好消息，国一的北上171公里过大雅系统的路肩自小客车爆胎停放的状况，现在成功的排除了。那另外要提醒您的几个事故呢，包含了在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的40.4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线车道外线路间有两辆车的事故，目前有人受困当中哦，请各位驾驶朋友们小心的留意，然后不要停留观看。还有呢，国道三号的北上154.1公里过院里内侧车道大货车翻覆的事故，有听众回报说是占用了现场内侧两线车道，可以的话提早改道咯。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景广，景广电话0800-000-123，0000-123。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哥哥严艺格的歌声哦。

来自哥哥严艺格的歌声爱上现在的我。哥哥最近也要暌违大概3年左右，又要再办专场了，下个月非常非常期待，我已经买好票了很期待哦，因为我之前去听他上一场的专场的时候就觉得，诶，真的现场听，就从 MV 或者是从这种平常在听的歌曲当中就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嗓音很好听又很有爆发力的歌手，但到了现场呢，完完全全会被那个情绪啊还有那个震撼的感觉影响到，真的是很让人怀念的一场演唱会。那你呢？你觉得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呢？因为我后来发现我喜欢的歌手的声音，如果以女歌手来说的话，我蛮喜欢那种嗓音很有一种磁性，就也不是说那种很低很低的那一种，但是它有一种磁性的感觉，好难形容哦像是格格这一种的，就他唱歌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安心感安定感的那一种。那不知道你喜欢的歌手呢，他们的歌声是什么样子的呢？7:40，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今天呢，我们的阿珍主持人不在家，是由我 Lemon 在空中陪伴你7点到10点3个小时的时间哦。好，那有一些路况消息持续要在空中来提醒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请您小心咯。那还有呢，因为国3接国5这里呢，车子都是比较多的状况哦。那从我们路网图上面的即时影像呢，也可以看到车子呢是稍微有点走走停停的，看起来车子就蛮多的哦。所以呢，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是已经紧缩咯，还有国道5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大客车驾驶朋友可以多加的利用一下咯。那还有呢，国3这边因为国5南下车多的关系，国3的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北上的3阴道木栅交流道入口都已经开始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咯。那这些配合的需要大家配合的这些交通措施呢，再麻烦大家咯，我们一起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

安回家好吗？因为现在的路况呢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有一些是掉落物哦，然后或者是事故，请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小心留意一下，小心自己的车，小心自己的安全，小心你车上的家人朋友的安全，也小心我们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咯。有了空报情况0800-000-123，空报空空空空空103。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够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 Izu 黄义如。

来自飞润海还有 Hebe 田馥甄一起合作的《只对你有感觉》。7:51，欢迎回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真心话大冒险》的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Lemon。陪伴你愉快的星期六早晨，从7:00到10:00的时间，一起来听听好听的歌曲，然后呢，来听及时的路况消息喽。那么路况消息的部分呢，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不勾绳掉落，国一的南。

下1.6公里，过基隆内侧外侧车道之间呢是轮胎皮掉落在现场。那还有呢是在国一的西武高架的部分，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轮胎框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南下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这里也有掉落物哦。以上这边好多的掉落物呢，要再请大家小心的闪避喽。那还有在国道3号的南下21.7公里，木栅隧道前中线车道有动物躺平。国三南下的387.1公里，九如前内侧车道一样的状况，也是有动物呢躺平在现场喽。还有呢，在台61线的北上122.6公里，通宵二前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以上的状况呢，都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喽，请你耐心等待它排除了。如果你看到了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欢迎你持续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告诉警广咯。警广电话0800-000-123-000-123。下一首歌曲呢，一样是男女合唱的歌曲，也是一首国族夜歌曲哦，《新买耶心爱的》，卓文萱跟黄宏生的合作。

卓文萱还有黄鸿升一起合作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心买》耶，心爱的。很快哦，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6咯，等一下呢就要迎接我们8点的整点对时跟整点路况会诊。那也感谢你呢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我们警察

广播电台呢，都会在空中为大家更新最及时的路况消息，那也会呢跟各个单位、交通单位或者是气象署呢来进行连线哦，来让大家获取更及时的资讯。所以呢，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我们八点前第一小时真心话大冒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继续台语歌曲，是曾伟中的创作以及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家的石头座》啊。

我是徐富凯，现在是早上8点钟，您正在做什么呢？在车上还是路上？用一杯咖啡和一首歌作伴，开始完美的一天吧。

0: 听广路话导航，真听呢。
1: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88公里，过王田中线车道有布沟绳掉落。国一的西武高架北上27.5公里，环北前中线车道掉了轮胎框。以及呢，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0.8公里过堤顶，内侧路肩有掉落物，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40.4公里，有2辆小客车事故发生在泰山。